0: 呀呀，太好了太好了。
1: 2012年5月18日的这一天来到了。
0: 好的，谢谢。
1: 这一天县里把一批内地企业赞助的太阳能热水器分配到了我们瓦日乡。这一天扎嘎深山笼罩着云雾，太阳直到中午才出来。这一天我和县里来的干部一起召集各村组干部开了会。这一天我们走村串寨，和群众沟通交流思想，各个村子太阳能热水器的需求量也一次次统计到了我的手机上。
2: 几台？25。好好，我放我手机上。35台。好好好，好，你放我手机上。对对对，发个信息，别写错了啊。
1: 晚上我赶到了县城，和技术员讨论热水器安装的事情，一直到了深夜。深夜慢慢走过雨后安静的街道，我突然抬头看了看头顶上的路灯，那暖暖的灯光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到了阿妈炉子上烤的焦黄的小麦锅盔。

0: 张旭，太晚了，今天晚上我们俩就不回乡里了，在车上睡觉。
1: 啊，
0: 你看，再过几个小时天就亮了，天一亮，我们两个就去接技术人员，到各个村里去安装热水器。
1: 我也会，我也。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时隔五十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

0: 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1: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2: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3: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2: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嗯，
4: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2: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1: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5: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2: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竹马，媒体一定喜欢。
4: 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
6: 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7: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8: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9: 你被人跟踪了？
10: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猎人叛变了。
8: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9: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8: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11: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9: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7: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1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3: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5: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6: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7: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8: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9: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20: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1: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2: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高级酒楼的老板

0: 下饭馆的大厨，
1: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0: 曾经是一对情同父子的师徒。
2: 你来这里干什么？
3: 我只是想见师傅。
4: 大师兄，师傅不会见你的。
5: 师傅，
0: 徒弟的背离，师徒从此反目。
6: 今天吹什么野风啊？郑东龙大老板居然来到我这间不是郑东的真味馆。
2: 白叔，你别这么执着了。
7: 别吵了。
0: 食神大赛开赛在即，
8: 他们邀请你参赛了。
9: 以你今天的实力，有谁是你的对手？
10: 这次比赛一定要赢。
0: 为赢得比赛，徒弟不择手段。
11: 师傅，一定是有人故意陷害师傅，
12: 他一定是故意干的。
2: 就算我爸不能参加比赛，你也不会赢得这么容易。
0: 吴孟达、关礼杰、释小龙。

0: 方子，你来了。你在这里已经十年了，今天是你还俗的日子，以后你要好好学习。
1: 知道了，师父。爸爸，
0: 陈施主，我把光仔带来了。
2: 谢谢。光仔有没有淘气啊？
0: 光仔他很听话，而且他的领悟力很强。我还发现光仔的厨艺可能得到你的遗传，却有其独特一面。
2: 真的吗？那太好了，明年贵宝寺的上素宴就由光仔来处理吧。
1: 我？
2: 你没信心？
1: 有。
2: 哎，不愧是陈家的子孙。Give me five。旺仔，你要记住，采药除色不在乎真情意味，而是要专心去烹调。今天是你还俗回家的大日子，可惜爸爸不能亲自来接你。但是我希望你在这两个月里到各地寻找自己的真味，那你自己万事要小心呐。
3: 麻烦你跟我们解说一下。
4: 我们豪仙集团非常希望各方面的支持，特别是美食界的支持。
5: 各位先生女士，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参与和目睹新世纪一夜的诞生。现在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豪仙集团的主席 Mr. Robinson。
4: 谢谢各位。现在我宣布食神互联网正式成立。
6: 与此同时，由豪仙集团举办的首个全球中华美食大赛也正式接受报名，胜出者
4: 将可获得一份由豪仙集团送出的全
7: 球。妈咪
5: 啊，什么事啊？
7: 你一定要报名参加，赢了有很多奖金的。
5: 好啊，如果赢了钱呢，那你爸爸就没那么辛苦了。
4: 这次的全球中华美食大赛，所有报名参赛者是不论贫富贵贱，只要菜式特别和烹调出色，经过我们的专业评审员甄选及格，即可参加这次美食大赛。只要大家进入饮食专家互联网 www.sgg.com， 即可填写资料报名参加。
8: 日子难熬。
0: 哎，老李啊，有没有参加美食大赛？赢了不得了啊！
8: 如果我赢了，我就是这里的鱼蛋大王了。
0: 没一点大志，要是我赢的话，我要给那些老外知道我。哎呀，抓小贩的来了，快去抓！哎呀，
8: 兵们，快点，快点，
9: 别跑了，
0: 别跑了，
8: 坐下！
0: 快快快！
4: 我们会先以分区的形式进行比赛，而决赛的地点是北京天坛。
0: 哎，你看，还真有两下子啊！快啊！啊！

0: 哎，不错，老板来了，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 哪会啊？
1: 谁说不会啊？我会吗？
0: 哦，来吃面，坐坐坐。
1: 你怎么了你？别把话题扯开啊，待会儿我帮你去报名。
0: 不用了吧，你让我考虑一下。你别这么着急好不好？
1: 还要考虑？难道你忘了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哎，你们俩说他该不该去报名啊？
2: 哎，应该
3: 不应该？
1: 好了，就这么说定了。喂，
4: 搞什么鬼呀，饿死我了。
0: 好好，马上来。面来了。怎么了？
4: 老板再来一碗。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吃完了？
4: 你好吃吗？所以我就很快吃完了。哇。

0: 先生，福伯夫人，吃饭啊！
1: 怎么会这样？我去看看啊。
2: 哎，福伯，福婶，哎，今天怎么了？口渴啊？一杯杯的喝茶。阿南，你回
1: 来就好了。今天的菜呢是湿水准啊。哎，我要的是沙姜鸡，你给我来个胡椒鸡。
2: 好辣，是吧？哎，我试试啊。不是啊，挺好吃的。
1: 哎，尤喜，你试试，挺好吃的，哇，好辣辣啊，是吧？好吃吧？啊啊，好吃好吃，哎，不错。哎，
2: 我从你爸爸吃到现在，就喜欢你们这儿的菜，够清淡呐。我这儿根本不用味精的。
1: 这道菜呢，是我刚刚研究出来的，叫做沙姜。 胡椒鸡，也许不合你二位的口味，不好意思，我再让他给你炒第二道菜，好不好啊？啊，不好意思啊，福婶，慢慢做着啊。
3: 好好好，
1: 哎，尤喜，
3: 真行啊，尤喜，把碟子都弄得那么辣啊！
4: 师傅，我照你方法去做，谁知道会这么辣？哎呦我的妈！

0: 哎，试试，看哪缸了。辣，这个好辣。嗯，
1: 你炒菜的时候用舌头试一试，如果我把它搞错了，或者标签给它弄反了，那你不是中计了吗？哎，
0: 知道师傅，下次我会先试试。
1: 试试试试，先炒菜吧。
0: 是师傅。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呀，真热闹啊！哈哈哈哈啊！

0: 哎呀，您坐这儿，坐这儿啊，你们几个坐这桌啊，慢坐，慢坐，好，哎，你们几个坐这桌，慢坐。
1: 老板，
0: 还不开工啊？
2: 知道了，老板。
0: 欢迎各位。 小弟佘小彪代表正宗真味馆欢迎今天来的每位贵宾。今天是正宗真味馆的第四家分店开张，小店决定今天来的所有宾客消费超过1000元的都可以得到95折的优惠。作为小店酬谢各位贵宾一直以来鼎力的支持，谢谢各位。现在就不妨碍各位的时间了，就让各位先享用我们正宗真味馆的招牌名菜火焰乳猪吧。
3: 这是我们的招牌名菜火焰乳猪，大家请慢用啊！
4: 看这眼睛，
3: 石老板，生意不错啊！我祝你分店开完一间又一间，财源广进，一本万利。
4: 我明白。
3: 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4: 慢着，拿。
3: 老板，我今天带了不少人来啊。
4: 你说的不错啊，以前是七八十人，现在才三四十人，哪够我开销的呀？
3: 这，你还啊什么？多谢了，老板，我先走了。
4: 大哥，
3: 什么事啊？
5: 不好了，阿姨在房里啊，喝得很厉害，我看你还是去看一下，快点啊，快点啊，
3: 快点！
4: 来来来，大家干杯，干杯。
5: 龙老板，我看这次地区选拔赛你一定赢啊！那诚意贵言，谢谢你了，一定赢，干杯！龙老板啊，我看好你的，嘿嘿，谢谢你，干杯，我们大家喝啊！来来来来来，喝！我喝完了啊。
6: 哇，这么热闹啊！哎呀，哎呀，你怎么现在才来陪李主任喝一杯啊？对对对对，那喝一杯啊！来来来，我认罚。
4: 哎，好，好，好，酒量，好酒量。
5: 魏老板，你啊，你们分店开了一家又一家，我敬你一杯。
4: 哎呀，老板娘，
3: 你们都把我老公给灌醉了，要是我醉了。
4: 是不是你来服侍我老公？
0: 就是，哎，
4: 没事，
0: 大家都来干啊！
4: 我还能喝，没醉，再拿酒来。
0: 今天你先别喝了，我们改日再练吧。下去喝杯茶吧。
4: 啊，
3: 对不起啊，我跟老公先走了。
0: 他们俩
4: 我还能喝，
0: 行了，行，慢慢走吧。

0: 老公啊，我陪你回家休息吧。
1: 不用了。
2: 阿姨呀、啊，你是搞什么鬼啊？
1: 我没事。
2: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烦，也用不着这么拼命喝酒啊。
0: 老公，你烦什么？
1: 哎，你知道的，应酬说话不是我的专长，我只有喝酒了。
2: 喝酒伤身呐、啊。
0: 老公，他们邀请你参赛了。
2: 就是为了这个吧？那从现在开始，所有应酬的事都交给我，你就专心把美食大赛搞好，那你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吗？
1: 说的倒容易。
2: 你是不是怕那个老家伙？
1: 老婆，我们先回家。
0: 啊，
2: 还怕什么呢？
3: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哎，这才够水准呢、啊、
3: 还用说、哎、我这个沙姜胡椒鸡啊正在改良研究之中，下次保证合二位口味。
5: 老爸、哎、亲生、哎、
3: 不好意思啊，二位慢慢吃。
4: 好好好。
3: 谢谢谢谢啊。
5: 喂，谁进来的？
3: 别那么多事，周大南。
5: 让我看看。
3: 你是周大南吗？
5: 小气。

0: 喂，怎么上网的人都是这种表情啊？
1: 怎么了？
0: 你看，
1: 难看死了。
0: 哎呀，怎么了？周围的人都在看着我呢。喂，嘘，哎，快教我用这东西啊！哎呀，你别笑了行吗？
1: 好，我不笑了，你看着。你看资料对不对？
0: 公民音乐日，没错。
1: 我告诉你啊，这是你的资料，如果你看没有问题的话，一按就可以打出去了。
0: 是不是按鼠标？
1: 对啊。
0: 能不能试试？
1: 可以啊。喂，哎呀，不是这样子，你要控制他，不能让他控制你。按啊，这样就行了。

0: 好简单啊。
1: 是啊，很简单。
0: 有没有报什么名啊？
1: 有啊，你现在已经报名了，你一定要用心啊，不要让我老爸把你看扁了。
0: 嗯，我一定好好努力用功。
1: 喂，你知不知道我爸爸最喜欢那种上进的青年了，而且啊，一定要有本事，要不然他不会让我们在一起的。就像我爸大徒弟龙一，你知不知道他最喜欢他了？
0: 龙一？
1: 对啊。
0: 哦，就是那个在街尾开了家正宗真味馆的那个人。
1: 对，就是他。不过自从他走了之后，我爸他很伤心啊，还经常喝酒，而且还越喝。

0: 会越多。
1: 哎，好了，反正现在离比赛的时候还一段时间，不如你教我玩电脑好不好？
0: 玩电脑？
1: 嗯，
0: 好啊。
1: 好。刚才有辆货车经过，撞坏了你的车。把我的钱包拿回来了，太好了。哎呀，有钱！哎呀，还好还在这儿，你们两百全在这儿，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你了，谢谢你，谢谢你啊！你怎么了？
0: 我的车。
1: 我的全部财产只有200块钱，要不然这样吧，我分100块钱给你。哎，你知不知道100块钱我要煮很多碗面的，拿着吧，你拿着吧。不好意思啊，你车坏了，真是对不起。来，先喝杯茶。
2: 钱财乃是身外之物，为了钱包连命都不要了，是不值得的。
1: 你知道吗？我赚的一分一毫啊，全都是血汗钱，我哪能轻易放弃呢？
2: 难道为了钱包连命都不要了吗？
1: 我的小面档啊，卖的面才1块钱一碗，我说你知不知道啊？我赚200块钱，要卖多少碗面才能赚到？
2: 哎，奇怪了，云游真味随笔中提到过，一条面在丝绸之路是最富有地方色彩的一种面食，应该很受欢迎的。
1: 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猜测的，可能南方的人比较爱吃米饭，不喜欢面食吧。可是我现在也不错啊，有的吃又有的住，只是我现在不太富有罢了。
2: 相信我，坚持就会成功的，你做的一切不会白费的。像我这次出来，就希望厨艺能磨练得更好。虽然也是非常困难，但是我知道只要坚持努力，我的心愿就一定能

0: 味道还是差了一点点。
1: 很高兴昨晚你的照顾，尤其是你的一条面带给我更多的启发，谢谢。
2: 真傻。

0: 啊，你们俩发什么愣啊？
1: 早知道。
0: 女儿，女儿，过来啊。
2: 哎，来了。哎，你们怎么不吃啊？
0: 这几道菜吃了好几天了。
1: 师傅
0: 啊，
1: 吃了两个礼拜了。
0: 明天可不可以丰富点啊？
2: 那你有什么要求啊？
0: 起码加两个咸蛋。
2: 好啊。
0: 来，吃早餐。
3: 陈老师。

0: 小朋友，请问几位啊？
1: 哦，一位。
0: 那你先看看吧。
1: 哦，哇，这么贵呀、啊？我想来建功的。
0: 建功？你等一下。
2: 哎，小朋友，你是不是来建功啊？
1: 是啊，我来建功的。
2: 哎呀，小朋友，我们这里不请童工啊。
1: 哎、你不要这样嘛。
2: 哎，我说了，这里不请童工的。
1: 你带我去厨房看一看吧。
2: 哎、你别想了你，你、
1: 哎、
2: 走吧你。
1: 求求你了啊！滚！
2: 你还跑？你
1: 走走！
2: 哎呀，哎呀，哎呀，哎，站住！哎，你跑！
3: 你是谁呀、
2: 啊？老板，这小鬼说要进宫，又要进厨房，他到这儿来捣乱呢。
3: 小老弟，想进厨房是吧？
1: 白痴啊！
3: 好啊，那就跟我来嘛。

0: 告诉你，我来这里洗碗呢，只是暂时的，我很快就会进厨房当助理了，你不用担心。
1: 兰姐，你们几个先下班，这交给他行了。
2: 知道了。
1: 小子，你给我听清楚，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洗干净，要不然别下班。

0: 你们尝尝，哇！鲜贝肉质鲜甜，加上金箔，简直是一绝。
1: 王，你们还是大厨，连盐用的少了，味精重了，而且油用的少了，肉又浸得不够透，火候也不够，这一点你们都试不出来，就会拍马屁吗？
2: 那大家听着，从今天开始，阿姨就是我们珍味馆的大厨。
1: 你们要好好的协助他，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阿姨，你以后要做个好榜样给大家看，知道吗？
3: 知道了，师傅。你在里面放什么佐料啊？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 珍味馆是以珍味出名的吗？你加了味精，简直就是拆珍味馆的招牌。
4: 我也是想我做的菜好吃一点，味精也只不过是调味料而已。
3: 我不知道吗？总之，珍味馆就不准加味精，你好自为之。

你真没管，以后就别回来，师傅。

0: 老板。
1: 老板。
2: 小朋友，你过来。
3: 我。
2: 嗯。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光仔。
2: 什么时候来的？
3: 我今天才来的。我先做洗碗，然后我就升做厨房助理。嗯。
2: 你喜欢做菜吗？
3: 那喜欢呢。
2: 那你尝尝这个菜味道怎么样？
3: 哦。味道不错，不过呢。
2: 不过什么？嗯，说出来。
3: 盐放少了，味精重了，油不够，肉泡的不够透。这些鲜贝本身很鲜甜，加上纯熟的刀法，煮的时间也恰到好处。不过调味的时间就掌握的不太好了。
2: 啊，那这盘菜就给你吃吧。
3: 给我吃。
2: 你对吃倒蛮有研究的，好好的干。继续努力。
3: 嗯。

0: 星儿，星儿，
1: 哎，游喜，这么晚还不睡啊？
0: 我有话。
1: 有什么话？你快点说啊，不然我走了。
0: 我有东西送给你。送给你的。
1: 送给我？
0: 拿着吧，给你。
1: 谢谢。
0: 好不好看？
1: 好看。尤其啊，其实你应该把时间多放在厨艺上。你也知道我爸的脾气啊，他发起脾气来像火山爆发一样。如果你学好做菜的话，我会更高兴的。珍味馆真的很需要你，你知不知道啊？
0: 我知道了。
2: 是啊是啊，阿喜啊，以后用心学厨艺，珍味馆呢，我和星儿就全靠你了。

0: 你说什么呀你老爸？
1: 你不是这么说吧？
0: 哦，你偷听我们说话，你真缺德你。
1: 哦，我缺德？如果我缺德的话，我就每天偷看你在写什么。
0: 你敢？你试试看。
1: 这样偷老爸说话
0: 是你不对吗？
2: 哎，师傅，别为了我吵架嘛。
1: 为
0: 你
1: 吵？
3: 不是吗？哎，我还以为……
1: 哎，不是。来来来，看你这么有志气，我教你煮几道新菜
2: 啊。是师傅。

0: 你告诉我，你炒的这个菜叫什么名堂？好好的一个菜，让你炒的乌漆麻黑的，你简直是给真味馆丢脸了！
1: 哎，师傅，等一等。

0: 这样不就是很好看了吗？
1: 好看？你了不起呀、啊！你是叫客人吃你的菜呢，还是吃你的雕刻萝卜？
0: 师傅，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很努力，我根本没有天分呢。
1: 没天分，没天分，成天说没天分，没天分就学吧。

0: 我？
1: 哎，
0: 老板，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小光，我想有一句话要问问你。
0: 问吧。
1: 我对你好不好？
0: 好。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啊，那就好了。我收到消息了，说下午有人要来巡查。
0: 查什么？
1: 你也知道你是童工，要让他们知道你在这里工作，那么我们珍味馆就都得关闭了，几百个员工都得遣散呢。
0: 有这么严重吗？
1: 当然了，就是这么严重啊。他们要是被遣散，都是拉家带口的人，那你说他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0: 老板，你想让我干什么？
1: 所以我就是希望你能够自动辞职，你能答应我吗？啊，哦好。啊，这是你的这几天的工钱，你可别嫌少啊。我就这么多，我真不骗你，就这么多了，你别嫌少啊。
0: 谢谢。
1: 赶快收拾行李吧。小光啊，我真舍不得你走啊。
0: 谢谢你老板。
1: 不用谢了，快吧，收拾行李啊。
0: 哦，
1: 快走吧。
0: 那我走了。
1: 啊，从后门走啊。啊，哦，别让人看见啊。
0: 再见。
1: 我不送你了，我不送你了啊。别再回来了，别再回来了啊。又省了份工钱。哎呀，哎，嗯。喂，你不是已经走了吗？你还坐在这干什么？你等什么呢？
0: 我肚子饿了，要吃饭。
1: 我有说送你一顿饭吗？
0: 哎呀，
1: 你真会吃啊，连我们的招牌火焰乳猪你都点来了啊。

0: 喂，你这是干什么？
1: 这个味道不好。
0: 哎呀，你真是胡说八道！
1: 你干嘛揪我的衣领啊？
0: 我今天一定要教训你！
2: 住手！对不起啊，你干什么？
0: 这个臭小子，我已经炒了他鱿鱼了，他又回来找我的麻烦，还说肚子饿，啊，点了我的火焰乳猪，说不好吃，我真想教训他。哎，
2: 来这儿光顾的都是客人，我们应该接受客人的意见，不能够得罪客人。你走吧。
1: 哦，谢谢你啊。
0: 哎，喂喂喂，拿钱来。
1: 这么难吃的东西，
0: 怎么着？
2: 好，算了，这顿我请。
1: 谢谢你啊。

0: 好开心啊！
1: 什么事啊？咦，星儿帮我报名的美食大赛，我已经拿到正式的参赛资格了。真的？哎呀，怎么了？我现在肚子很饿，可不可以？
0: 饿了？
1: 啊，
0: 好，那没问题，我带你去吃点好东西。光仔，我跟你说，这儿的东西很好吃。
2: 两位吃点是吧？
1: 光仔，你点吧，我们一点。
2: 好。
3: 大家写个妙龄乳鸽，再来一个黄色千层糕，再加个五香肉，可以了。
2: 这几个菜啊，
3: 有问题吗？
2: 没问题。不过
3: 什么？快去吧，我饿死了。
1: 光仔，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3: 好。
4: 师傅，你看。
5: 真懂得吃啊！
4: 嗯，
5: 哼。

0: 小朋友
1: 啊，
0: 这菜单你点的？
1: 是我点的。
0: 你真懂得吃啊！不过这几道菜不是当时点就有的吃啊，要预定的。
1: 预定？
0: 是啊。
1: 哎，这几道菜很一般嘛。啊，对了，街口对面的正宗真味馆也不用预定啊。不过就是不好吃，我以为这里会有惊喜。
0: 好啊，你等得了吗？
1: 可以啊，最主要是好吃。
0: 好，我破例煮给你吃。
1: 好。
2: 星儿，
3: 喂，你怎么来了？你不用做面了？
2: 不是，我刚刚跟朋友来这里吃饭。哎，我告诉你件事啊。
3: 是吗？
2: 我可以参加比赛了。哎，你看啊，公屏这里写的清清楚楚的，
3: 是真的，
2: 这比赛的，
3: 太棒了。喂，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用心啊，知不知道？
2: 不会让你失望的。嗯。师傅，这些菜不是要预定的吗？
0: 怎么样，味道好吧？
1: 还可以。
0: 什么？还可以？哪儿不好？你说说。
1: 那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0: 我不生气。
1: 这是你说的啊，你可千万别像正宗真味馆一样啊！
0: 不会不会。
1: 你做菜的基本味道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胆量，味道嘛有点淡。
0: 小朋友，好样的！
1: 别！哎，大叔啊，这里是不是有两道招财菜，叫银杏翡翠桂花炉，还有一个叫山楂猪手包？是不是失传了？
0: 当然不是了。
1: 啊，那我可不可以试试见识一下？
0: 好，等过两天我备齐材料，我免费请你吃。
1: 你说的，
0: 我说过就算数。
1: 好。
2: 光仔，
1: 公明哥，南叔啊，这位是我的朋友公明哥，他煮面很好吃的。
0: 煮面啊，
1: 公明哥，南叔答应我免费给我吃他的招牌菜，我要留下来。

0: 那太好了，恭喜你啊！
1: 老爸，他叫公明。
2: 知道了，公明嘛。
0: 南叔你好。
2: 哎，恭喜啊！旺仔，这是我的徒弟有喜。
1: 哦，有喜哥你好。
2: 旺仔啊，你刚才说你去过珍味馆吧？
1: 是去过，我在那儿吃过火焰乳猪，还有这个这个。嗯。
2: 旺仔啊，你以为烧乳猪？

0: 什么呀？
1: 旺仔，
2: 你们慢慢谈好了，我先走了。
0: 好，不送了啊，钱给柜台就行了。
3: 知道了。
0: 旺仔，听我说啊，我们的烧乳猪呢？
4: 哎，公明啊，不好意思啊，我老爸他……
2: 哦，没事嘛，我先走了，有空再来看你啊，拜拜。
4: 喂。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南叔啊，是不是菜里都要加酱油调味的？
0: 哎，当然不是了。哎，我好多菜都不放调料，就拿荷叶蒸鸡来说吧。
8: 啊，
0: 先找一只一斤多重的走地鸡，然后拿点竹笋切成丝，还有南方蜜枣，把它切成片儿，然后再找一些上好的口蘑切成丝，大约有二三两分多。这样，把它包在荷叶里，然后放点酒，酒呢可以从荷叶渗出来，又有酒的清香，又有荷叶的香味儿，吃起来啊，那简直是美不胜收啊！
8: 哎，
0: 喂，怎么开车的？没长眼睛！
8: 哎，老爷。

0: 兰叔，麻烦你让一下行吗？哼，
1: 光仔。
2: 啊？
1: 刚才忘了告诉你。
2: 哦。
1: 有的菜呢就能放点蒜，有的呢千万别放蒜，放多了人就会口臭。
2: 哦，知道。

0: 哎，师傅，让我来拿。谢谢你啊，永喜。慢。嘿。师傅，喝杯茶吧。
1: 谢谢。
2: 喂，老爸电话。老爸电话。
3: 说我不在。
2: 喂，他说他不在，你晚点再打来。
0: 喂，今天怎么了？师傅这么大火气啊？一定是你气师傅了。
2: 我？关我什么事啊？当然不是我了。
1: 我们在路上碰到了龙一啊。
0: 龙一？
1: 龙一的老婆下车还说南叔。龙一和南叔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喂，小伙子，你还是少管闲事吧，管好你自己就得了。大人的事你少插嘴啊！
1: 哦，
0: 记住了。
1: 哦哦。

这次比赛我一定要赢。哟，阿义啊，我还以为什么事儿？以你今天的实力啊，有谁是你的对手啊？好，就算有对手，最多也就是你师父南叔。那他老人家现在什么样子，大家心里都明白，你是赢定了。

阿姨啊，这阵子你怎么是心神恍惚啊？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嘛。

0: 光仔啊，银杏翡翠桂花鲈呢，不用抢竹小秋这条鲈了。哦，首先呢，我们要找一条2斤半的鲈，饿它一个月，一个月之后，这条鲈就剩1斤半左右了。哎，所以上次你叫那菜，我让你隔2日再吃呢。今天这条鱼正好满月。哎，
1: 不对啊，那这个鱼这么肥，干嘛要饿它一个月啊？那找条1斤半的鱼不就行了？
0: 当然不同了，这条鱼由肥饿到瘦。 它的鸡肉呢，自然就扎实，吃到嘴里呢，口感就特别的好，神锥它都不会散的。
1: 哦，知道。
0: 还有啊，做的时候啊，最要紧就是火要旺，油要开。在下锅之前呢，鱼我们切上它几道，把所有的佐料铺在上面，这样呢，就使佐料的味道呢进到鱼身上去。哎，还有啊，跟着呢，我们就切几个葱段，然后呢，勾上芡粉，搅拌它3-2分钟。 跟着呢，就把葱段绞丝投到锅里边去，搅拌一下，我们就把它浇在鱼上面，然后用锡纸把它包好，焗3分钟，这道菜就好了。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杏儿，
0: 你不要叫得这么亲热啊！我告诉你，你快点走。
2: 老公啊，我都说了不来了嘛，你看。
1: 我只是想见师父。
3: 大师兄，师父不会见你的，我求求你，你走吧。
1: 我今天见不到师父，我是绝对不会走的，你让开吧。哎，
3: 大师兄，大师兄，
4: 我刚才讲的你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4: 包你吃的流口水啊。
1: 师父，
4: 我不是吹。不敢当。今天吹什么野风啊？正宗龙大老板居然来到我这间不是正宗的珍味馆，这儿好脏，不怕弄脏了你的西装啊？
1: 别这么说。
2: 南叔，你别这么执着了，你这么执着的话，别人难受，自己也不好过。正如佛家所云，菩提一本无数，明镜一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4: 我厨房这地方太窄了，你还是出去做吧。
2: 南叔今天要做两道名菜，而且是多年没做过的招财菜。
1: 是吗？那一定是山楂猪手包，还有银杏翡翠桂花鲈鱼了。
2: 对呀、啊。
4: 还傻乎乎站着干嘛？还不出去坐着等着吃啊？
1: 好，师傅。
4: 光仔，来来来来来，
2: 我来帮你。
4: 好。哎，来了来了哈！哎，好久都没这么试过了啊！哎，你们过来坐啊！来来来，
5: 好，好，来
6: 来来来来了！
4: 哎，来吃啊！
5: 好，
4: 吃吃吃！哎，你们吃啊！
6: 来来来，吃吃！哎，来。
4: 阿姨，怎么样？
1: 光仔，你的话比较中肯，由你来说，说吧。
2: 我觉得山楂猪手包的调味料下的不平均，都出不了香味儿。银杏翡翠桂花炉的酱油放多了，掩盖了鱼的鲜味儿。

0: 师傅，我还有事先走了，各位慢用。
1: 哎，大师兄，我真是走饱了。师傅煮的菜这么好吃，他都不懂得欣赏。哎，我们吃，好吃，来来来来来，哎，
2: 这些是师傅拿手好菜呀。哎，他真是不识货。
3: 别吵了，全部都不好吃。

0: 老爸。
1: 师傅。
2: 自从阿姨离开我们珍味馆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的很坏，到我发现我的舌头失去了味觉，我就知道我这辈子玩完了，我就再没有本事继续保持我们珍味馆的招牌菜了。尤喜在这方面的天分又不如阿姨，继续下去，美食大赛输定不用说，我想珍味馆早晚会毁在我的手上。你们说，我除了喝酒麻醉自酒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0: 老爸，你没有了味觉，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二十多年了，我叫了你师父二十多年了，没有味觉这么大的事你都不说，你要是不想做就别做了，别干了啊。
4: 不干，不干，我们能干什么？
0: 老爸，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4: 哎呀，你别这么说师父嘛，
0: 他自己都不珍惜他自己，我们又能做得了什么呢？
3: 你要我说，干脆收摊算了。
4: 收摊，收摊，哎，不行啊！光仔，你说两句啊。
5: 南叔，如果你几十年的厨艺经过一点挫折而不能振作，相信不光让我们失望，也是厨艺界的损失。南叔，你现在只是没有了味觉，如果你肯让我训练，我一定让你恢复斗志。
6: 是啊，师父。
0: 老爸，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
3: 是啊，师父，珍味馆的招牌一定不能砸。嗯，
4: 是啊，师父，我们不会输给龙一那帮人的，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嗯，你一定要努力啊。
3: 你
7: 好，马上开始。

0: 嗯，告诉你好消息，珍味馆关门了。
1: 什么？珍味馆关门了？
0: 你从哪儿听来的？哎呀，大街小巷全知道了。这回可好了，我们在那儿开第五间分店。
2: 哎，
0: 你干嘛去啊？
2: 我去见师傅。
0: 哎呀，你算了吧，他也不认你了嘛。
2: 哎哎，龙爷，龙爷，龙爷啊，你在这儿还练你的，我去帮你打听去。
0: 好，你有消息你就告诉我。
2: 哎，好了，你放心吧啊，你忙你的吧。

0: 有点水准。
1: 好吃，
2: 成功了。

0: 你这个臭小子，耍我！
1: 师傅真棒，耍不了你。
0: 当然了。
2: 哇，好吃，好吃！
3: 老板，师傅，师傅，师傅，味道好。
4: 哎，杏儿，来坐。
1: 小姐，喝点什么？
5: 可乐，谢谢。
1: 好，
4: 谢谢啊。对了，这几天我都不见詹卫馆开门，发生了什么事啊？
5: 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1: 你的可乐，
4: 谢谢。
5: 这次的美食大赛，我爸也参加了。真味馆的人都希望他赢，包括我。
4: 包括你？如果你爸赢了，我怎么办？
5: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不能输啊，他一定要赢啊。
4: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想叫我退出比赛？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
4: 不用解释，我先走了。

0: 杏儿，
1: 嗯，
0: 你看什么？
1: 没有啊。
2: 喂，
3: 嗯，嘿，
2: 你看什么呢？
3: 没有啊。
2: 没有。你心里想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了。
3: 这么厉害，让我想什么？
2: 你想的那些事啊，当初我也想过，可是怎么想我也想不通。你听我一句，别想了。喂，
3: 你走开呀！
2: 你就听我说一句吧，你总会有机会找到你的另一半的，可是不是星儿，知道吗？你现在就得好好学手艺，多下点功夫啊！走吧，走吧，走走走，走吧。
4: 来尝过之后满意的话呢，就请多多的支持；如果不满意呢，不妨直说啊，不要客气，千万别客气啊，请随便，请随便，哎，别客气，别客气啊，啊，请随便，请随便啊，别客气啊。
2: 哎呀，龙一啊，哎呀，不好了，珍味馆又开张了。嘿，你看看，他又弄出那么多新菜来，味道很好啊，你试试。哎，喂，你干什么？你看都没看就把它扔了，我是为你好啊，还真是。
5: 哎，大哥，

0: 怎么了？
1: 嗯，你老公啊，真是神经病。
0: 怎么会呢？
1: 还不是嘛，我给他想好了一条计，他偏说赢得太容易没意思，这真是神经病啊！还有两天就比赛了。嘿，这么一管，那个老家伙肯定都准备好了。
0: 那我老公也不一定会输啊。
1: 很难说啊。

0: 老爸，你不用怕，我快去到医院了，你不要吓我啊！这边，
1: ，
2: 我看见我突然间的这么爆出来，手上成这样。
3: 哎，好，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这样？住手！哎呦，你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你干过什么？你自己明白。
1: 我干什么了？你害师傅进了医院。
2: 师傅进医院了，现在怎么样？
1: 我爸不用你关心。
2: 龙一，
1: 就算我爸不能参加比赛，你也不会赢得那么容易。我告诉你，我一定不会放过害我爸爸的人。
2: 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我龙一绝不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尤其是害师傅。今天的事就算了，你们走吧。
3: 尤其，我们走。
4: 你走着瞧，走着瞧，走着瞧。
2: 收拾一下。
1: 收拾东西。
2: 站住！你给我进来。
4: 我只希望我师傅没事。
2: 我也希望你师父没事。你自己干了什么？你心里明白。我说好妹夫啊，我是香港人，不干那种事。我只是不想受到骚扰，你懂不懂啊？
4: 懂。

0: 我还差点什么，还差一个人帮你啊！这么晚你还到这儿来，早点睡吧。你以为我能够睡得着吗？为了应付比赛，你在厨房这么辛苦，我要是能够睡得着，哪还有资格做你的老婆？让我帮你啊，好不好？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开第一家正宗真味馆的时候，什么都要自己做，连出鸡膳都要自己洗？你还记不记得？记得。哎，你不如去休息一下，等我来切完这些配料，你明天没有精神，怎么应付比赛啊？去吧。
1: 那麻烦你了。

0: 对不起，小叔。
1: 阿姨，你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是多年的夫妻了，以后你有什么开心的和不开心的，都要跟我说。

0: 对不起。
1: 你就只有这句话，那我可要走了。
0: 哎，你先坐下。
1: 你蠢死了你，没有别的话了，连逗人的话都不会说。
0: 啊，我会，我会。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星儿，你很漂亮，我真的很喜欢你。
1: 讨厌，肉麻死。

哎，铁马别歪。腰挺直了，挺直了腰，使劲。

0: 师出赛正式开始。在没有介绍参赛代表之前呢，我们首先介绍大会的主席罗比森先生，另外还有我们今晚的评审主席，就是李志强先生。当然不可以不介绍劳苦功高的评审团了，现在首先介绍的就是韩国食神金日一小姐，第二位就是日本刺身大王武田一夫子，
1: 第三位是中国厨神于乐天，第四位是新加坡肉骨茶传人李光敬小姐。现在轮到参赛代表，首先介绍的是八仙楼的何东来师傅，
0: 跟着介绍的是真味馆的李有喜师傅，当然还不能少今晚的正宗真味馆的龙一师傅，接着是刚出道的一条面公明师傅。这次食神互联网举办的分区初赛呢，大家只要上网就可以看到整个比赛了，而85%的分数呢是由我们的评判团来评分的。
1: 那另外15%呢？
0: 另外的15%呢就是上网的朋友来评分的，谁领先谁落后一目了然，现在很难说哪个会赢哪个会输。那么现在比赛呢即将开始了，各个参赛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2: 请各位参赛者各就各位。
3: 顾明，好好干啊，千万别让我失望啊，努力加油。

0: 比赛一开始，各位参赛的队伍为了增加更多的时间烹调他们的拿手菜式啊，各位厨师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将材料手起刀落，简直是清脆利落。虽然比赛的时间限定一个钟头，但是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1: 当然了，这次中华美食分区选拔赛是厨艺界举足轻重的盛事，每个会煮菜的人都想来参加，可想而知，能够成功入围的厨师都会出尽法宝。
2: 哎，
3: 干什么？
2: 拿着，快点儿！

0: 比赛现在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了，各位参赛者的厨艺呢，真是叹为观止啊，实在很难估计鹿死谁手，究竟谁会胜出这次比赛呢？
1: 不止现场的气氛紧张，而且我还知道互联网里面不断有家庭观众直接给分他们的心目中的厨神。你看这边，
0: 哇，你快看看啊，哎呀，北京红馆的工作师傅他所烧的北京甜鸭，你看简直是皮脆肉香啊，太棒了，
1: 棒，真棒。
0: 再看看这边啊，这边品味小馆的程斌师傅，哎呀，他所烧的那个寻龙于斯杂烩，我想了一定是很

0: 哇，一条面的工匠真是神乎其神呐、啊！我们快过去看看。哎，顾明啊，刚才看到你一条面的工匠呢，真是叹为观止啊！不知道是不是你家乡绝学呢？
1: 是啊，
0: 啊，哎，我看你现在很忙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了，继续努力啊，谢谢。

0: 看看这次龙虎相争，胜负难分。对呀，你说的没错。现在比赛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到正宗真味馆的龙一师傅暂时领先。现在的时间呢，只剩下一分钟了。各位参赛的作品呢，差不多也都完成了。还没有完成的师傅呢，就要快一点了。各位师傅已经出尽法宝，希望他们可以得到最好的成绩。
1: 停止了。好，
2: 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时刻呢，终于来临了。八位参赛者的佳肴呢，已经整齐地摆放在台上了。有请评判。哎，佩特，你认为这八样菜哪个会好吃一点呢？啊，
1: 你想考我？
2: 每样菜都有上等的材料，配合独有的厨艺。我说每样菜都好吃。哈哈，非常同意。啊，好像公明师傅的这个一条面啊，首先用不同的蔬菜炸汁混入面里面。 再用独特的手法从面里面拉出一条面，哈哈，简直是技惊四座啊！嗯，
1: 那来自日本的武田伊布桑，要是真味馆的真味在其中。据我所知，真味在其中是用十种不同的新鲜海鲜切成粒状，不用任何调味料熬成汤，最后加上蝴蝶与起片放入冬瓜中内。
3: 哎，
4: 这位日本评判好像很欣赏啊，
3: 一级棒。
2: 全部裁判都争着吃，当然是好了。除了有不同新鲜海鲜的甜味之外，还有冬瓜消暑的感觉。
1: 哇，终于等到正宗真味馆的哥吞天下出场了。
2: 看来没什么特别，说了是哥吞天下，一定内有乾坤的。
1: 哇，里面全都是鱼翅、鱼胶和鲍鱼丝，
2: 何止啊，还有顶级的夜末混入全部的珍馐百味，
1: 全部都是一级的配料，极品中的极品。
2: 看见都流口水呀、啊，不行，我们两个要带点口水煎了。
1: 各位参赛代表的成绩在我手上，宣布吧。
5: 好，
1: 来宣布啊！啊，非常紧张啊！好，我现在宣布了啊！哎，手有点发抖啊，很紧张啊！啊，来了啊！
5: 怎么样？看清楚点。
1: 好，我现在宣布，中华美食顺德选拔赛季军是。

0: 未完。
1: 喂，
0: 啊，是吧？
1: 看清楚点
0: 啊！对对，对不起啊，我看错行了啊！啊，对不起啊，各位不好意思啊。好，现在正式宣布，第三名是正宗真味馆的龙一。
2: 简直是胡扯淡！
3: 有没有搞错？
4: 不可能！哎，
5: 太不像话了！
0: 现在我宣布亚军，亚军的就是一条面的公明师傅。
6: 啊，真的是我，太棒了！
0: 排长，冠军还是由你来宣布吧。
1: 哎，好好。
7: 中华美食大赛的冠军就是真味馆的李有喜、汪仔、周星儿。
1: 好，恭喜你们。

0: 南叔，南叔，国民哥，起来，起来哟！
1: 哎呀，你撞鬼了你！刚才在家里你不肯跪，现在几百双眼睛在看着，你在搞什么鬼呀你？
2: 我真的很感谢你们，真为国家退出，要不是你们退出，我就没机会到北京参加决赛了。谢谢你，
1: 南叔年纪大了，当然把机会给你们年轻人了。
3: 是，谢谢。
1: 就像小光彩这样，他都为明年的尚书宴做准备了。对呀，我已经大师傅了。南叔，这些日子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而厨艺上的技巧也提高了很多。谢谢你啊！哇，小光仔，你好聪明啊，你好乖哟。哎，
2: 南叔，哎，孟明啊，
4: 回去吧。
1: 我
4: 就这一个女儿，你好好照顾她。
2: 星儿，我一直都宠着你，以后你不要那么任性了，听听了吗？
4: 好了，飞机不等人，快走吧，啊，走吧，走吧，哎，啊，
1: 拜拜，
4: 走，
2: 来，好，拿着，
1: 啊，光仔听话啊，乖啊，
4: 拜拜，
2: 拜拜，
4: 老爸，
1: 注意身体，别再喝那么多酒了，知不知道？
2: 什么不喝？ 你不在这儿，我就多喝他几杯。
4: 你敢？你试试看。
5: 一定要拿冠军回来啊！
4: 有喜，拜托你啊，看着我老爸啊，嗯。

0: 阿姨。
1: 师傅。
0: 推着行李去哪儿啊？
1: 我在哈尔滨有个朋友开了个五星级饭店，我到那儿去帮忙。
0: 哈尔滨好冷啊，你不是挺怕冷的吗？干嘛去那么远？别去了，回来帮师傅的忙好不好？
2: 大师兄啊，听师傅一次你就回来吧。
0: 行了，帮师兄推行李啊。
2: 好好好。
1: 谢谢师傅。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观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最新的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我是流浪地球中坚毅果敢的救援队队员，是大赢家中率真耿直的干练女警，也是保镖中专业冷静英姿飒爽的女保镖。这些角色好像已经和我融为了一体，他们让我变得刚毅坚强，也给了我继续在演艺道路上走下去的勇气。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2: 每段旅程都有一定的风险，否则也就算不上旅程。
3: 你没必要去冒生命危险，
4: 我已经跟你解释了为什么。
5: 那我就自己去。
2: 罗伯特在地球的极点插上旗帜，证明他已经征服了北极的那一刻，我必须在他身边。
3: 太阳要睡了，死亡就要来了。
5: 这是我的世界，你不该在这儿。
6: 他很勇敢，是我的男人。
2: 他不会再回来了，我是他妻子阿拉克，你不一样。
6: 宝宝快要出来了。
2: 你怎么都没告诉我？
6: 他一定会回来。
0: 6月6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没有人喜欢黑夜》。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7: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0: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8: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9: 锦妖木伯爵到。
8: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0: 是什么？谁敢这样？
1: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2: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3: 当心，给我上！
1: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4: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2: 这不可能，
4: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2: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5: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6: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7: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8: 到底是谁要抢夺？
9: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10: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11: 是你当我的肉食，你就得死！
5: 六月五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猎战》。
12: 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你三枪五撞？你是着急要投胎呀，还是有人要追杀你啊？
13: 就是他们想杀我。
14: 尽人尽到底，好人做到底，我真的没地儿去，我只能到你家呀。
15: 二刘哥，
16: 翠翠，
12: 哎妈，翠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谁？他是谁？你们俩谁是谁？
15: 我们本来都是麻家村的人，我们呢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
12: 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15: 这不是圣命难违吗？我嫁给你是你们武家的福气，你应该好好的珍惜我，知道吗？
12: 知道。
15: 知道个屁！你不是说你累，就是说公事繁忙，你呀有头驴就够了。
17: 夫人，皇上将你赐我为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关心你，呵护你，再也不冷落你。夫人，不走行吗？
5: 六月七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你我他》。
18: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9: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0: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1: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弹。
22: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3: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4: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25: 毒贩的脑子怎么回事？只有毒贩才知道了。
26: 你知道我为什么十年不进大陆吗？中国警方可不是吃素。
1: 狡猾凶残的白色恶魔。
27: 狂狼终于要过境了。
28: 这个制毒工厂很可能和狂狼有关系。
29: 为什么要取消计划？
30: 十年，狂狼这次出现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你知道吗？
29: 这是试探，这是陷阱。
1: 政协之间。

0: 的心智较量。
1: 你不想再重复十年前的场景了吗？
2: 要是这样，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
1: 没人比我更了解狂浪，
3: 就是为了让所有人忘了。
1: 好的猎手要比他的猎物具备更强大的耐性。我犯的错误和飞刃不像你只会痛。我要的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要把秘诀人情的毒贩子按在我面前。
0: 热血捍卫的忠诚誓言，
4: 两个都不留。
5: 你要不听，你活不进来。背了十年的黑锅，
6: 为什么死不幸福？
7: 别冲他，
8: 我就叫你放了他。
0: 喋血独巢。

0: 你给华华打电话，问他在哪儿，派个弟兄过去把他带过来。
1: 好的，大哥。
0: 我今天必须和他出境。
1: 明白。
2: 就不接你电话，急死你！
3: A 队有一个小孩摔到了山坡下，
4: 在哪儿？
5: 在你十点钟方向，
6: 山坡下面。
1: 原地待命，我去看看。
7: 大哥来了。
8: 哎呀，狼哥！哎呀，好久不见了，狼哥。
1: B 队，B 队，我要下去救人。
9: A 队，
1: 孩子伤势严重。A 队交由你来指挥，见什么目标动向，随时行动。
7: 狼哥，看看货。

0: 行动，
1: 行动，大家注意，先找个小孩，先找个小孩。
2: 陆舰长，
3: 陆舰长，
2: 站好。

了。

0: 大姐，醒醒，大姐，
1: 大姐，大姐，
0: 大姐，
1: 中风，带血他。

0: 我没看清楚，但是我没看清楚啊！这个亲手打死自己战友的人，也配被称作为优秀的警察吗？那你为什么来当警察？
1: 当然是为了伸张正义，不惜一切代价将罪犯绳之以法。如果这就是你对警察的理解，那我只能说你现在还不是一名优秀的警察。队里决定安排你到档案室实习3个月，先干内勤，熟悉一下情况。
2: 哪有新人干内勤的呀，姑父，虽然我刚出校门，但规矩我还是懂的。知道规矩还叫姑父？这点还用我教你吗？
3: 事儿，兄弟。
2: 我不想看到他。我是说，兄弟，我也不是来坐办公室的，我希望您不要对我搞特殊待遇。
4: 不好意思。

0: 你小子可以啊，总队这么照顾你。我这一组可是队里最强的，以前的组长是我师傅周峰。哎，杨江啊，
1: 别打草惊蛇。 红柳路4号巷拐角有情况，你在车里待着。

就是

0: 他怎么了？
1: 大脑缺氧，一会儿就没事了。
2: 用不着你帮。
0: 你跟踪我？
1: 我跟的是他。
2: 兄弟，以后你让他别跟着我们了。戴文阳，我提醒你，
3: 在这里不允许任何人把私人恩怨放在工作之上。
2: 凭什么这样说？打死我爸的那把枪上指纹混了，但并不能说明不是他。我也知道，这些年你就靠这么一根救命稻草来维护，
3: 对不对？
2: 他要是真觉得对不起我爸，他早把匡狼抓了。
3: 戴文阳，你的实习期结束了，档案室你不想去是吧？我现在就安排你去信息科当资料员，立刻成效。
2: 不是，凭什么？
3: 能干干，不能干滚。

If you're patient, I will surprise you.

0: 周峰啊，哎，
1: 阿姨，你买菜去了？啊，是啊，你看我买了这么多菜，可大洋这孩子打电话说今晚有任务，这两天都不回家吃饭，所以啊，我就干脆给你送过来了。
0: 哎呀，别，就别客气了。
1: 周峰，拿着，你不能老是吃快餐面，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拿着。
2: 那给你添麻烦了，阿姨。
1: 有啥麻烦的？我家大洋要不是你带，那哪能当上这行动组长啊？再说了，我干家政也是顺手的事儿，赶紧做了吃。明天呢，我帮你收拾。那我先走了啊。
0: 知道了，阿姨。

0: 我被他赢掉了，说是你给的货，你看着办吧，想一个人扛。
1: 每次都是脚来送货，而且每次都换脚。不过，什么？
0: 听一个脚说近期销售的好像是本地货。本地货？是这个吗？ 兄弟，我听说从刚抓了毒贩嘴里摸出一个制毒工厂，只是暂时怀疑，还没有确切的线索。那您要不要听听我的？什么？我觉得这个制毒工厂很可能和狂狼有关系。10年前猎狼行动失败以后，就再也没了他的线索。我查了猎狼的案卷。 10年前，狂狼就有意涉足冰毒，但是苦于原料无法出口，所以就想再咱们这儿设个厂。当时我们也是查到了这个，所以才有后面的情况。
2: 你的意思是，狂狼10年没有涉足内地，是为了掩面而目？
0: 对，他一定不甘心放弃这么大的市场。我查了所有有关狂狼当年的资料，我发现有些人现在一定和他还有联系。
2: 什么人？
0: 方冕、刘辣。
2: 八个剑，墨星。6年前，我们监控了这几个人3个多月，最后是一无所获。现在是死的死，跑的跑，就剩下墨星一个人了。
0: 那是还有希望了。
2: 周峰也这么觉着，
0: 他就是个只会逃避的懦夫。

0: 你为什么这么说他？从一开始，他就不愿意承认自己犯过的错误，不然他为什么连我父亲的葬礼都不愿意去？你以为他真的不想去吗？你以为你请他特别好？
1: 干嘛？咋的？不会说话了？对不起，会说吗？大声点儿！周峰，周峰，周峰，来，
2: 周峰，
1: 你今天为什么不去？你为什么不去？
2: 你让我做面对。
1: 为什么死不瞑目？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改变，我只是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要当警察。莫阳，咱们警局不止一个案子要办，能不能立案？ 要看你们能不能找到确切的证据。
3: 我们。

0: 喂，
1: 我是家政公司的，你已经通过审核，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2: 有人吗？因为工作需要，我暂时被分配到这儿，
3: 和你一起分析猎狼行动遗留的线索。
4: 啊，那让你稍等啊，
2: 叫我在宁馆。
5: 来，进来。哎呀，你看这乱的。你刚来我们家政公司上班，业务不熟的就问我，这个周警官呢是我的邻居，一个人没事儿我就帮他收拾收拾。
6: 韩姨，我来帮你。
2: 我筛选过了，重点就在那十几条奇怪的手机短信上，只要我们从中发现过。
4: 这个呢是我多年来收集的资料，那些信息队里研究了很久，始终没有进展。我想重点还是人，这些年我把嫌疑犯所有的生活细节都记录下来，你看看。
2: 这打断别人的毛病怎么还不改啊？
4: 我是个急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小区流动人员变更，小卖部烟酒销量。破解密码最重要的是什么？密码本有吗？从现在开始你全力配合我，别干居委会那活儿。
4: 我知道了，戴警官。

0: 黄郎终于要过境了，大哥，只是看看他的工厂。至于对南美那边的合作，他不感兴趣。你感兴趣就行。
1: 背叛大哥，你就不怕我告诉他，把你做了？
0: 哈哈哈哈哈！都是明白人，狂狼过境，对你对我都是机会，你还是好好劝劝他。那他要是不答应呢？生死有命，我保证，兄弟们认你当大哥。
2: 你得为兄弟们的未来着想，做的都是刀口舔血的买卖，不拼就得死了。这是你的假肢，你的钱包，你的手机。走吧，
3: 我自己能先去。
2: 走走走走。
3: 释放了，
2: 证据不足，先送戒毒所戒毒。

0: 莫欣用的是什么手机？诺基亚3310。
1: 那方敏留了，还有8个键，他们呢？8个键用的是诺基亚幺零五，其他2个人用的都是3310。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他们为什么用的还是老式的键盘手机啊？是不是因为怕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0: 现在的手机普遍用的都是智能输入法，而智能输入法的问题就在于它会根据个人的习惯自动联想出单词。
1: 而老式的键盘手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利用老式键盘手机进行加密。倒是手机真不实用，走。咎由自取。
0: 对吧？肯定不对。难道又搞错了？毒贩的脑子怎么回事？只有毒贩才知道了。
1: 毒贩的脑子只有毒贩自己知道，这是你说的，是我们自己把问题想复杂了。很简单，就是数字加法。按照毒贩的密码规律，字母就是按照键盘的排列竖向下移，所对应的字母就是毒贩的密码。

0: 我们只要反着来。比如说打个比方，周四五点，周四五点的拼音是什么 ？ZHOUSI。那 Z 对应的是什么？往下移，空。空子的话，那我们就往上走，还是空白。那 Z 就是 Z，H 呢？往下走
1: ，Q，O，Y。
0: 下一个我知道是 B。
1: 这样连起来就是 Z Q Y B， 这是一个周。S 是空档还是 S？R 对准 I。
0: 那数字呢？数字横向相加，比如说五点，横向相加五加六是什么？
1: 十一。
0: 十一代表五，那就是读分密码。
1: 如果说是双数呢？比如说十二，
0: 那里边分开来，一加二是三。
1: 这样的话，我接着写
0: 十点。对上了。
1: 下周四晚十点，老亚晨。
2: 难怪没有证据，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密码本。毒贩的脑子怎么样，只有毒贩才清楚。
0: 来，再验证一下。
3: 行。
0: 下
3: 周三四九一
0: 四八酒店。
1: 对，
0: 太好了，都对上了。
4: 姑娘，你歇会儿吧。
5: 没事儿，我不累。
4: 小姑娘挺能干的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以后有什么活啊，我和你一起搭班。
5: 好啊，没问题啊。
4: 还是个学生吧。
5: 嗯，大学生，没事出来赚点零花钱。
4: 我要是你爸妈呀，我可舍不得让你出来干这种粗活。
5: 哎，对了，郝阿姨。那个门怎么开不开啊？
4: 哦，那是周峰的书房，一直锁着，说不用打扫。
6: 南美那边有自己的出货渠道，咱们啊只负责供货，这价钱呢还能提高一倍，他们还答应帮咱们提高纯度。
7: 是茂鹏让你告诉我的吧？
0: 没有的，哥，我跟他。
7: 他这是想利用我们的货源和南美搭上关系，抢我们的地盘。
6: 要是这样，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0: 我担心咱们不跟他。
7: 敢！你知道我为什么十年不进大陆吗？就是为了让所有人忘了我。中国警方。可不是吃素的。
3: 都那么久了，我是应该不会早被狂浪抛弃了吧？
8: 狂浪用人，只要不出事儿，就一定会用到底。制毒工厂这么大的买卖，他不会交给新人去办的。嗯，
3: 我去洗把脸。
8: 还记得小时候我教过你钓鱼吗？好的猎手要比他的猎物具备更强大的耐心。
3: 像你一样吗？

0: 做人要知足。
1: 大哥，茂鹏想在那边跟你见一面。
2: 你要是不想见，
1: 就不见。

0: 终于出现了，去告诉徐内，他等急了。
1: 阿姨，你跟这个周警官好像很熟啊。

0: 熟，我儿子大洋啊是他徒弟，他平时可没少帮我管着，要不是他呀，大洋哪能当上行动队长啊。我也没啥能耐，平时能帮他一把呀就帮他一把呗。喂，周峰啊。
1: 是啊。
0: 怎么你们大周末的还有任务啊？啊，好好好，我不问了。哎呀，当警察的真不容易啊，这么辛苦，大周末的还要执行任务。
2: 喂，坤叔。
3: 娃娃，这个周末啊，我跟你爸要去你那边看看你，咱们一起吃个饭。
2: 这周末？
0: 怎么大周末的你们还有任务啊？啊，好好好，我不问了。
3: 你爸这次啊，也想和你一起纪念一下你妈妈。
2: 坤叔，你跟我说实话，你们这次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0: 你怎么进来的？我是那个爱农家政的。家政的？啊，今天郝阿姨有事儿，所以让我来替她一下。你看，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打电话问。
1: 叫什么名字？
0: 华华。喂，郝阿姨，你们家政公司是不是有一个叫华华的女孩？
1: 是啊，刚招来的。我今天有点事儿，就让她自己先过你那儿去了。
0: 哎，好，我知道了，郝阿姨。
1: 你看，对上了吧？
0: 等等，
1: 你为什么骗郝阿姨？
0: 我没有骗她呀。
1: 我是警察，你骗不了我。
0: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1: 这么好的手机背这么好的包，你说你是干家政的，说吧，来干什么？
0: 我喜欢你。
1: 什么？
0: 我说我喜欢你。
1: 别闹啊！你到底是谁？
0: 南湖中学，你还记得吧？ 那会儿我刚上初一，你和几个警官来我们学校普及禁毒知识，你应该还记得吧？
1: 继续说。
0: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你了呀。你没搞错吧？没错，我就是喜欢你，我就是想对你好，所以我只敢悄悄的来，钱也不敢多给。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0: 这些钱也是你塞进来的？对啊。别开玩笑。玩笑？你觉得有哪个女孩子会花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开这样的玩笑？你愿不愿意接受我？以后别来了。等等。
1: 钥匙。

0: 站住！别走！救我！给脸不要脸，给我上！
1: 上！

0: 你怎么找到我的呀？
1: 别忘了我是警察。对不起啊，我让你受伤了。
0: 谢谢你又救了我。你电话多少？是我打的。你回去记得把号码存下来，想吃什么就告诉我。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当哥提前入境，商业中心见面。收到，确定时间，本周三。为什么要取消计划？
1: 没人逼我更了解矿了，这是试探，这是陷阱。你能不能想想？
0: 这件事情上，咱俩无论谁对谁错，都不会拖掉警服走人。
1: 因为我们要为上级，为我们所有的警员负责。我担心的是莫阳，莫阳是戴杰唯一的儿子。
2: 你不想再重复十年前的场景了吧？莫阳这孩子你是了解的，年轻气盛，若真是陷阱，他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狂狼这次出现对我来说有多重要，你知道吗？啊，十年，你可以躲在这个巴掌大档案室里混吃等死，我不行，我要为我爸报仇。你给我回来！
1: 你知道吗？ 若是你爸在世的话，他一定会阻止你的，跟我一样。
2: 我爸早没了，你早就已经把我爸打死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当年的假自卑，怎么会有今天？我犯的错误我会去认，不像你，只会逃避。我没有逃避，我厚着脸皮留在警队里，白天做文职整理档案。不当班的时候。 我就溜出去，去寻找线索。我请那些混混们喝酒，我和那些吸毒的打成一片。哪儿脏，哪儿乱，我就去哪儿。这样的日子一过，过了整整10年。我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持续多久，但我绝对不会放弃，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 都能忍，因为我是一个男人，更是一名警察。我要的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要把灭绝人性的毒贩子按在我面前，给我亏欠的人一个交代。我相信我自己，希望你也一样。

0: 你有什么新发现？
1: 墨星的烟影很大，而且只抽狐烟这一个牌子，想必狂狼这时候也在怀疑到底是谁透露了他如今的消息。
0: 墨星，他们是单线联系，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他之前控制墨星。最近有一个小区，有人一下子买走了两条狐烟。
2: 哪个小区？
0: 灵湖小区。注意一切可疑动向。

0: 我下去，这里熟，方便支援。
1: 放心，跟踪我拿手，陆志平。
2: 明白。等等。

0: 马上就到了，马上到了。
1: 小心。
2: 喂。啊，哎，知道了知道了。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2: 哎呀，我懂的，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0: 大哥，好，我马上过来。我听到他说大哥了，我靠过去。
1: 大哥，我已经到商场了，上个厕所马上就过去了。好的，好的，
2: 5分钟，
1: 马上就到。

0: 坤哥，
1: 哎，干什么？坤哥，干什么？
2: 大哥同意见你，但是啊，不同意跟你合作。狂浪不死，这生意没法做。
3: 行了，今晚动手。
2: 狂浪不死，这生意没法做。

手机能定位吗？不能。不行。喂，你能不能说句话？喂，现在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制毒工厂在我们这里。我现在打算去找几个吸毒的，摸爬一下。时间还够吗？

大哥，我这儿抓了个小崽子，啊，摇着木星过来的，我这就回来。

到了，在哪儿？额谷仓库。好的，我现在就。

老哥，我没有出卖你，小喜绝对不是我走路的。

0: 可是不是我，
1: 不是我，大哥，
2: 我最痛恨背叛。

0: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你妈活着的时候没能让她过上好日子；第二件，就是当年不该把你一个人丢下。
1: 有什么你就说吧。

爸爸老了。我希望你能够陪陪我。你哪怕半年过，不，哪怕一年陪我说两句话，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知道你心里有我，要不然你也不会给你二叔打电话提醒我，不要让我入境。
1: 看着你去死，我做不到。

0: 我已经在塔地点，我们很有可能在里面，但是现在不能轻举妄动。我尽可能拖住他们，到时候你们自己行动。
1: 我明白，豆风，你没带武器，自己一定要小心。

各部门注意，我是熊毅，刑侦大队禁毒大队特警，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出发。

0: 鹏哥，快点！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他们都开枪！
0: 不要！
2: 我是来投奔狼哥的，
3: 给个机会。啊！
1: 你胆子不小啊！
3: 嗯？对不住啊，我也真是没办法了。等我把话说完，随便你处置。
1: 你现在拿枪指着我，我不听也不行啊。
4: 最早的时候跟过奈哥，
3: 南南北北的换天是一天，直到我遇上了魔星大哥，这才得知狼哥要来，所以我就碰碰运气。

0: 带我去见狼哥，
1: 把他脚筋给我挑了。别动！我要见狼哥。

0: 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1: 杀了他。
2: 他是警察。
3: 有这有用。
4: 你要不杀他，你就是警察。
3: 我查过他的底，他爸是警察，姓戴，很多年前被枪打死了。
5: 大哥，
0: 戴姐的儿子，我要看看。缘分，
5: 大哥，投你过来的，我刚才验过了，应该是一路人，手也不软。
3: 蓝鹏，
0: 你跟过哪个？
3: 跟过。
0: 哪一年跟的？
3: 五年之前。
0: 跟了几年？
3: 整整五年。
0: 我听说有个彭浪的华人跟过他。
3: 当时只有纳萨普拉楚、桑通和焦云泰的我，没有兰哥。您说那个人？
0: 你觉着他该怎么办？
6: 你个人渣，你有多少？

0: 狼哥，这小子舒服过头了。
1: 你浪费了我不少好料啊！
0: 都不好意思了，谢谢狼哥。

0: 你不再今晚事儿，
1: 娃娃，这是生意，关系到很多人的命，爸爸也没办法。
2: 蓝龙，我有话说，你要不听，你活不今晚。
3: 要想活命，就快说。
4: 事关重大，我只能跟狼哥一个人说。

0: 这笔钱会准时打到你的账上，放心。
1: 大哥，事儿已经办好了，你们出去吧，我和老二说几句话。
0: 大哥说话没听见吗？出去。那，你跟坤叔先聊，我去休息一会儿。
1: 嗯，好。老二，哎，你说华华小的时候。 多可爱！这人大了，心思也多了。孩子嘛，不懂事儿。对，没关系，他早晚会明白我这个当爸爸的。是，毕竟啊，是你亲生的吧。
2: 妈呀！

0: 周峰。
1: 好，
0: 快走。
1: 为什么不接电话？
0: 怎么了？
1: 我不想让你出现在这儿。
0: 你知道我要来。你监听我。
1: 好，你爸现在有危险，有人要算计他。
2: 你哪认识啊？
0: 原来你一直都在利用我。
1: 若是想让你爸活命，帮我。
0: 帮你？帮你抓我爸？
1: 关进监狱里总好过那些毒贩乱枪把他打死。萨坤和茂鹏正合计着要干掉你爸，再晚就来不及了。
3: 老二，今晚有些事儿你可别介意啊。
4: 不会的，大哥。

0: 大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大哥，大哥不要啊，大哥！
0: 走，进去看看。
2: 哎，兄弟，大哥还没谈完事呢，别急。
3: 老二，
4: 哎，
3: 电话，接。

0: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不想让他死在你手里。愣着干嘛呀？快走啊！
1: 奇怪，萨坤的语气怎么怪怪的？
2: 大哥，你杀了我吧。

我就是想知道，你和毛峰设计杀我的时候，想没想过，你我这22年的兄弟情？

0: 你让开！你不要伤害他。当年如果不是他救我，今天你根本不可能看到我。小红，快停车！
1: 来不及了，大哥！华华，华华！
2: 大哥，
3: 当年你救了花花一命，今天这个人情，我算是还你了。

娃娃，你还这么护着他，啊？他要是知道当年是你打死戴杰，他还会对你这么好吗？啊！

0: 你是想救他吧？劝你爸，不要一错再错。
1: 我求求你，放他一条生路吧。
2: 华华，
1: 我的错，都怪我，我求你，
2: 别求他。
0: 你是我的好女儿，我现在就

0: 孟阳，你知道十年前你周叔叔为什么非要救那个毒贩的女儿吗？在保护生命和抓捕罪犯之间，他选择了前者，对吧，周峰？
1: 这是我们警察最终的使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9: 深藏一生挚爱。
10: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好？
11: 林玉万箭穿心。
12: 如果非要有人唱你，我来唱。
13: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11: 院线上新了，
9: 院线上新了。
12: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14: 谁给我女儿偿命？
3: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14: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偿命。
9: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

0: 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联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1: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2: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1: 他的女儿连杰，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杰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3: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4: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3: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1: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5: 这个他没算错吧？
1: 连杰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6: 到底是谁？真的我是爱你。
1: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7: 我宁愿自己一命，这还能了吗？
8: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9: 我。啥人呢？
1: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9: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1: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9: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1: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观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猎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猎战》即将热血开战。
2: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0: 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1: 到底是谁要抢夺？
2: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3: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犯难了。
4: 谁挡我的路，谁就得死。
5: 六月五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猎战》。
0: 时隔五十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6: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7: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8: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7: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9: 我已经来了六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7: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6: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10: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7: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赌马，媒体一定喜欢。
9: 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5: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六月六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0: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五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5: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16: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

0: 往前去攀。
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3: 大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4: 两车高速相撞，摩托车驾驶员当场死亡。
5: 离奇车祸背后，
6: 很像吸完某种毒品致死的情况。
7: 我不是就是嗑点药吗？
8: 姐，帮他一个忙呗。
9: 红姐，郭星城刚买了两个多月的保单，他妻子就出事了。
10: 小平有心脏病。
5: 复杂难测的人性深渊。
9: 杨小平的胃内残留无化验结果出来了，
6: 和杨新华胃里的新型毒品是吻合的。
11: 椅子下
12: 左手边的夹层内，
13: 整个市面上最新的货。
9: 死者夏可可，阿曼达夜总会的驻唱歌手。
13: 货都出给谁了？
14: 从一个叫老赖的人。他是个外卖员。
5: 黑暗深处，盘根错节。
15: 死者男性，
16: 这是我表弟毛彬彬。
17: 现在都是警察的人。
9: 林队，死者肺部无水。
10: 你说的是家乡？
18: 家里闺女活命，就给我让开。
5: 抽丝剥茧，摧毁毒网。
12: 你弟弟就是被他们害死的。
6: 别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
5: 毒影迷踪。

0: 现在看到外面这堆就是摩托车家属，来了之后就对轿车司机不依不饶拳打脚踢。我们实在是没辙了，才请你们过来。现场有照片没有？有。
1: 我现在对这起案子负责，这个案子十分的复杂，我们需要对尸体进行尸检，请各位家属配合我们的工作。
2: 尸检？我们不同意尸检，姐，不能让他们侮辱阿华的清白。你们
1: 所以现场的情况十分的可疑，不过我们会通过科学的尸检报告给出最后的认定啊。
3: 这下通知我求求你，阿华已经不在了，你就让他们侮辱我呀，把我求求你了。
1: 哎，阿姨，姐，你让你们管不管？自己都找到了，凭什么抓他？你不管什么呀？
2: 冷静冷静，
1: 交出来。
2: 你们听我说。
1: 阿姨，
2: 叔叔，请您节哀。 我非常理解您失去孩子的痛苦。家属们，你们看，啊，这是阿华的面部表情，嗯，他的面部表情极其的诡异，很像吸完某种毒品致死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

0: 他肯定是被毒品害死的，家属们，啊，你们不想为他伸冤吗？
1: 熊老板，来啦！哎，林队长，这么晚呢？
0: 实在对不住啊，我这一忙活，就忙活过头了。
1: 没事，拿蛋糕是吧？
0: 是，
1: 在这儿呢。
0: 好，
1: 来，哎呀，我不要你钱，就当我给甜甜过生日了。
0: 哎，那不行，你要不收钱，我不犯错误。
1: 犯什么错误啊？
0: 不行，你听我说啊，平时我也老不在家，天空和甜甜没少麻烦你，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你要不收这钱，我以后再也不来了。啊，
1: 行，那我收着了，
0: 那我先走了啊，谢谢啊。
1: 哎，

0: 谁呀？
1: 天虹，是我，鹏飞，我来给甜甜送蛋糕来了。
0: 甜甜是26号的生日，现在27号，你留着明年再送吧。
1: 不是，我有点事儿来晚了。这样，你把门打开，我把蛋糕放进去，我就走啊。
0: 这大晚上的不太方便，你把蛋糕放外面吧。
1: 不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呀？关键咱们现在还没离呢，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
0: 没离也差不多了。再说我们现在在分居呢，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传出去不太合适。
1: 不是，你让我进去呗，啊？

0: 哎，辛苦了哥！
1: 哎哥，
2: 搬吧！
3: 来，好嘞，好嘞，搬！
2: 往下卸，
3: 卸车，卸车，快，对，这边把那桌柜，桌柔柜，往上，往上，上车，往下卸，行，
2: 搭把手拿那个，悠着啊！
3: 走走走，
2: 那边靠接线，好，搬，快！
3: 好，这得往哪？
2: 往
3: 里头，这个。哎，慢点，往过走，往过走。哎，还有，快，接着拿，接着拿。
2: 好，好了，好，
3: 我搬，
2: 快点，快点。
3: 跟着，跟着。
2: 小心点手，
3: 大哥。

哎呦，那个起来了，我闺女甜甜呢？

0: 爸来了。嘿，闺女，生日快乐啊！对不起啊，昨天爸爸有点事儿，耽搁了。闺女，爸爸祝你生日快乐。
1: 我13岁生日已经过了，我上学去了，来不及了。
2: 闺女，
0: 你吃口蛋糕能来得及啊？
2: 真来不及，妈，我走了。

0: 姨，我今天着急上学。
1: 哎呀，阿姨特地给你煮了碗面，所以你不是生日吗？来，把面吃了再去，来得及。
2: 甜甜，嗯，昨天你爸半夜上我这来拿蛋糕，吓人呢。
0: 现在在家里跟我妈两个人沉默是金呢，
2: 俩人没吵架吧？
0: 没呢，话都没说上几句。
2: 行，哎，好，去忙吧，来，趁热吃啊。
0: 好吃吗？甜甜平时都喜欢玩什么呀？
3: 平时玩玩电脑。
2: 那你打得好吗？
3: 马马虎虎吧。
2: 那改天教教阿姨。
3: 行，
2: 那你慢慢吃，阿姨先去忙了啊。

0: 别闹，放开我，大白天的。
1: 好了，他们终于好了，我得好好安慰一下
0: 了。哎呀，别闹，别客人呢。
1: 就是个客人，老子今天就是你的客人，没他们老子，你早他妈喝西北风去了。

0: 熊阿姨，我来给你送面钱。
1: 啊，甜甜啊。
2: 不用了，你上学去吧。
0: 对不起。

0: 对，哎，发现结果出来了啊！导致杨新华精神异常亢奋的是甲基苯丙胺与卡西酮，嗯，这正是合成新型毒品的两种主要物质，也就是说，杨新华死前确实服食了大量的毒品。
1: 那看来咱们的分析是对的。
0: 林队，还是您有道。
1: 你小子少拍马屁，来，喝水。
0: 哎，
1: 开会。
2: 林队，杨新华的情况大概了解清楚了。他们这帮人经常在深夜进行地下赛车，

0: 这杨新华呢，更是其中的活跃分子。这帮飞车党的据点就在俺们大业总会。要不我先去摸摸情况。
1: 不行，你不能贸然行动啊。
0: 我去摸摸情况，你信不过我。

0: 撮合撮合。
1: 天虹。
0: 来啦。
1: 天虹。甜甜。
0: 阿姨。
1: 你妈没在家呀？
0: 没，就我一个人在家。
1: 哦。没吃饭呢吧？
0: 还没有。
1: 别倒了，走，上阿姨那儿吃去。走，
0: 我妈妈马上就回来了。
1: 熊阿姨客气什么呀？快！
2: 哎，你在哪？
1: 你回来了，
2: 是不是又要去阿姨家吃饭呀？
1: 你不是不在家呢吗？我让甜甜上我那儿吃去。
2: 你那儿啊是做生意的地方，老去不合适。刚好今天我下班早，我来做，你也别走啊。我们一起吃饭。
1: 你别坐了，
2: 马上就好。
1: 哎，行行行，你我有事跟你说，别忙了，坐坐坐。
2: 有事儿啊？啥事儿啊？
1: 这是我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面膜，你先试试看好不好用，好用的话再给你带。
2: 行，
1: 那我走了啊。
2: 哎，别走别走。哎，多少钱？我得给你钱。
1: 哎呀，不要你钱。
2: 那哪行啊，
1: 我说了不收你钱。你听我说啊，回头你多拉点保险公司人上我那吃饭去，饭店闹事人多，你让林队长多照着点就行了。
2: 这是两码事，钱还是要给的。
1: 哎呀，不收你钱。你家林队长几天没回来了？
0: 快，可别提我爸了，就自从上次我生日他回来了一趟，到现在都没回来过，也不知道是你在忙什么。
2: 甜甜，做作业去。
1: 行了，天虹，那你忙，我走了啊。
2: 别走啊，多少钱呀？

0: 想来点更刺激的吗？
1: 有吗？
0: 你敢吗？
1: 谁不敢啊？
0: 走啊！
1: 走啊！
0: 走！
2: 兄们，老地方，
3: 好嘞，
4: 得嘞，
3: 走。

0: 速度够快的呀！啊，速度够快！来来来，这边，
1: 妹妹，这儿还行吧？
2: 气儿什么也没有啊！哎呦，
3: 要什么呢？
4: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你开开眼！
5: 放开！
6: 站住！
5: 抓住！
6: 抓住他！
7: 抓住！
8: 抓住！
9: 放开！放开！
10: 大哥，警察！
11: 放开！
12: 快跑！

0: 吃点啊，嗯，听说你把那小子踹得不轻啊，本事不小啊。哎，别生气了，赶紧吃吧。我吃不下。
1: 怎么着？这回知道刑警队的难处了吧？这样吧，我跟局里反映一下，把你安排到内勤吧，怎么样？
2: 我不去。
1: 为什么呀？在哪儿跌倒，我就在哪儿爬起来。我就在刑警队，我哪儿也不去。

0: 行，有志气，有点刑警的意思了啊！哎，是我。好，我马上到。那帮小子找到了，你要不要去啊？
1: 去啊！
0: 走，一队。

0: 小志，哎，通知他们封锁现场，让技术科的人举证。
1: 好。

0: 听到你犯什么事儿了吗？说话。
1: 没想到你换身衣裳更漂亮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2: 哎，你冷静，你给我坐下，坐下。你当这是什么地儿？说话给我注意点。
0: 再给你一次机会，说。
1: 知道，我不是就是嗑点药吗？我在这儿待几天，我就一样出去。
0: 还是个老油条啊！认识杨新华吗？
1: 认识，怎么了？
0: 他死了。
1: 他死了？他是怎么死的？警官，这事儿可跟我没关系。
3: 他跟我没关系。
0: 跟你有没有关系啊？不是你说了算的。说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们自会辨别。
1: 警官，该说的我都说了，但是我真的跟这事儿没关系。
0: 别废话，说。
1: 我跟姓杨的是赛车认识的，谁要是输了，谁就掏那嗑药的钱，我们仅此而已。警官，他的死跟我没关系。
4: 怎么着？水你也喝了，厕所你也上了好几趟了，还给我们在这耗着？你隔壁同伙都招了，警察你们都敢打啊？哎，不是你小子嘴挺硬啊！

0: 你小子，不光是吸毒，聚众赌博、袭警，就这三条，够你进去待上几年的了。你怎么着？你是负隅顽抗，还是坦白从宽？
1: 我说，我都说。摇头丸和冰毒怎么来的？从一个叫老歪的人那儿买的，他是个外卖员。
0: 老歪现在在哪儿啊？
1: 这我真不知道。不知道？平时你们怎么交易？我们点快乐奶茶店的奶茶，然后备注标明嘉宾，就有人送来。
2: 喂，我在呢。
3: 走，大胆的走。

0: 就直着往前走，没看到你人呢。往前走，右手边，看见长椅了吗？啊，就在那儿。
1: 喂，
0: 我到了，
1: 椅子下面，
0: 在左手边的夹层里。
1: 告诉你啊，这回劲儿大，少吃，吃死了别赖我，山西西。
0: 啊，喂。

0: 颈动脉搏动，
1: 心肺复苏，
0: 快快快，1 1 2 2 3 3，
1: 肾上腺素0.1毫克静脉注射，
0: 7 8 8 9 9，
1: 一个纳米0.375静脉注射，
0: 肾上腺素0.1毫克静脉，
1: 血压测不到，去。
2: 你个瓜怂，知道为啥打你吗？你把咱买卖耽误了，货都出给谁了？
3: 平时就那些老魏、阿朵、小兵，还有刘姐，就这些。
2: 没了，
3: 没了。
4: 那郭新成呢？
3: 哥，我就卖他一次，
2: 一次人就死了。打打打，接着打。
4: 行了。
5: 疼吗？下次还敢吗？

0: 你也知道暴露的后果是什么。
1: 哥，求求我，哥，哥，我从小就跟着你，我不要死，哥，我知道错
0: 了，你是我弟，但做了错事，就得受点惩罚。
2: 林队，我们现在所掌握的
3: 林队，
4: 哎，
3: 那个老外有线索，真名叫朱子明，这是他的家庭住址。林队，
4: 嗯，
3: 这可是我查了一夜的资料，又到了奶茶店蹲了一天才等到这家伙，顺藤摸瓜找到了他住址。怎么样，林队，这回该我上了吧？
4: 你小子行啊。小王
5: 到。
4: 肖志，
3: 哎，
4: 你俩跟我一起去。
3: 好。
4: 甜甜，你留下。
2: 我也要去。

0: 吃吧，吃不下去。哎呀，哎呀，
1: 要走了？我也不想了，这不闯祸了吗？那你还回来吗？
0: 点儿，哎呀，这不是大哥说什么时候能回来才能回来吗？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哎呀，哪能啊！你走吧，走就别回来了。哎呀，你怎么不懂事儿呢？哎呀，不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了。
2: 回来干嘛？那我回来干嘛？你还不知道吗？啊！哎呀，别闹了！哎，干嘛？别着急了。
3: 谁呀？
4: 我是居委会的温姐，送老鼠药的，人家给我领的，开下门。

0: 肾上腺素一毫克进推。
1: 肾上腺素一毫克进推完毕。

0: 听说了吗？
1: 哎，你来了，听说什么呀？
0: 新闻上都报了，
1: 市刑警队抓捕毒贩。

0: 开枪互射，毒贩死了，一个警察受伤了。
1: 是吗？
2: 你给你家老林打电话了没？
1: 还没呢。
2: 哎，你快点打电话问问吧。
1: 哦，手机呢？哎，手机，你
2: 快点，打通了没啊？再打再打，
1: 我发个短信吧。
2: 哎呀。
3: 你们年级一共有多少个人啊？
4: 年级嘛，一共就
3: 100多个，那是2个班了。

0: 咱们，现在就是上足球，然后还有别的吗？篮球会吗？会点，我都不会，我体育可差了，什么？
1: 甜甜。坐下。几点了，你还不回家？你妈得多着急啊！
0: 我一会儿就回去。
1: 不行，赶紧给爸回家。
0: 不是你干什么？我从小到大，你管过我吗？现在又来插手我的事，
1: 你看看
0: 我不要你管。
1: 甜甜，回来，甜甜，
0: 别碰我！
1: 回来，
2: 林队，你别着急，我去跟甜甜谈一谈。

0: 哎，你这要去哪儿啊？我不放心，出去找找。哎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么大的人了，跑不丢。他
1: 13岁，怎么就大了？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出了事儿，你不难过，我难过。哎，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没我能有他吗？
1: 林鹏飞，你能不能别说这些废话？
0: 你看着我，啊，我看着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哎，没有，
1: 真的没有，我看就是有。 你看你以前对甜甜什么样啊？啊，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现在呢？

0: 甜甜，哎呀，甜甜，你去哪儿了呀？啊，也不跟妈妈说一声。
1: 爸爸，对不起，我错了。
2: 甜甜，爸爸做的也不对，别生爸爸气了啊。那行，我还有任务，我就先忙去了。
0: 嗯，
2: 走了。

0: 现在程序都已经走完了，就等您签字了。嗯。可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郭新成刚买了2个多月的保单，他妻子就出事儿了。
1: 确实不太正常。郭新成的公司早就倒闭了，他哪来这么多钱给他媳妇买这么贵的保险啊？而且赔付金额要1500多万呢，有问题。
0: 是啊，之前新闻上就有报道过，一男子给他妻子买了巨额的保单，然后把他妻子骗到泰国之后杀害，赔付金额高达3000万。我觉得这个郭新成啊，有点问题。
2: 要不这样吧，你先去跟经理把这个事情汇报一下，这个字我先不签了，咱们把赔付时间往后拖一拖啊。
0: 好，
2: 嗯。

0: 鹏飞，你方便来一趟我公司呗？我有工作上的事想跟你当面说，电话里说不清楚。好，我等你啊。
1: 林队。
2: 哎，小六。
1: 杨小平的胃内残留物化验结果出来了，就是我们要找的新型毒品。
2: 这说明和杨新华胃里的新型毒品是吻合的。
1: 没错，都含有六号亚甲二氧基甲卡西酮。
2: 这个王八蛋。罗总，
3: 哎，
2: 今天叫你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下你妻子去世的情况。
3: 我们结婚16年了，感情一直很好。小平有心脏病，这说走就走了。
2: 但是我们在你妻子的胃里提取到了毒品的残留物。
3: 不可能。
2: 化验结果表明它含有新型毒品的成分，同样我们在汤碗里也发现了毒品的残留物，而且汤碗上仅有你和你妻子的指纹，这个怎么解释？
4: 说吧。

0: 不是我，不是我，我爱他。你爱他，不是你，你激动什么？坐下。博总，说吧，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你的公司现在怎么样了？ 是不是你的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债主们都来逼债，你走投无路了，将你的妻子害死来骗取保险。你明知道你的妻子杨小平有心脏病，你把毒品放到她的汤里，导致她喝下去极度的亢奋诱发心梗而死，对不对？郭总，要不要咱们换一个地方聊一聊？
1: 我没办法，我没办法。说吧，毒品哪来的？我们是在一个朋友推荐的微信群里认识的，但是我没有见过他。这个人很谨慎。
2: 他每次都用不同的电话联系我，上次我去取货的时候，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还有呢？
1: 啊，有一次，他联系我的时候，那边的声音很嘈杂，有唱歌的声音，好像在什么什么打。
2: 阿曼达。
1: 好像是。

0: 队长还没下班呢。
1: 啊。谢谢啊。
0: 没事儿。
1: 这两天你辛苦了，怎么样？还适应吧？
0: 还行吧，我不辛苦，您辛苦啦。
1: 哎，哎，要不这样，我给你批一天假，回头啊，你好好休息休息。
0: 不用，您要是嫌我辛苦，要不你请我吃饭。
1: 不是，我请你吃饭。好，你想吃什么呀？
0: 嗯，我想吃鱼。
2: 一起吃饭，你说他们不会是在交往吧？
3: 婷婷，咱们换一家吃。
2: 不，别走，我们就在这待着，看看他们到底要干嘛。
0: 哎，服务员，我们点的是龙鳞鱼，这个是吗？
4: 嗯，这是啊，这确实是龙鳞鱼。
0: 这明明就是巴沙鱼，你欺负我们不懂啊？
4: 龙鳞鱼与巴沙鱼确实很像，但是我们这个确实是龙鳞鱼。我们是多年老店，不会欺骗顾客的。
0: 多年老店，所以可以店大欺客是吗？去把你们经理给我叫来。
4: 嗯，小姐，我们确实是龙鳞鱼，你叫我们经理来，也不能说他是巴沙鱼。
0: 你别在这跟我废话了啊、
1: 哎！
0: 去把你们经理给我叫来，好吧？
1: 别小题大做。
0: 好了好了，什么？哪里小题大做了？他们这就是欺骗顾客。
1: 哎，别这样，别这样！
0: 我哪样了？你就是这么请我来吃饭的吗？帮着外人来说话是吗？
3: 林鹏飞，
1: 不是，哎呦，这个
3: 想吃鱼是吧？跟我回家，我给你做。
1: 哎，
3: 甜甜，
2: 他来了，
3: 走，跟你爸咱们吃鱼去。
5: Thank you.

0: 妈妈出去一下。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不。

0: 爸妈，你们和好吧，我既不想没有爸爸，也不想没有妈妈，我更不想没有一个家。
1: 可是甜甜，
0: 爸爸，你搬回来住好不好？我每天都好害怕，我害怕我那天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变成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了。你知道我过生日那天为什么跟你生气吗？因为当时我许了一个愿，我希望你们可以和好，可是你没有回来，我就觉得特别委屈。
1: 爸爸爱你。

0: 来，快吃！哎呀，难得看你们家三口一起吃顿饭，这饭我请了啊。
1: 哎、那多不合适啊！
2: 是，
0: 别客气。
3: 哎，姐，啊，
0: 这是我表弟毛彬彬，
4: 在阿曼达上班。
2: 小毛，小毛，
5: 你好，你好。
0: 行，去忙吧。哎，行，那你们快点吃啊！甜甜想吃什么自己点。
6: 好，谢谢。
0: 有事叫我，快吃快吃。
5: 哎，好。
1: 来，吃块鱼。

0: 那我走了，姐。
1: 哎，这儿出去。
0: 哦，
1: 小心点啊。
0: 哎。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可可，你说的好东西带来了没？你交代的事儿我能不办吗？整个市面上最新的货，
1: 快给我试试。

0: 什么感觉？
1: 我是小狐狸，我是小仙女。

0: 来，兄弟，大哥敬你。大哥帮不了你什么，这男人，坐吧。
1: 谢谢哥。

0: 死者夏可可，阿曼达夜总会的驻唱歌手，死因已经查明，也是吸食过量新型毒品引发的心梗。在夏可可死前，有人目睹毛冰冰与他一起进入了房间，我也调取了监控，与目击者证词相符。
1: 马上布控，缉拿毛冰冰。
0: 是。

0: 林队，我们已经到现场了。死者男性，初步判断是死于溺亡，是附近村民来这钓鱼发现的。现在他的身份正在排查当中。
1: 这是我表弟毛彬彬，在阿曼达。

0: 上班。
1: 啊啊，小毛。
2: 啊，你好。哎，你们照片多拍一点啊。
3: 哎，好嘞。
2: 后备箱看了吧？
3: 看了。

0: 律师，请你冷静一点。
1: 别别，你昨天还好好的，你怎么就死了呀？
0: 律师，你冷
1: 静。放开我！别别，谁害死你啊？
0: 冷静点，冷静点。
1: 别别，别别。
2: 王梅，案子现在正在调查中，请你节哀，一定要保重身体。王梅，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1: 谢谢。
2: 好，小王，
0: 来，请你去，来这边。

林队，毛冰冰的尸检报告。死者肺部无水，不是溺水而亡，而是谋杀而死，后假造成了溺水而亡。

0: 死者是肺部无水，溺水是假象。
1: 我这个表弟啊，从小就不让人省心，总是给我找麻烦。可我是真没想到他会走上这条路。林队长，你们找到凶手了没有？
0: 你放心，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的线索。
1: 有线索？那能告诉我线索是什么吗？啊？
0: 这个暂时还在保密阶段。不过你要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
2: 是啊是啊，鹏飞他们肯定会找到凶手的啊！别哭了，别哭了，喝口水来。
0: 啊，对了，国美，我打包几个菜，我带到队里跟兄弟们一起吃，他们都在加班呢。
1: 行，那你们等我一下。
0: 好，
1: 我让他们坐去。
0: 麻烦你了啊。
2: 国美真是够命苦的，就这么一个表弟，现在，哎，你去哪儿啊？

0: 哎，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哈，我来看好了没？
1: 厨房油烟大，一会儿就好了。走，你出去等着。
0: 啊，
1: 没事没事，一会儿就好。走走走。

0: 要他们去。一杯粥，好的。
1: 不回来了，老板。
0: 好嘞，谢谢啊。鸡蛋要吗？
2: 要。
0: 好。来，谢谢啊。好，美女你要它。
3: 谁让你把摊子摆在这儿的？
0: 哎，不是，有问题吗，美女？
3: 我们家也卖早点，你把摊子摆在我们家门口，你这不是诚心吗？
0: 话不能这么说，美女，这条街不是你家的，况且大家都可以出来摆摊嘛。
3: 你赶紧搬走，不然我打城管电话举报你。
0: 嘿，举报我？

0: 嘿，
1: 我俩来一个情侣套餐。
0: 好、
2: 哦。两杯。
3: 熊阿姨，我来买包子。
4: 甜甜，你怎么没去上学呀？
3: 今天星期天。
4: 瞧我这记性。你爸你妈呢？
3: 我爸天天忙，我妈今天又不在家，所以我就自己出来了。
4: 甜甜，嗯，你帮阿姨个忙呗，阿姨想买台笔记本电脑，可我又什么都不懂，你帮我选一个。
3: 行，没问题。
4: 行，那走，咱们一会儿回来再吃啊。
3: 走。

0: 啊。
1: 但是甜甜也在他车上。
0: 什么？甜甜？
2: 林队，
1: 你在听吗？
0: 啊，我在听。
1: 林队，要不咱收网吧？
0: 先不要动，按原计划进行。盯紧了凶光没？
2: 好，收到。
3: 哎，出来了。

0: 拿着，不用找了，走。
1: 阿姨，我们不是要去买电脑吗？
2: 对，我们一会儿就去，先逛一会儿吧。
1: 来看看。

0: 找到了吗？马上跟林队汇报，我继续找。
1: 喂，林队，玄关美跟丢了。
2: 跟丢了？你是怎么跟丢的？
1: 商场太大，环境复杂，没跟上。
2: 继续搜索，我马上赶过去。
1: 是。

0: 来，甜甜，下车。
1: 阿姨，这是什么地方呀？
0: 阿姨来这见个朋友，一会儿就送你回去，好吗？来，走。

0: 你怎么来了？我不来行吗？我给你打通了次电话，怎么也打不通。饭馆现在都是警察的人，我也被盯上了。
1: 那你还来？他们被我甩掉了。不把林东飞的女儿也带来了，不行的话，就拿他当人质，赶紧走啊！
0: 那人呢？
1: 门外站着呢。
0: 坏了！他跑不了。
1: 人呢？人呢？
0: 甜甜，甜甜，
1: 怎么了，哥？ 把孩子给我找出来！快快快快快快！
0: 快点，追上过来！

0: 妈妈是我妈妈，你快来救我！天天，你别害怕，你告诉爸爸，你现在在哪儿？
1: 我在原来东郊的红星水泥厂。妈妈，你快来！
0: 天天，回应！回应！
1: 目标现在在东郊红星水泥厂。
0: 收到，东郊红星水泥厂。
2: 好，收到。

0: 我闺女呢？您对，我闺女呢？把她闺女带过来。啊，走！别叫了！爸爸，爸爸，别叫了！想要你闺女活命，就给我让开！爸爸，你别乱来，把我闺女放了，我来给你当人质。啊！别过来！
1: 枪，老实点，慢点，爸爸，老实点，爸爸，放下，
2: ，
1: 爸
2: 爸。
0: 爸爸来了，天天别哭，
1: 别哭，老实。

把我闺女放了！把她放了！把她放了！把她放了！你畜生，放了她！闺女，别害怕，孙子，害怕，别叫了！把我闺女放了！我跟他走。

0: 熊光美，我是真没想到你居然对甜甜下手啊！我在后厨的菜桶里已经发现了毒品，确定了你那儿就是毒窝，已经对你们进行了全面布控。
1: 林队长，我也是没办法，要不是你们逼得太紧，我也不会毒甜甜。
2: 被逼。
1: 对，你说的没错，干我们这行的还想做个好人早就死了。
0: 你这是想把我们带到哪儿？想把我怎么样啊？
1: 只要你好好配合，等我们安全了就放了你们两个，不然的话就大家一起死，反正也活不了。
0: 你弟弟就是被他们害死的，你要再不自首，下一个就是你。
3: 让少说两句，你们俩的小命在我们手上，再说我打死你。
4: 听我说，听我说一句，滚。
3: 刹车，
4: 别跑。
5: 甜甜，警察马上就到，保护好自己。

0: 看你可以。
1: 好，来，我自己来。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2: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3: 你被人跟踪了？
4: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丽人叛变了。
2: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0: 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1: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2: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0: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3: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4: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5: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6: 到底是谁要抢夺？
7: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8: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9: 谁挡我的路，谁就得死。
3: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猎战》。
10: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11: 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你单挑5个？你是着急要投胎呀，还是有人要追杀你啊？
12: 就是他们想杀我。
13: 尽人尽到底，好人做到底，我真的没地儿去，我只能到你家呀。
14: 二牛哥，
15: 翠翠，
11: 哎妈，翠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谁？他是谁？你们俩谁是谁？
14: 我们本来都是麻家村的人，我们呢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
11: 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14: 这不是圣命难违吗？我嫁给你是你们5家的福气，你应该好好的珍惜我，知道吗？
11: 知道。
14: 知道个屁！你不是说你累，就是说公事繁忙，你呀有头驴就够了。
16: 夫人，皇上将你赐我为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关心你，呵护你，再也不冷落你。夫人，不走行吗？
3: 6月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你我他》。
1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打了，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

0: 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8: 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了，
9: 找到最后一个乡人，让我重获新生。
10: 欢迎您，皇后陛下。
11: 外面有个五世纪的不死女巫，一心想要灭掉伦敦，麻烦各位告诉我，他们到底在哪儿？
12: 抱歉，希望我来的不算太晚。
9: 你来的正是时候。
13: 不能让他活在这世。
14: 你要确保一枪毙命。
12: 嗨，我们可是一伙的。
15: 抱歉，我错了。
9: 这些脆弱可悲的人类，
12: 该结束了。
9: 我们命中注定在一起。
12: 别跟我来这套，女尸！因为我是个摩羯座，而你

公元517年，被称为黑暗时代。当时的确是真黑呀。人类军队和黑暗生物之间的战争席卷了整个不列颠。为了报复人类对黑暗生物的打击，永生不死的女巫薇薇安·尼缪散播了致命的瘟疫，威胁要让人类彻底从世界上消失。于是，在彭德尔山，一棵古老的橡树下，亚瑟王，没错。 传说中的亚瑟王和他的大法师梅林被迫向尼缪投降，也就是血皇后。

0: 瞧瞧这是谁，伟大的亚瑟王驾临彭德尔山。
1: 然而亚瑟王认为人类绝不能与怪物共存，于是他偷袭了血皇后。血皇后最信任的女巫格内达背叛了她。
0: 凡人的武器伤不了我。王者之剑，
2: 这不是凡人的武器。
1: 盛怒之下，血皇后释放了致命的瘟疫，亚瑟王挥剑将她大卸八块，并把每一块锁进不同的棺材。
0: 战争还没结束，我会回来复仇的。
1: 祭司封印了棺材，
3: 只有圣徒的话语才能打破这神圣的封印。
1: 在此之后，亚瑟王命令最英勇的骑士前往远方，将血肉模糊的残肢埋在最偏远隐蔽的地方，即便是魔鬼也无法找到他。
4: 别不当回事，小子，不许喝酒，不许打架，也不许惹事。
5: 别紧张，老爹，我又不是第一次来迪瓦纳，
4: 所以我才这么交代你。
5: 路易斯是我的朋友，我只想带他回来。
4: 你和路易斯探员不是朋友，只是酒友而已。三个星期前我们派他去调查吸血鬼的动向，可之后他就没消息了。
5: 交给我好了，我有可靠消息，知道他在哪儿，
4: 找到他就联系我。
5: 我才不会联系你呢。
4: 必须联系我，任务很简单，救出路易斯以后就赶紧走人，别惹什么麻烦，记住。
5: 放心吧，老爹，你了解我，我出手一向温柔。哦，见鬼，又弄坏了。

1: 我现在正在向你们请教，请问你们是谁？
2: 我叫光临，全世界最厉害的超自然现象调查员，他就是地狱男爵。哦哦，上来和我玩玩吧，玩到你死。
3: Luis Esteban， 是你吗？
1: 斯特班，没这个人了，我是卡马佐茨。卡马佐茨是什么鬼名字？超自然调查防御局派你来调查吸血鬼的老窝，可这三个星期你一点信儿都没有，我都想你了。走吧，我就是来带你回去的，快点，兄弟，走了。
2: 想让我走？
1: 那你就试试。那好，去死吧，怪胎，去死！好了，嘿，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这身打扮啊？
2: 我一直在这里训练。
1: 训练什么？训练杀掉你！好吧，给你，麻烦你帮我拿一下。姿色还挺趁你的啊！玩够了没有？可以走了吧？他们把你怎么了？ 你是个好探员，别这样，兄弟，拜托，你不记得了吧？我们在后院一起痛快的喝啤酒，我们还一起弹过吉他呢。你总是弹那些不插电的嬉皮士垃圾，我弹的他才。

0: 要音乐。
1: 冰山暂停，住手！
0: 那就去你的吧。对不起，兄弟，没事吧？别这样，我不想伤害你，兄弟。我知道你还有理智，跟我说句话。
2: 你假装是英雄，可我知道你面具下的真面目。
0: 是吗？真的吗？那就看看你的真面目。

0: 路易斯，
1: 我认识你，阿努恩罗摩，你的心中满是愤怒，我知道你最终会选择站在那边。
0: 对不起，我不想这样的，我
1: 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

0: 没关系，小家伙，你只是顺从本能，我不怪你。
1: 地狱男爵。
2: 我是乔治，总有人把我当成他。行了，
1: 我们该走了。你怎么找到我的？上网，你可算不上低调。听着，我很难过，但我们得带你回去。
2: 你试试。
1: 嘿嘿嘿嘿，大哥，咱别这样，放松一点。
2: 我们只是执行命令，
1: 他想让你回去。
2: 老头子派你们来的。
1: 他只说这事很重要，我们得走了。
2: 哎，朋友，麻烦你再来瓶酒，他们买单。

0: 关于墨西哥的悲剧事件，细节之处仍有待调查。目前我们对地狱男爵以及他效力的整体机构有质疑，谁该对地狱男爵的所作所为负责呢？
1: 有一点没刮掉，我来吧。
2: 哎，老爹，
1: 我爸爸说过，每天最重要的就是刮胡子，因为这是绅士和俗人的区别。真正的男人才敢每天拿剃刀对着自己的喉咙，而不会割断颈动脉。
2: 博尔顿霍姆爷爷，谁也没他和蔼可亲。
1: 他的确是个老顽固，可他教会了我刮胡子。
2: 有其父必有其子。
1: 连喝三个星期的酒，也许能让你暂时忘掉痛苦。可等到酒醒了，你的痛苦就会加倍，你的肝也吃不消。我知道你放不下路易斯的死，可干我们这行的就是这样。
2: 他干得好好的，是我害了他。我把他埋葬在五米深的地下，就在瓜德鲁佩圣母教堂旁边，希望他安息。
1: 他已经变成了邪恶的吸血鬼，黑暗生物根本得不到救赎。
2: 黑暗生物得不到救赎？我之前还以为只要没

0: 只磨磨这对脚就行。你不一样，从来不一样。要是我的脸会说话，他一定不同意你说的。我觉得这张脸很帅。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了。什么末日要来临了？
1: 我也不知道，这是路易斯死前说的，他还提了什么安努。你觉得耳熟吗？
0: 不熟，一堆胡言乱语。好了，这下子就帅多了。
1: 你说的话我信了，爹。干嘛急着让我回来？别说是因为你想我。你还记得欧西里斯会社吗？我记得。 一家脱衣舞厅嘛。
0: 不是那个，是个1866年成立的英国神秘社团，创始人都是太阳城拉神兄弟会的资深成员。拉神？
1: 我在阴间见过他一回，他喜欢聊天。
0: 那些人跟我们一样，专门打击黑暗势力。我们两个组织是长期合作的伙伴，他们跟我有交情，这次想请你去帮忙，解决一个大麻烦。
2: 什么？什么麻烦？
3: 巨人。哈哈哈哈。
4: 地狱男爵偷走了我本来能拥有的生活，他放逐了我，让我饱尝悲惨的滋味。我现在还活着，就是为了杀了他。啊，我也在地狱男爵的手里受过苦，所以我了解你的痛苦，我感受到你的痛苦，所以才召唤你过来。我会指引你去找一个女巫，薇薇安妮米欧。
5: 他已经被肢解，但还活着等待时机，让他复原吧。他会让你重新获得力量，这样你就可以报仇了。
2: 谢谢你。这个任务绝不会轻松。也许吧，但为了力量，我可以办到。现在去吧。我不明白，你能有什么好处？
5: 这件事就不劳你操心了，畜生。等到最后，我自有安排。

0: 客人到了，勋爵。
1: 地狱男爵欢迎，我是格拉尔勋爵，还有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艾德温·卡普博士、奥古斯特·斯文。
2: 嗨，你们去过另一家同名的会社吗？跟这儿很像，不过有脱衣舞。
3: 能看看吗？
0: 这只手有特殊功能吗？
1: 当然，砸东西很方便。
0: 我们很高兴你愿意应邀前来。
1: 我可不是自愿来的。
0: 啊，也对，多亏了教授。
4: 我跟你父亲是老朋友了。我听说了。
0: 我们欧西里斯会社常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保存英国历史上的秘密，所以对于像你这样的人，我们也有一定的研究。
3: 有时我们还会提建议给你们，超自然调查防御局。
1: 行了，咱们还是聊正事儿吧。你们把我从地球那头弄过来，总不是为了上历史课的吧？
0: 也许我们应该直接给你看。
3: 哦，有暗门。
0: 巨人曾经统治过不列颠群岛，邪恶，令人作呕的生物，动不动就把人一口吃掉。
3: 巨人一直是祸害，英国到处埋着巨人尸体，他们有种古怪的能力。有时巨人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大肆破坏。这时候，我们就组织狩猎，狂猎行动。
1: 哦，好名字，看来你们比我有文化。
0: 很明显，你们都是猎杀巨人的专家了。为什么非要把我找过来？有三个巨人要杀，我们可以杀一个，甚至两个，但是三个难度就太高了。
3: 这三个巨人弄得新森林地区人心惶惶，
0: 遇上他们的倒霉蛋都被敲骨吸髓，吃了个干净。
3: 他们喜欢吃骨髓，永远吃不够。
1: 嗯，
3: 如果有巨人跑到了人多的地方。

0: 那就好玩了。
1: 这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任务，他们是巨型僵尸，特别难对付。不信问你父亲，他参加过狂猎行动，1943年我们杀了一个。
0: 哈哈，我知道我爸很老了，可是你们，这照片像是昨天拍的。
2: 这是有原因的。你刚才观察到的现象是一次降临仪式的结果，我们四个还有布鲁姆教授当时都在场，就在开战前。
1: 请允许我介绍我们的预言家伊丽莎白·哈顿夫人。
2: 那天晚上我接触的圣灵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他说有灾难要来了，足以灭绝人类的灾难，而我们几个必须找到他并消灭他。从那以后我们就几乎不再衰老，这是为了完成使命，不论要花多长时间。
0: 好吧，那你们担心的那个灾难它出现了吗？
2: 出现了，就是你。那天晚上你出生时我也在现场，

0: 当时二战即将结束，德军败局已定，但纳粹军队还有最后一招杀手锏，他们找来臭名昭著的通灵师拉斯普京。在苏格兰附近的小岛上，他们举行了古老的邪教仪式，他们希望借助仪式扭转德军的失败。可中间出了差错，这场仪式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
1: 给我杀了他！
0: 幸好传奇纳粹猎手龙虾人赶到了。
2: 你们好啊！
0: 他带领盟军发起了突袭。

0: 知道谁送你下去的。至于你们这些穿军装的混蛋，小心我的手掌，因为他会让你们这些人受到正义的惩罚。
1: 我和布鲁姆教授当时与盟军合作，他了解超自然现象，我有预言能力，我们去岛上有秘密任务，去杀掉那天晚上从地狱深处召唤出的邪恶生物。
2: 双剑，快
3: 点出去！
4: 都别动，
3: 准备开火，
4: 让我来对付他。
1: 结果我们发现了你，

0: 你父亲没说过是吗？他去那里的真正原因。
1: 他一定是忘了。
0: 拉斯普竟把你当成武器，但凭着耐心还有理解，布鲁姆把你变成了善良的人。
1: 耐心还有理解，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
0: 他在你身上发现了宝贵的品质，还把你抚养成人。
2: 你先休息一下吧，天一亮狂猎就开始。
1: 原来我既是恶魔又是纳粹，太棒了，谢谢。哦，又坏了。

在哪儿，小子？来吧你！他在这儿吗？我很好奇，惨叫算不算打破了沉默誓言？你知道我在找什么东西？他在哪儿？带路！快走！

0: 给我过来，小子！我最讨厌铁了，给我打开，说出那句话。你知道，只有圣徒的言语才能打破封印。赶快给我打开！难道非得让我自己说吗？
1: 吾以上帝之名解开此箱封印。
0: 欢迎您，皇后陛下。
2: 我们是去杀巨人还是玩过家家？
3: 这是传统，纪念从前牺牲的猎手。
2: 那这长矛又算什么？
3: 也是传统，每一代巨人猎手都用长矛做武器。当然了，也做了一些改进，通电之后它的威力是电你的五倍。这点威力还杀不死巨人，不过用它来控制他们挺方便的。想来一把吗？
2: 用不着，我也有我的传统。哦，天哪，你不会让我带这个吧？
3: 不会，我们都知道你很讨厌尖角。这是我带的，是狂猎行动首领的象征。还有这匹马，它叫暗影。
2: 你们就没有吉普车什么的吗？
3: 坐车就不叫打猎了，他会送你安全回来。
2: 事先声明，这主意可不是我出的。

0: 他们去了河边。 我们就埋伏在这里，他们会过桥，我们就藏在桥两边的灌木丛里。
1: 对，这地方很适合偷袭敌人。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需要你帮忙来对付我们追杀了好几百年的巨人吧？ 我们不能让恶魔坐上英格兰的王位，那会带来世界末日。我必须承认，哈顿夫人告诉我预言和必须采取的措施时，我有些犹豫。布鲁姆，他很相信你的潜力，而你也的确做了不少好事。 但是命运无常，现在我必须完成你父亲多年前就该做的事。
1: 别
0: 太难过了，你的头颅会让我们的收藏增色不少。

0: 我不知道你现在饿不饿，换我被锁了1000年，早就饿扁了。你是不知道，现代人连这个都扔，饼干呢？
1: 只有复仇才能给我提供养料。看看吧。
0: 一个饱受战争和贫困蹂躏的世界，被无耻的商人操纵着。他们竟然扔下刀剑，用唱歌决定胜负。是啊，很快就会改变了。
1: 我的另一只手呢？你确定能找回来吗？
0: 当然能找回来。但你能保证让我恢复力量吗？
1: 放心吧，是你的跑不了。
0: 耐心等待，总能得到回报。
1: 找到最后一个箱子，让我重获新生。到时候，我们就一起来血洗这个世界。

哦，疼死了，疼死了，好了。什么情况？不是说还有三个巨人吗？我去！肯定全身疼。到爸爸这儿来，站稳了。

帅哥！湿乎乎的这些！

剩咱俩了，小宝贝儿。

0: 我叫的车吗？
1: 他在那边，就是他，
2: 扶他上车。
3: 哎，

0: 欢迎回到活人的世界，几乎没留下疤，恢复得真快。
1: 这是哪儿？
0: 培根鸡大家血肠行吗？你现在需要好好吃顿正宗的英式早餐。来啊，坐下吧，免得倒下。
1: 我怎么来这儿的？
0: 坐车来的呀，我找了四个人帮忙。对了，你还欠我300英镑呢。
1: 不好意思，我认识你吗？
0: 要当心扎伯龙，孩子，当心他的血盆大口，当心他的利爪，你还要
1: 当心
0: 食人鸟，并躲开
1: 爱生气的
0: 巨熊怪。
1: 爱丽丝，小丫头爱丽丝母奶，
0: 现在我可不是什么小丫头了。
1: 你现在干这行了是吗？怎么着，用茶叶占卜是吧？还是给别人算命啊？
0: 我只是利用自己的天赋。
1: 是吗？你能让死人和活人通话对吧？怎么收费的？聊一次5英镑？
0: 是10英镑。哦，我忘了撕了。完蛋了。挑明湖的地方吃吧。你还挺走运的，要不是死人帮忙，我根本找不到你。他们唠叨个没完，特别是我爸我妈。
1: 哦。
0: 他们托我带个好。
1: 抱歉，我不知道。
0: 当然不知道，过去的20年里，你大概一次都没有想到过我。
2: 杀了这个恶魔，
0: 什么？
2: 肯定会带来灾难。
0: 他才不会，我自己会处理。
1: 又是死人。
0: 我说过，他们最唠叨了。
1: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
0: 他们让我找机会杀了你。听着，他们知道，而你不知道，桌子下有一把猎枪，子弹是天使的骨头，这会儿正对着你的内外眼。
1: 看来现在很多人希望我死，他们是为什么？
0: 因为末日马上就要来了。而末日是你带来的。
1: 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临了。
0: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这句话是个朋友告诉我的，像是个预言。你还杀不杀我了？

1: 那些絮絮叨叨的死人可能会怕你，不过我了解你。再说了，你救过我的命，我欠你一个很大的人情。
2: 我们待在下边干嘛？
0: 躲开碎玻璃！
2: 警察，待在这儿别动！
3: 不愧是我儿子，
4: 老爹。
3: 你好，儿子。我就是不明白，你干嘛这么生我的气？
4: 你就不能敲个门吗？
3: 我说过了，清理完你和巨人打斗留下的烂摊子，却不见你人影，我怕出大事，幸好你没事，好吗？

0: 你猜什么比中一刀更疼吗？那就是被人从后边捅一刀啊！我说拜托，你不会真的相信我事先知道欧西里斯会社要杀你？
1: 知道我最在意你什么？我不敢相信多年前你出现在纳粹岛上是为了杀我的。
0: 对，没错，我碰见你的老相好哈顿夫人了，她把咱们家我不知道的那些事情全都告诉我了。
1: 你要是真想挖我那些黑历史。 我会第一个给你递铲子，但是现在不是时候。我先给你介绍一个人，行吗？这是 Ben Daniel
0: 少校，第十一特种中队队长。第十一中队，
1: 我儿子。
0: 我以为你们在战后就解散了呢。
2: 我还以为怪物是我们的对手，而不是队友呢。
0: 叫谁怪物呢？小子，照镜子了吧？八面煞星。
2: 这是开玩笑吗？
0: 可能吧。我的心理医生说开玩笑能让我显得正常点儿。
1: 正常点儿也是，但祝你好运。
0: 真高兴看到你们俩相处愉快。这次是在英国境内，所以是联合行动。拜托，我不用帮忙就能把那帮老不死的踢出奥西里斯会社。
1: 这事儿比你想的严重。圣巴斯蒂安修道院遇袭，一件文物被盗，应该是血皇后的棺材之一。
0: 血皇后，
1: 薇薇安·尼缪，她被称为血皇后，是个公元五世纪的不死女巫。
0: 他能散布瘟疫，曾经差点灭了英国，而这次可能会灭了世界。
3: 亚瑟王亲自对付过那个怪物，他用王者之剑将他肢解，又把残肢封印在棺材里，藏到英国各地。
1: 你了解的真多。欧西里斯会社在三十年代找到了一副棺材，还把它收藏了起来。
0: 简单，那我们就回到会社，找到那副棺材，然后搞清楚是谁想把血皇后重新拼起来，我再顺手报复一把就完事儿了。
3: 报复一把，这可不是复仇，
0: 在我这儿。
3: 就是棺材一到手，你就坐第一班飞机走人。防疫局该把你关回到你的笼子里。我的笼子，那我就特别指定你来给我清理垃圾，
0: 真是等不及让你闻闻恶魔的粪味儿。
4: 他们跟我说你是管事儿的，
3: 这是什么？
4: 账单，损坏赔偿。
3: 100万一个，就为了几扇破窗户？
5: 心理创伤你总得算进去吧。
3: 抱歉，你是谁来着？
5: 地狱男爵的救命仙女，你又是谁？
0: 没错，我之前还想谢谢你呢。
3: 他算什么？你的保镖吗？
5: 我还真就是了。一起走吧。这可是一次军事行动，我是狂欢节上的杂耍。Alice，
0: 是我唯一信任的人，你懂吗？所以，你要用我，就得带上他。给你，你的新玩具。
1: 做你该做的事，我要回总部查询血皇后其他残肢的下落。祝你们好运，
3: 教授。这女孩怎么办？
1: 爱丽丝，她是个很强大的灵媒，带上她吧，是帮手就得用上。
3: 好了，大家收队，我们撤。

0: 打开看看吗？太酷了。
1: 这是过度补偿，毕竟不是我亲爹。
0: 这是个礼物。
1: 有些当爹的送孩子积木。艾丽丝，你怎么了？
0: 通灵芯片头痛，就像脑子里出了车祸，这地方发生了可怕的事。
1: 待在这儿，别乱动。
2: 停下，听我指令行动。
1: 干嘛？现在能进去了吧？
0: 你们搞什么？快救他！听不见他的尖叫吗？
1: 爱丽丝，

0: 是哈顿夫人，就是你说的那个灵媒，
1: 他作为灵媒显然不够灵。爱丽丝，感应到什么了吗？他的灵魂还在这里。你能跟他交流吗？能不能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你还是先走吧，少校。这种场面不太好看。错过大场面，想都别想。
2: 哈顿夫人，能听见吗？哈顿夫人，
3: 真是见鬼了！
4: 血皇后，她已经回来了。
3: 对，这个我们知道。这就是你们要杀我的原因吗？
2: 人类已经堕入他的黑暗，活在阴影里的族类将再次崛起。好吧，但是我更想听到具体点、实在点的预言。绝不能让血皇后找到国王。血皇后复原之时，就是你真正的命运揭晓之时。我已经亲眼遇见，只有那时。
4: 只有那时怎么样了？
0: 哎，你刚说到关键，他还在这儿。你还好吗？不好，一位女士刚从我嘴里钻出来啊！你陪着她。
2: 我认识你，那是条胳膊吧？啊！
3: 我倒放开我！
2: 这太恶心了，你妈没教过你不该玩死人的东西吗？
3: 皇后陛下，救救我！我还没有准备好。皇后陛下，
2: 真是迷人，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生灵。
4: 血皇后，
2: 如此强大，如此。 潜力无穷，我们没有理由互相为敌，因为我们能成就更大。人类怕我们，还叫我们怪物，我们都渴望有一天不再被辱骂，而是被称为英雄。种子一粒粒撒，树一棵棵种，石头一块块垒，我们可以一起重建伊甸园。
1: 你这个卑鄙的混账！
4: 又没打中你，至于吗？哎，抓到那个混蛋了吗？
1: 我们追了，只是那东西跑得太快了，我们看都没看清他。那个长着猪脸的丑东西，你不是看清了吗？这的事儿你也都看到了，所以我建议你马上说明白。
4: 他是野猪怪。
1: 是什么？
2: 你确定吗？
4: 对，我绝不会忘记那么一张脸。
1: 什么是野猪怪？
0: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很多年前，爱丽丝当时还是个小婴儿，而妖精们就喜欢偷小婴儿。我们想活在一场醒不了的噩梦里，
4: 没人知道原因。反正每当他们偷走一个婴儿，就会留下一个假扮成人类的小东西。他样子
0: 没变，可我就说不清楚。反正这个不是我女儿。
4: 嘿嘿，瞧瞧。 爱丽丝，你是最可爱的小宝宝，嘟嘟嘟嘟嘟嘟。你把爸爸妈妈都担心，你最近表现得太古怪。没关系，男爵叔叔在这儿，他还特地带了一个好东西。

0: 我猜的没错，你个小混蛋。
1: 天哪，你在干嘛？
0: 铁，他们讨厌这玩意儿。
2: 什么东西？
1: 你干什么？
3: 你放开，放开我，放开我！你这是虐待儿童，我只是个宝宝，你混蛋！
1: 什么东西？
3: 没抓着。放开！
0: 我很想相信你说的话，但你知道吗？这事儿有个问题，就是我没那么傻。你这狡猾的小东西，你听着，你最好识相点，给我把那个孩子还给他们，不然我就亲自去找那孩子。到时候你和你那些妖精朋友一定会后悔死的。还算懂事儿，
2: 爱丽丝，谢天谢地，你回来了。
0: 他的尿布最好换过了，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1: 我的爱丽丝，
2: 看来我不能永远躲着他。命运总是有办法让事情回到原点。
0: 命运，不过是巧合的愚蠢说法。
2: 不能说命运的坏话，他会记仇，贱得很。我们注定就是得背负血脉里的所有罪孽。
0: 血皇后也说了差不多的话，
4: 所以事情清楚了。一个童话里的小坏蛋被你惹毛了，要复仇，
2: 而且他还利用起了血皇后。
0: 这可不好说，也许被利用的是他。
4: 什么意思？
0: 那个叫亚瑟的不是把血皇后砍成碎块封在箱子里了吗？也许他是想把怪物从阴影里解放出来，重获新生。
4: 真棒，那他又有机会把人类杀个精光了。
0: 嘿嘿嘿嘿，我们并不了解他，不能确定。
4: 整队集合，把他带回伦敦总部。
5: 一位血皇后女巫中的女儿，生者血皇后，血皇后子女永生不死。
6: 现在我看到眼前铺着一条新的道路，一条通往更大荣耀的路。地狱男爵就是钥匙。
7: 地狱男爵？可您想说什么？我不太懂。
6: 你会懂的，但首先我们得去完成最后的任务。

1: 鲍鱼薯条，
2: 我们到了，就是这儿。你还指望招牌上写着秘密总部吗？进来，哈克夫人。
3: 你好啊。
4: 我觉着外边就够臭的了，
2: 接下来交给你们两个，我先走了。你呢？哪儿也不许去，我现在可不想看到有怪物乱跑吓着人。
3: 他要去哪儿？
4: 我们不是要拯救世界什么的？啊哈，他是个混蛋。
3: 喂。
4: 出示一下身份证。
5: 你当真的？
3: 规矩如此，没办法。
4: 哦，我这简直是到了炼狱和地狱。
5: 这是个老防空洞，战后曾经整修过。
4: 整修过？你管这叫整修过？
5: 你们总算到了，血皇后至今的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了。
4: 我们很好。
5: 谢谢你的关心，可你在奥西里斯的朋友不太好。
3: 每种说法都不一样，但好像都在暗示他在恢复完整之前是无法获得全部力量。
4: 嘿嘿嘿，你听见了吗？你的那些朋友都死了。
5: 如果我们找不到他，死的人会更多，所以你们俩是不是能拿本书研究研究？没准能找出他的下落。在他灭了我们之前，先灭了他。
4: 真棒，留作业了。哼，怪不得戴缪溜了呢。
0: 神域中队戴缪探员。

0: 东西好了吗？
1: 先生，快好了。
0: 你确定这东西能行？很多人都没能杀死他。
1: 没有这样的东西就杀不成。这是用犹大之银混合圣徒之血制成的，还有教皇亲自赐福过，他肯定能行，我保证。
2: 前提是你当真要用上，毕竟谁不说那家伙靠谱呢？
0: 你知道我在当兵之前是做什么的吗？我是精算师，负责评估风险，依据的是一系列复杂的数学方程。人会撒谎，但数字不会。从我的立场看，地狱男爵就不该存在，他骨子里的兽性是无法否认的，这无关丝绸，就是算数，所以说不能让他活在人世。
2: 你要确保一枪毙命，打心脏或者大脑。
0: 还是心脏吧，地狱男爵的脑子太小了，不好打。
3: 这本书怎么就这么几个字儿？如果我们找到血皇后，我是说如果，然后干嘛？
4: 然后就怀着正义的怒火，举起有力的拳头把他打趴下。我说别这样，把脚从丘吉尔的书桌上放下来好吗？
5: 哇，太牛了。
3: 然后干嘛？
5: 然后我们确保他不会卷土重来。
3: 然后干嘛？
4: 然后世界继续运转，我们继续在这儿喝茶。
3: 然后呢？干嘛？
4: 你想说什么？
3: 你回答就行。
4: 然后干嘛？好吧，我们打下一个敌人，干我们的活。
3: 然后干嘛？
5: 好了。
3: 然后干嘛？
4: 你就是有话要说，直说吧。
3: 你的道德高地根本是建立在一堆屁话上。
4: 这里是防御局，我们是画在沙地上的界限。
3: 沙地就是这回事，随时能画出新界限。
5: 好了，
4: 没有我们，这里早成了撒旦的度假屋。
3: 那你知道吗？要不是人类这么热衷于杀死女巫恶魔之类的生物，那么女巫恶魔之类的生物也不会那么热衷于杀死人类。
4: 这完全不是一码事，你很清楚。
3: 肯定还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每一次遇到威胁就去毁灭对方。肯定有一个世界能让怪物不必隐藏在阴影中，不必战战兢兢地活着。怪物在那里，他们可以……
4: 他说动你了，血皇后用花言巧语还有花容月貌把你给说动了。
3: 这话纯爆了。
4: 哦，
3: 我根本就不是在说他。
4: 那是谁？
3: 我们面临这么多神秘的超自然威胁，而你还是收留了我。为什么？你本来应该杀了我，为什么改主意了？
4: 因为你值得。
3: 我10岁生日时你送了我一把枪，你还派我到威尔东根森林去猎杀一群山野狮。又
4: 怎么又来了？对，我们父子是没玩过蛇踢棋，也没一起钓过鱼，我没教过你踢足球或者打棒球。
3: 你把我变成了武器。
4: 我只是想帮你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
3: 如果你真的爱我，那你应该找你那些想害死我的人类朋友去谈谈，而不是把我放出来去屠杀我的兄弟还有姐妹。
4: 看什么？
5: 就是您叫自由方。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真是该死的人类。
7: 电梯上行。电梯下行。
3: 我按的是上。
7: 电梯下行。电梯下行。
3: 上去。什么鬼？
7: 下行，下行，
3: 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0: 婆婆，雅家婆婆，哎，你省省吧！我知道你在这儿，你召唤我来干什么？想跟我玩游戏啊？告诉你要玩就玩骰子，别的游戏我没兴趣。
1: 我感觉到你的饥饿，所以就为你准备了一顿大餐。
0: 真够好看的，
1: 大家都觉得我奇丑无比，这么个老巫婆还是独眼。
0: 怎么会？我不觉得。
1: 那是因为我这样都是拜你所赐，你舍下了我的一只眼，还把我关进这个囚牢。
0: 啊，你懂的。我觉得把你放逐到临近的寺院里是个聪明的做法。
1: 来吧。
0: 坐下，吃吧。
1: 好。那这么丰盛的一桌，就咱俩吃？我们来庆祝他的归来吧。
0: 血皇后，
1: 你为他的正义之举喝彩才是正道，在他的世界里，你会被当做英雄，他们会给你建造雕像，足足600多米高。 全部用你敌人的尸骨来建造，
0: 那可数不清得用多少。晚饭吃什么？是个小孩子，
1: 不过是个人类的小孩儿。

0: 吃吧。
1: 哦，天哪！我笨手笨脚的，对不起，我得走了，去参加复活仪式，肯定比演唱会更棒。
0: 我可以帮你。
1: 你真能帮我？你知道血皇后在哪儿，对吧？
0: 多漂亮的眼睛，光得像尿一样，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我想要一只用来代替被你弄瞎的眼睛。
1: 那不可能，大姐。
0: 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恶魔。一旦血皇后的复活仪式完成，她就会用瘟疫血洗人类世界。
1: 那好吧，你拿去，但你得先告诉我血皇后在哪儿。
0: 听着，这是一场神圣的交易，一旦成交，那就绝对不能反悔。
1: 你还想签个合同吗？
0: 那倒不必，用一个吻来封存誓言吧。去彭德尔善吧，他需要去那个地方取回血液才能恢复力量。你必须在午夜前赶到。你想给我哪只眼？右眼还是左眼？接下来会很疼，非常疼。

0: 你发了誓的。
1: 眼睛会给你的，等我了结了他，咱们可没有定什么期限，你该说得清楚点。你竟然一直在吃小孩，
0: 滚出去。暂时寄存在你那儿，但你骗了我，我要诅咒你！你的一双眼睛将目睹你在这世上最爱的人饱受痛苦，最终死去。
2: 看来你是以后都不打算走门了，快说，别吊我们胃口。
1: 我刚才跟雅家婆婆见了一面，血皇后就在彭德尔山，我们时间紧迫。
2: 真高兴看见你分清轻重缓急了。
1: 我不是听你的命令行事，老头，我只是在沙地上划定我的界限。老家给我找块口香糖。
3: 好久不见了，老朋友。
4: 简直变态！你猜他们是怎么对付女巫的？把他们的舌头割了，全部拿来喂蛆，然后埋了他们，直接当场活埋。
1: 网上的东西不能全信。
4: 我说错什么了？
5: 铲除邪恶本来就是个肮脏的差事。
4: 你和怪物有什么恩怨啊？小时候被怪物耍着玩了？我这辈子见了太多的荒唐事儿，要说我学到什么，那就是一脸正直的人往往心怀怨恨。
5: 你真想在脸上做文章教育我吗？你大概以为这些疤是刮胡子刮上的？
4: 是怎么回事？我会一直问下去的，不如直接告诉我。
5: 我的队伍当时正在伯利兹训练，当地一个部落的长老来找我们寻求帮助，说他们的村子被食人魔袭击了，他们在晚上出没到村子里猎食，大部分是男人，但有时也有女人和小孩。野蛮机敏，而且冷血无情。就在我们狩猎他的时候，他也在狩猎我们。我是唯一的幸存者。
4: 我不该多问。
5: 我们快到目的地了。没法在山上着陆，我只能尽量靠近。
6: 来吧，皇后，你马上就能感觉到曾经拥有的力量了。
3: 我的生命之血供养着你，但此刻我必须取回我的东西。其他生灵就快到了，
6: 地狱男爵怎么办？
3: 如果他来，我正好给他个小惊喜。
7: 快点，快到午夜了，我们时间不够了。
8: 等等，等等，等一下。我不是恶魔，也不是军人，真的快要累死了。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1: 好吧，那我就来拉你。你们就不能老实的待在地下吗？

0: Felgandues. Esnitka. Nan. Namra. Ira.
1: <笑>第一男爵，快到午夜了。
2: 去找薛皇后，再交给我们，再不阻止她，她就要散播瘟疫了。没时间了，快！艾丽丝，
3: 我不能丢下你。
2: 回去，阻止薛皇后。
1: 好吧。梅斯纳拉，躲后边。
4: 那不然我还能上哪儿去？
5: 终于，我重生了。
6: 是他您起算很好，陛下。他是城堡的皇后，他们是他们来了，皇后陛下。

0: 他们族从黑暗中赶来，请贺陛下的回归。再也不要卑躬屈膝了，我的子民们，那并不是我想要的。我要的是军队，是长期东躲西藏的同胞。我要那些被遗忘的子民走出黑暗，还有在尘埃里苟活。 日日啃食枯骨，渴望着鲜血的勇士，这些才是我想要的。给我一支这样的军队，我们让白日的世界哀鸿遍野。好了，别跟老鼠一样畏畏缩缩的，上前来。啊，亲爱的姐妹们，藏了这么多年还过来捧我的场。
1: 你们对我真是太好了，
0: 求你了，血皇后，对我和我的姐妹们仁慈一点。格内德，你对我仁慈过吗？亚瑟把我砍成碎块，活埋我的时候，你们的仁慈又在哪里？
1: 求你了，不要！
0: 瞧瞧你，像畜生一样摇尾乞怜。放心吧，格内德，我不会杀你。
2: 但你得先为我做件事，来证明你刚刚才有的忠诚。待地狱男爵去找能揭示他命运的人。哎，抱歉，打扰你们了吧？
3: 地狱男爵，你给我等着！
0: 希望我来的不算太晚。你来的正是时候。

0: 你从哪儿学的这招？不知道，我被妖精带走后就有了些奇怪的能力。你躲我后面！
1: 不然我还能上哪儿去？靠你突围了！我懂得等待时机，现在不那么好玩了吧？皇后陛下，恢复我的力量，让我了结了他。
2: 还不到时候。
0: 可你发过誓。
1: 说话小心点，猪头！快走，进去。
2: 哎，你们要去哪儿？去开创一个新世界，
0: 是吗？靠疯狂杀害无辜生命的，
2: 何必为那些恨你怕你的人而战呢？我曾经只想复仇，直到遇见你。你有能力开启世界末日，灰烬之中将会诞生新的伊甸园。放弃这些脆弱可悲的人类吧，做我的王。 以真面目接受众生敬仰，我们两个属于彼此。
0: 确实，但这行不通，懂吗？因为我是个摩羯座，而你是个发神经的疯子。
2: 你的心底沉睡着恶魔，我会唤醒他。

0: 艾丽丝，哪怕要夺走你爱的一切，我也一定在所不惜。艾丽丝，
1: 我在这儿，孩子。真是恭喜啊！旭皇后的力量完全恢复了。
2: 不要碰他，否则毒性会蔓延得更快。
1: 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想办法救他。玄皇后的力量太强了。二，有一个人可以帮你们。在哪儿？
2: 他在旧世界。你不是真要听他的吗？一，他没准会给我们下套的。你能救你的朋友？我们没别的选择。你们去黑旗山。
1: 悬崖顶上的岩石间藏着一条古老的牧羊道，这条路很危险，但你只能一直走，走到尽头为止。在那儿的一个洞穴里，有一条直达地底的通道。
2: 这边，戴缪。你要找的人就在那儿，智者梅林，国王的巫师。肯定是这儿。
1: 也是愚者的国王，他受了永生之咒，长埋在地洞里，因为他准许亚瑟王背叛协定。
3: 你终于来收走我的灵魂了吗？那是另一个家伙。快点，我的朋友中毒了，有人跟我们说你有办法帮他。我以前见过这个血皇后的杰作，千万不要低估那个女巫，她是邪恶的化身。动作快的话，她还有救，但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我要你想办法杀死邪恶的血皇后。 不惜一切代价，我保证会剁了他。Dena
4: vex sulon go morvo navn, akodere kush. Dena korkreer. Dena vex sulon go morvo navn, akodere kush. Dena korkreer. Marve the tower for colorless
0: fire.不管那东西去哪儿了吗？
3: 你回来了，这个新来的是谁？我说了，你肯定不信。嘿，你在干嘛？让他们休息会儿，没事的。接下来的事只有你自己面对。地狱男爵有个声音在向我诉说你的故事，于是我意识到命运对我们两个另有安排。是吗？告诉我，这个时代还流传着亚瑟王的故事吗？
5: 关于他拔出时钟剑的故事，
3: 还拍过电影呢。他可是大众偶像。把手给我，人们以为亚瑟王死后血脉断绝，但并非如此。亚瑟王有一个女儿，她延续了血脉，女儿又生了女儿，代代传承。最后一位是萨拉贝斯尼修斯，她常常做一只山羊形状的恶魔去参加女巫聚会。在1574年的武朔节前夜。
5: 她嫁给了那个恶魔。那天晚上，她被拖下地狱，生下了一个儿子，阿诺恩罗摩。这个名字我听过，他是谁？
3: 就是你，阿诺恩罗摩，万物毁灭者。你一出生就被赋予了这个称号，
5: 所以我的母亲。 是人类，你也是，至少一部分是亚瑟王的后代，同时也是王室末裔。继承他的血脉，注定成为人类之王。所以我才知道，只有你才能完成这个宿命。王者之剑，只有他能够对抗血皇后。
3: 哦，这可没有漫画里大。只有亚瑟王的后裔才能挥动它，这是你天生的权利，也是你的宿命，这也是你战胜血皇后的希望。

你答应过我的，把剑拔出来，不然就晚了。拔出来，快拔出来！蠢货，我用尽了最后一点魔力，把剑带到了这里。现在他回到了亚斯身边，只有他配得上这把剑。你本来可以阻止他。 那样，我至少不用看着这个世界枯萎灭亡。

0: 跑吧，对，快跑吧，你们这些可怜虫。
1: 这场瘟疫传播速度惊人，英国政府目前尚未确认源头，首相已经宣布进入正式紧急状态，并敦促英国广大市民待在室内，不要外出，尽量避免与任何疑似感染了瘟疫的人接触。两小时内伤亡人数预计将达10万人，瘟疫正在向欧盟蔓延，在接下来24小时内将造成大量死亡，并且有可能引发全球流行。
2: 都给我听好了，情况糟得不能再糟了，外面有个50级的不死女巫，带着她的野猪怪，一心想要灭掉伦敦还有整个世界，麻烦各位告诉我他们到底在哪儿。
3: 请出示身份证，亲爱的。
1: 突发新闻，瘟疫的感染率远远高于。
4: 不说说出了什么事儿吗？那个巫师呢？
0: 他死了，他给了我王者之剑，还说只有他才能够杀死血皇后。
4: 好吧，那把剑呢？
0: 我没拿，要是我拿了，最后就会开启世界末日。
4: 你的意思是你会开启世界末日？别在那里自大了，
5: 戴米尔，
4: 我们还有任务，我们得走了。
0: 怎么了？
4: 血皇后刚才端了防御局。
0: 老爹。

0: 我们会找到你爸的，他现在还没死，相信我。
1: 各位观众，本台记者为您带来最新。
2: 你们看新闻。
3: 我在圣保罗大教堂外，数百名武装警察正在与一个不知名的神秘生物交火。

0: 我们可是一伙的。抱歉，我错了。十一中队，从现在开始禁止任何人入内。
1: 薛皇后在哪儿？老爹，
2: 你好啊，地狱男爵。抱歉，薛皇后不能亲自迎接你。
0: 这可不太妙，他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1: 地狱男爵，你看到了吗？皇后陛下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你根本不知道这一刻我等了多久。
0: 我还真知道，毕竟当年可是我把小猪赶回了老家，他一路上还尖叫呢。
1: 我要拧掉你的脑袋！

0: 我带了你最喜欢的东西，铁。
1: 我现在不怕这玩意儿了。
2: 这石头动不了。
1: 尝尝这招，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3: 离开这儿！
2: 我不会留下你的。

0: 瞧瞧你，小脸红的像猴屁股，你就乖乖躺着等死吧，我这就送你上路。
1: 是吗？那祝你好运，小猪。

0: 现在我该怎么办？
1: 自由发挥。啊！
2: 我要砸了你的脑袋瓜，你个红脸傻子！
3: 够了！
2: 皇后陛下，
3: 放开他，我的宠物。
2: 我们说好的，我拼好了你，我启动了整个计划，我是这一切的开始，
3: 而我是一切的终结。原谅我吧，我需要你去挑战地狱男爵，把他逼到绝境。
2: 但是你答应过我的，
3: 答应恢复你的力量，让你无比强大。在某个时刻大放异彩，我做到了。
4: 这不公平！地狱男爵，你去死吧！
5: 好了，该结束了。
3: 我不想杀死你。我们两个不是敌人，我们命中注定在一起。
5: 别跟我来这套，女士。
3: 有些教训不怕重复。多少人为了寻找亚瑟的坟墓送了命，他就在这里，一直都在。拔起来，他本来就属于你，你能感觉到他，他在召唤你，搅动你内心深处的自己，你注定成为那样的你。来吧，拔起他！你想杀了我，不是吗？拿起那把剑，拿起他

0: 我不知道你在耍什么花招，但是我不陪你玩了。好极了！老弟，老弟，你不用管我，做你该做的事就行了。把这个贱人打趴下！
1: 不，薛皇后，薛皇后，不要！放了他，你放了他！你要的是我，你冲我来！你已经在我手里了。
0: 你只是还不知道。不，老弟，老弟，别丢下我！不！
2: 我的天哪，伙计，你真是一团糟，难怪你之前一直表现出一副欠揍的德行。
1: 恢复过来，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别在那儿哭了，比起我给其他人类准备的下场，他至少死得痛快。都是因为你太懦弱，没抓住机会使用王者之剑，你的两个父亲会以你为耻。
0: 够了！

我这儿来。

你真是太美了，米娇，我们注定一起统治世界。亚瑟只是个凡人，在他手里，王者之剑只能带来死亡。但换成你，你能创造一个新世界，更好的世界，为了我们的同胞，我的主人。

0: 住手！这不是你的本性，你比这更善良。别听那个蠢货的话，这是你的宿命。他想利用你，扭曲你的本性，所以不要在这里哭哭啼啼的发牢骚，向他证明他错了。不要犹豫，拥抱你的宿命吧。 铲除所有敌人，又是这种没完没了的宿命论。成熟一点，你是个男人还是个好人？做你该做的，不要管预言里怎么说你，你的命运由你来做主。
1: 他在撒谎，你是开启世界。

你是末日的野兽，这才是真正的你，一直都是。忘记那些过去吧，抛下所有的软弱。我的国王。

0: 我们注定要在一起，我们一定会在世界末日的那一天重逢。就剩下脑袋了，还说不？
1: 你早知道，对不对？一直都知道。知道我体内的野兽，我的天性，我的宿命。你自己也知道。
2: 当年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你明明有义务铲除恶魔，保护这个世界。对那晚的决定，我从来没有过一丝的后悔。
3: 老爹，你闭嘴，听我说，我还没讲完呢。我尽最大努力当一个好爸爸，但是鬼知道怎么养小孩啊！我是个杀手，特别厉害的那种，有些野兽该死，有些却不该。但我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如果我有机会上天堂，肯定是因为你。你改变了我，你改变了一切。 如果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最终会结束，那一定是因为你和你那强大的右手。你是人类最大，也是唯一的希望，孩子。
1: 求你了，别离开我。我没准备好。
3: 不，你准备好了。成为你的父亲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决定。我爱你，孩子。我爱你。

0: 这是什么？一个错误。我还挺喜欢猫的。我一直更喜欢狗来着。 你现在是英格兰国王了？
1: 嗯，对。
0: 我还真没想到。

0: 我们到了，有人听到吗？有没有？我这什么垃圾玩意儿？哦，俄安内组织的人跟他们比奥西里斯向过家。
1: 不是吧？又一个秘密男士会社？
0: 都是一群疯子，他们在这干什么？我们的后援呢？哦，拜托！
2: 你别这么悄没声的蹦出来行吗？
1: 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抱怨多久。
0: 你能过来就好。对，好了，来吧，进入战斗模式啊！
3: 这又不是什么电灯开关，我想开就能开。变形是一种对痛苦等感情的电化学反应。
0: 欢迎来到防御局，来来来来来，来吧，干活了。 哎，没人告诉我还有着装要求。

你们两个过来看看。智慧于人，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0: 丹尼小伙，笛声在声声召唤。我想说这也没什么，就好像我们完成了任务什么的，我假装很开心，但我说不上来，我就是有一点。
1: 我理解你，孩子。教授是个好人。
0: 我的天哪！听着，这话你可能听得多了。我也不想讨人厌，但是我得说，我是你头号粉丝。我听过你很多的事迹。
1: 我先打断一下。
0: 好的。
1: 我猜你想看这只手掌。
0: 对。我的天哪！
1: 他很厉害。
0: 那还用说？
1: 我觉得你老爸也不希望看到你在这伤心。
0: 对，你说的对。
1: 你得回到战场
0: 上。对。
1: 战斗还没有结束，
0: 是没错，
1: 而我却死了，
0: 这不是你的错。
1: 听好了，
0: 好，
1: 大战要来了。
0: 好嘞，
1: 你赢了一场战斗，现在你要打赢这场战争，
0: 是吗？好的，没问题，好的。
1: 别胡闹了，做好准备，回去战斗吧。
0: 我爱你，龙虾人江森。好的。哇哦，我见着本尊了。

0: 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明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列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列战》即将热血开战。
2: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3: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4: 到底是谁要抢夺？
5: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6: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2: 是你挡我的路，谁就得死。
0: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列战》。
7: 雪梦，雪梦啊，快下去，放下！
5: 每段旅程都有一定的风险，否则也就算不上旅程。
8: 你没必要去冒生命危险，
9: 我已经跟你解释了为什么。
10: 那我就自己去。
5: 罗伯特在地球的极点插上旗帜，证明他已经征服了北极的那一刻，我必须在他身边。
8: 太阳要睡了，死亡就要来了。
10: 这是我的世界，你不该在这儿。
11: 他很勇敢，是我的男人。
5: 他不会再回来了，我是他妻子阿拉克，你不一样。
11: 宝宝快要出来了。
5: 你怎么都没告诉我？
11: 他一定会回来。
0: 6月6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没有人喜欢黑夜》。
1: 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

0: 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1: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2: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3: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2: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4: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2: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1: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5: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0,000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2: 阿波罗奎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竹马，媒体一定喜欢。如果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6: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0: 大家好，我是
1: 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8: 渡江战役迫在眉睫，
9: 让李寿光过江。今晚八点，太湖镇灯笼会号。
10: 站住！干什么的？
8: 先遣分队深入虎穴。
11: 顶台坏了，我们发现敌人的炮兵阵地又增加了一个火力很强的榴弹炮团。
12: 没有电台，这前方突就发不出去啊！
8: 斗智斗勇，舍命传输。
13: 我写厂里来了共产党。
14: 发好了没有？已经和江北总部联系上了。
15: 过江之后的第二个任务是阻击敌人后援，切断敌人退路，
8: 顽强阻击，殊死一战。
16: 立刻联系江北，我们已经控制了风雨桥，阻击敌人增援。
17: 是，今日傍晚全线渡江，
18: 划过长江去，
17: 解放全中国。
8: 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征程，打过长江去。

1945年8月15日，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依靠外国军事援助，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内战。3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不断夺取胜利，双方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先后消灭150万国民党军队。为粉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分裂中国的阴谋，人民军队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划江而治，热切地期盼着解放。渡江战役发动前夕，我军多支先遣队隐蔽过江，在江南人民和地下党游击队的帮助下，先期执行特殊任务。

0: 太湖太湖，我是运河，请回话。太湖太湖，我是运河，请回话。收到，请回话。
1: 市长，肖营长他们过江半个月了，连着四天一直没有音讯，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2: 不太会。根据我对肖营长这小子的了解，这个机灵鬼不会出大事，也许是电台出问题了，让他们继续呼叫。
1: 是。市长，要不让李寿光作为第二梯队上，他就是这个地方的人。让李寿光过江，他和肖营长是老搭档，一个教导员，一个是营长，彼此信心也熟悉。今晚八点，太湖镇灯笼为号，街头暗语照旧，就在这儿。
3: 报告市长，总部来电询问，下一支先遣队什么时候过江？
2: 今天晚上。命令李寿光在八尾港过江，穿过江堤，到达太湖镇。
1: 到这儿跟肖营长会合。
3: 明白。
4: 看得懂了没有啊？

0: 会不会这叫老爷他们弄错日子了？为啥还没有看到灯笼呀？
1: 这不还没到时辰吗？
0: 那他们要是不来呢？
1: 不来啊，那就把情报装进竹筒。

0: 等一下，桌上装的什么东西啊？它是哑的，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吧。
1: 天天从这边走，老弟，
2: 快点，快点，快点，快走，
3: 别上了啊，
2: 走，走。

0: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们是炮兵营巡逻队的。
0: 哦，我们是太湖镇保安队的。
1: 保安队的，兄弟们辛苦了。

0: 有洋火吗？借个火点个烟。
1: 下雪了，洋火受潮了。
0: 解放军同志，我是小林，可盼你们盼来了。我是李书光。我知道，我知道，同志们辛苦了。走吧，快去见老丁。
1: 好。

0: 小林同志，这镇是安全吗？
1: 放心吧，都是我们自己人，这不快打仗了，镇上的老百姓都跑光了。
2: 老孙，
3: 有，
2: 最高处把灯笼挂起来。
3: 是。
2: 挂完了你留下，接应一下肖营长他们。
3: 明白。

0: 教导员你好，我是老弟。哦，
1: 你就是老弟啊？我是李淑华。
0: 快吃吧，饭都凉了。
1: 饿坏了。嗯，哎，
0: 就像没娘的伢子，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大军很快就到了，情报处的同志都等着见你们呢。
0: 嗯，哎，锅里不还有几个烧饼吗？去拿。
1: 嗯。
2: 同志，你还有多久啊？
3: 要了命了，拉肚子。
0: 这些年真不容易啊，多少次死里逃生，许多同志都牺牲了。
1: 这些我们都听说了，你们拉了一支队伍，老虎门口唱大戏，了不起啊，老爹。不吃了。
0: 嗯，
1: 我去接肖院长。
0: 哎，再弄碗面。
1: 不了，以后一个锅里头弄饭吃的日子还多着呢，我先过去了。
0: 嗯 嗯。哎，阿福，
4: 哎，
0: 你跟李教导员一块儿去啊。
4: 是。

0: 哪年参加的？我也记不清楚，应该有个五六年吧。嗯，
1: 这个枪会用吗？
0: 我们走这条路。
2: 我先去歇着了，别管太晚。
3: 我再检查一下电台。

0: 来的时候走的不是这里
1: 啊，哪条路都能到。
2: 肖院长，是肖院长吗？我是老孙。
0: 哎呦，两条路，往哪边走？
1: 这边
0: 啊。

0: 下。
1: 小团长，受伤了，
2: 没事。
1: 胡掩护。

0: 小队长，这小队长，我是大哥。
1: 解放军同志，嘘，游击队长。

0: 快点，出发！
1: 为什么不能靠船？大气下来好歹有个遮挡，
2: 船都快封江了，船漏扣了，只好变了出发。还好这不是江面，水流没那么急。

0: 别让他们跑了！开枪！快开枪啊！
1: 李副官，
0: 李寿明，
1: 为什么不开枪？

0: 同志，同志。
1: 嗯，哦，你说。
0: 你们下一步准备去哪里？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这个地方。
1: 报告，看见英国人的军舰。
2: 太狂了，百万大军在此，一艘小破船就敢往里插。
3: 是啊，
1: 就是。
3: 以前，外国人炮船开进珠江，几万大清兵拿他都没办法。

0: 办法。到后来，只要鬼老一来，就各地赔银子。现在鬼老又想来欺辱我们。
1: 那是以前。命令全体，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我自己来。嗯。哎，对了，先期过江的先遣队除了萧营长，还有其他同志活着吗？电台坏了，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1: 宋明啊，如果我是你，子活也得开上两枪吧。什么意思？你呀，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人是你放炮。
2: 我可是保密局的，你哄不了我。站住！快快快！站住！
1: 你自己去跟武先生说清楚吧。

0: Ready.
1: Everybody get ready for battle!
2: Yes, sir!

0: 目标，英国军舰全照耀，必须一炮打准。
1: 是。准备装甲。
2: 是。
1: 装甲。

0: 李少明啊，李副官，嗯，胡先生，嗯，请君入瓮，自投罗网，共军两支先遣队大部被消灭，我和兄弟们两年多的隐蔽埋伏，我这个老爹不容易啊。
1: 刚过江，就中了埋伏，一下子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

0: 跑掉的人里有一个好像是我哥哥。
1: 大理，李寿光，和你的名字一字之差。
0: 我差点追上他。
1: 追上了，开得了枪吗？
2: 教导员，他们
3: 回来了，
2: 太好了。
1: 能说出来就很好，我知道你是忠诚的。
0: 谢武先生，谢人。
4: 肖营长牺牲了。
5: 知道了。江方图呢？
4: 江方图在我这儿，电台被打坏了。
6: 可这电台被毁了，没有电台，这江方图就发不出去啊。
1: 和谈已经失败了，但共军想过江也没那么容易。他们打了子时英，英国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列强在长江里还有几十条军舰呢，没几个洋人大佬撑腰，上头敢说跨江而治？
0: 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为什么靠洋人啊？
7: 谢老员，江阴地下大岛同志来了。
5: 同志，你好。
2: 太好了，见着你们了。
8: 你们有什么新发现吗？
2: 我们发现敌人的炮兵阵地又增加了一个火力很强的榴弹炮团，需要迅速的把情报发出去。
9: 我有一个办法。
1: 你打得很英勇，打出了国军威风，大家有目共睹，到时候奖章少不了你的。
0: 如果再见到李寿光，
1: 你晓得该怎么做？
0: 我晓得该怎么做。

0: 报告，紫星一号被我军击杀后逃跑，刚在江中搁浅了。
1: 好，让他们尝尝厉害。
0: 没错，这下看哪个还敢分裂中国。
1: 哼，划江而治，这是龟儿子打的如意算盘，我们绝不允许出现南北朝。
2: 无锡城地下党同志，这是李春辉同志，侦察营的教导员。
3: 来，
4: 朱先生你好，
3: 你好，
4: 我是李叔啊，
3: 朱福来，坐，来坐。
5: 李寿民的哥哥李寿光，就是太古镇逃走的解放军。
4: 电台现在在哪儿？
6: 我还要再观察一下。
5: 我觉得现在下手一举后患。
4: 这个朱先生，
2: 他是无锡城的地下党，有经验的老同志了，放心吧。
6: 做人要讲究胸怀，你不也犯过纪律吗？又怎样？
4: 朱先生，
3: 叫我老朱就可以了。
4: 无锡城里有多少台枪的？
3: 有搜索营的，有留守处的，至少也得有三个营的兵力吧，还有便衣。

0: 大哥，你带着大伙和朱先生先过去，我有点事儿。啊，
1: 知道了。
0: 朱先生，你们先走。
1: 好，各自小心啊。
2: 老板来了，老板来了。
3: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4: 本来全家都要上吊的，喏，现在好了，连绳子都省下了。现在绳子比钞票还值钱呢。
5: 长官，枪收起来，钞票拿走。你看那布告，此刻这个金圆券还能买两袋米，说不定到了晚上只能买个烧饼。
3: 行了行了，别跟老子废话了。
6: 出什么事了吗？
0: 没事，没事。
7: 别动！这是人家那个王大爷。走！
8: 老板，
9: 哎，西山，
8: 拿个葱油饼。
9: 要烧饼吗？
10: 好，好，好了，好，哥再去烧烤啊。
0: 弟弟，
9: 在这里。
0: 混得人模狗样的。
11: 你们什么时候渡劫啊？
0: 爸妈走的时候，让我把你养育成人。你想干嘛？想分家？
9: 各走各的路，你在你的江北，我蹲在江南，过不过江你说了不算。
11: 最近有没有用过？
9: 去年见我老板用过。
12: 部队已经到达集结地点。
13: 师长，这是靖江到浦口的情况。
12: 好，

0: 你老板也是地下党啊？他哪回事啊？土鳖贼一个，搞点外路子贩点军火，带小姑娘跑到上海去白瞎，留下这些东西啊，带不走。我去安排一下，你们准备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1: 大哥。
2: 洋人胡作非为，你看不见？嗯，反动派横行霸道，你看不见？嗯，老百姓现在过的苦日子，就你赚的这些钱已经变成废纸了，分裂少管子绝孙的。上头说要好价而止，我有什么办法？你看一下，这是刚破译出来的，好的。
3: 都这番成光了，还顾着发财？你说什么？兵临城下，无锡城里的商业电台倒比从前还忙嘞。这是你要怎么借？核实一下。林长官，请过来一下。

0: 什么情况？
1: 我们刚才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电台。
2: 怎么样，发出去没有？正在呼叫。
3: 什么商业电台？和平日里的特征一样吗？
1: 其他几个没什么两样，但有一台特别活跃。
0: 应该不是商业电台，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生意可做？
3: 无锡城里来了共产党，马上给我出去搜查。
1: 是是。

0: 开枪啊，打死我。从你离开家的那天，我就已经死了。
1: 你哥的话，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0: 该就是这儿，信号最强。
1: 给我送，把每栋楼都包围起来。
2: 是，
1: 快！
2: 放了吧。
3: 什么？
2: 发完没有？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眼镜赶紧把车筒的情报发出去。
1: 哦，

0: 副官，
1: 找啥去？
0: 转达共党。
1: 走。
2: 没有找到。

0: 把这个交过去吧。
1: 是，确认是李寿光吗？
2: 报告师长，能确认是李寿光他们在呼叫。
1: 抄录他们的电报，马上向总部汇报。
2: 是。
3: 是。
4: 小四，
5: 到。
4: 你带人从外墙攻二楼。
5: 是。
6: 小林，
4: 你守着门口。你们三个，跟我上。
7: 下次怎么样？
8: 楼下全是特务，你老守不住了，根本打不完。你好了没？
9: 正在发。

1: 共党是不是在里面？哎，里面就是李寿光那帮人，也不用进去了，反正你又不开枪，开了枪也不知道该打谁。
0: 跟我进去，站住！
1: 吴先生让我们守住这里，先生会把他们打下来的。放心，他们跑不了。

不许走，从外面走。把手雷和冲锋枪都带上。

0: 杨过，你先上去。
1: 我们包抄你留下，你们几个上车。
2: 是，
1: 站住了。

0: 庄丹。
1: 快，都上车。
2: 是。

0: 妥。哥，小龙哥，小心！
1: 就是因为你上次放走了他们，我的人都被你
2: 抓
1: 走
2: 了。你
3: 说我脸到了本事比谁都大。
4: 龙海县洞、孟良崮洞、
5: 辽沈洞、徐蚌洞，大半个中国都已经没了，还要洞？去抓他们的同党。
6: 是。

0: 把他们给我搜出来！不用搜了，人都跑光了。朱经理，你敢私藏共党，找死吗？人总是要死的，只不过要看看为谁而死。你也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跟我回去，好好配合，把你知道的秘密都说出来，我保你不死。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你一个有钱人，跟什么共产党？
1: 因为共产党帮穷苦百姓。

李寿光，民国32年加入新四军，流窜长江南北华东战斗英雄。你这个大哥是个人才，兄弟之情，手足之义，不是外面这些事情能改变的。弟弟在这边，哥哥在那边，哥哥在这边，弟弟在那边，这样的事情不少的。这年月，总有一些难办的事。

0: 寿明啊，你谈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1: 老爹还有雅姑，我理解，但是
2: 你理解什么？他们的死你理解什么？你根本不了解他们。
3: 追求真理，精忠报国，我的志向是不会变的。

0: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校长的心腹爱将王耀武，山东被俘后就敢在广播里劝我们投降。长江南边，又有多少人心里打着小算盘？
1: 可为什么有人能为了理想，连命都不要？
0: 不论是战是走，都去准备准备吧。
2: 老爹民国30年入党，一家出了5个新四军，到今天全没了，你理解啊？还有雅姑，从小没爹没娘，一直跟着我，到今天他也没了。你说你理解？那个人，我不管他是你弟弟还是你爸，让我看见他，我一定不会饶了他。

0: 哎，你们说，这共军能打过来吗？
1: 这解放军可不是一般人呐，那英国人的炮舰都给打烂掉了，你说能不能？
0: 对啊，江南的老百姓也帮我当国家。
2: 哎，这江北的老娘还等着我回家养老送终呢，看这架势，怕是一年半载回不去了。
0: 回去？我跟你们说，这要是真听了洋人的话，搞什么划江而治，我这辈子都别再想回江北了。
1: 哎，那有奶便是娘，管他啥的划江而治。老子才不在乎什么姓罗还是姓罗，还有咸鸭蛋吗？
3: 吴先生，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想跟您再说一次，李寿明真的靠不住了。
4: 得饶人处且饶人，别总跟人过不去。他不就是有个在共产党里做事的哥哥吗？各位旗主，别太当真。
3: 先生，你收拾这些东西做什么呀？
4: 我在为自己找后路。不，也为你。
3: 你想当兵？
4: 什么意思？

0: 李大哥，李大哥，我找你呢。
1: 怎么了？
0: 我肩上好像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林哥跟我走，这里不方便多说。

0: 他们应该不是冲我们来的。柔柔，你带人暂时警戒，唐二，跟我下去。
1: 高升。

0: 怎么样啊？啊，滋味不错吧？
1: 我本来要为国家尽忠，没想到今天会死在小人手里。
0: 别着急呀，我不会轻易让你死的。
2: 共产党不是都不怕死吗？让你真的不行，要你跟着共产党一起割。
0: 舒服吗？
3: 你以为你这么杀了我，会没有人知道吗？
0: 我让武先生就这么轻易的消失，都没人能知道。
2: 你算个屁！
0: 你还想说什么啊？
1: 你们是分裂国家的罪人！
2: 少跟我说什么分裂国家，老子不听这鬼话！投降、起义、背叛，今天你犯在老子手里，老子这关你就过不去！你们这群没本事的人，
0: 保密局要早交给我，就不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2: 懂吗？还什么分裂国家？呸！
0: 现在送走你和幸福的，就没人挡我路了。
2: 哎哎哎哎！
0: 哎，放松。

0: 大哥，老孙，我跟你们说件事。这家伙是我弟弟，亲弟弟。
1: 开什么玩笑？这家伙一直追着你打，能是你弟？
2: 他叫李寿明，是教导员的弟弟。哼，是一个连狗都不如的弟弟。
0: 民国32年，我扔下他，参军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没想到6年了，再见面就……
3: 那年清乡，日本鬼子抓新四军家属，我逃到了山上。是武先生救了我。
2: 谁救你就跟谁走啊！你是不是条狗？
1: 李寿明，这是你亲哥。

0: 够狠啊。
1: 其实我在无锡城里头有机会把他杀了，我没下去手，但是你们放心，这件事我会向组织汇报的。
2: 李寿光，你可想清楚了，你为了这个弟弟连组织纪律都不要了。
3: 焦道员，按照纪律，你这个教导员不能再当了。
2: 难道你为
1: 好了？别说了，研究说的对，这个教导员我不能再当了。
4: 啥也别讲了，先转移，听教导员的。

0: 林掌管，你在做什么？
1: 委员一官，
0: 我这里有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要找武先生签字，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他。
1: 来，过来。

0: 听着，姓武的背叛党国，已被处决。
1: 来，喝水。
2: 嗯。谢谢。
0: 嗯。
3: 哎。那个，你们喝水的时候小点口。
2: 向北的口子全都被敌人封锁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3: 你下命令吧，我不是教导员了。
2: 说啥话呢？你是教导员，你下命令。哎，过江之后，司令员免你的职，那也是后面的事了。现在你还是我们的教导员。
3: 是阻击敌人后援，切断敌人退路。

0: 风雨桥的炮兵阵地。
1: 那我们必须在他们赶到风雨桥之前把桥炸掉。
2: 嗯，
1: 来，

0: 没多少人手，那身上有多少我就搞不清了。
1: 这里原本有一个排，都跑得差不多了。
0: 都跑差不多了，你最好说实话。
2: 弟弟，往后的路怎么走你可得自己定啊。
1: 要我做什么？
2: 做人。

0: 刚刚接到上级电报，党中央明确指示，反对南北朝，解放全中国。
1: 好，
2: 好，好，
1: 哪个搞分裂，老子就砸哪个。
0: 中央指示，今日傍晚，全线渡江，
1: 拔过长江去。

0: 报告李长官，风雨桥遇袭，阵地附近出现了一小股共军。
1: 果然是风雨桥。
2: 听着，风雨桥绝不能丢。
3: 是。是是，
4: 他在呼叫增援，估计马上就到。

0: 大个老孙，马上安排炸桥。眼镜，立刻联系江北，我们已经控制了丰峪桥，阻击敌人增援。
1: 是。
2: 会是场恶战。

什么？

老三。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同日江阴解放，无锡解放，5月3日杭州解放，5月17日武汉解放，5月22日南昌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渡江战役获得全面胜利后，人民解放军继续挥师南下，红旗插遍祖国大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0: 抗日时期的重庆。
1: 据情报机关提供，日本秘密行动小组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中国建立的空军基地，特派一名间谍来重庆。
0: 谍影重重，阴云密布。
2: 你的任务是不择手段，尽快搞到零三秘密油库的方位图。
1: 中将，我有一位老同学来重庆。
2: 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1: 三年多了。
3: 您好。
2: 现在如何？你了解他吗？军用汽油的宝贵如同我们身体的血液。
1: 我收到一封匿名信，
2: 日本间谍要炸毁情报处。
1: 写信的人认识我，
2: 这是敌方来探虚实，搞心理战。
1: 不过这里要严加防范。
0: 防不胜防，危险接踵而至。
4: 杀手是个穿旗袍的女人，
2: 不惜一切代价强行捣毁营巢。
0: 斗智斗勇，一场殊死的机场保卫战。
2: 钓鱼就得有

0: 我们的目标是鱼儿，秘密油库方位图，就是鱼儿。
1: 情报是假的，
2: 谁是日本间谍？他是很值得怀疑的。
1: 我是迫不得已呀，
3: 干掉他。
4: 故事片《喋血嘉陵江》。

0: 消息可靠吗？
1: 啊，可靠，绝对可靠。这是秦平给他温护器的电报。
0: 是的，开始吧。
1: 嗨。

0: 了，热血军里出了叛徒，鬼子就要大搜捕了，让姐夫快出去躲躲。哎，轻点，别惊醒孩子。
1: 哎，快快准备。
0: 哎呀，这深更半夜的往哪儿躲啊？
1: 嗨，随便找个地方躲一躲。
0: 给。
1: 哎，舅舅不是说让我们到重庆去吗？实在不行啊，我就先到他那儿去。
0: 我要离开家几天，您多保重。
2: 嗯，你也当心。嗯。哦，等一等，把衣服带上。夜里凉啊。嗯，多保重嘛。

0: 爸，我走了。等我在重庆安置好了，再来接琳琳和孩子。您老多费心了。
1: 你放心吧，把这个带上。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多做对民族有利的事。啊。
0: 嗯。

0: 琳琳，你也抱着孩子去你姑妈家躲一躲，快走，快走。
1: 反正我也不是热血军，能把我怎么样？哎呀，
0: 他们是鬼子，无恶不作的，快，快。

0: 对付老太太还用得着这个？
1: 亲平牺牲了，妈妈又下落不明，佩佩伤心的好几天都没吃东西了。这不，我给她弄点银耳补补身子。她的痛苦我理解，她失去了亲人，我们热血军也失去了一位好领导。
2: 是啊，咱们是一块长大的。哎，你劝劝他，让他别再干那冒险的事了。我告诉你啊，他做梦都在喊

0: 佩佩，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1: 你去什么地方？
0: 还不知道。总之，在什么地方都是做抗日工作。佩佩，咱们热血军还得干下去。
1: 是要干下去。
2: 哈哈哈哈哈哈姑娘，
3: 花姑娘，你的什么的干活？
1: 慢得慌，出来再见。
4: 好的，我得陪陪你。
3: 走。

0: 先生，帮帮忙，把他们扔到桥下去。先生，我已经到了，不要跟着我。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就不想谢谢我吗？嗯。
1: 哎呀，姐，
0: 傻丫头，你到底想干什么？嗯，那个狗叛徒就在楼上。培培，这多危险呢，弄不好会掉脑袋的。走，跟我回家。
1: 我也没有你来掉脑袋。哎。

0: 小红吗？快进来吧，到西厢看哥哥来啦。
1: 别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2: 你这个认贼作父的卖国贼，我要对秦兵报仇。

0: 点。
1: 让开，让给他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先生，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1: 请。
0: 谢谢。先生，如此良辰美景，你不想喝一杯吗？
1: 好的。
2: 喂。
1: 小姐，
0: 先生，好面熟。咱们一定见过面。
1: 小姐，我们跳个舞好吗？
0: 好。
1: 请吧。

0: 小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对不起，刚见面就问底细太失礼了，还是我先介绍吧。鄙人姓黄，名君，是假新纺织厂的帮办。
1: 哦，
0: 小姐，您呢？
1: 我叫方君。
0: 啊，方君啊，好的好的，好极了，名字美，人也美呀。您在哪里做事呢？
1: 我惠勒里响导社的。
0: 啊，响导女的干活，好好。那我们到那边休息一下好吗？啊，
1: 请。
0: 啊。啊，小姐，能认识你真是太高兴了。哎，来，
1: 急什么？我一会儿就来啊。

0: 怎么回事？
1: 没电了。
2: 快开灯，帮我一点劲儿。
3: 动就打死你。走。走。
2: 走开。躲开。

0: 一条。
1: 把枪放下，要不我就打死他。
2: 放下，通通的把枪放下。
3: 开枪，给我抓活的。
4: 是。

这

0: 女的，吴帆教授，昨日获释回家。姐，你看，妈妈被释放回家了。
1: 真的？
2: 太好了，咱们回家吧。
0: 啊，别急，先把抗抗送到姑妈家，咱们得先去侦查侦查。
2: 好。
3: 麦烟呐。卖烟，好的门香烟，
1: 好的门一包，没发现？
0: 没有，那边呢？
1: 也没发现。
0: 我进去看看。
1: 哎，还是我去吧，我方便，反正我不是热血军的，
0: 要小心啊。
1: 好的。

0: 快走！
1: 放开我！
0: 走走！
1: 放开我！

0: Hello，Hello，
1: 马尔小姐，我要见莫瑞的中校。
2: 他正在会见一位客人。啊，如果不保密的话，可以告诉我他是谁吗？啊，英军少校查尔斯。哦，查尔斯少校，那我只好等待了。Hello，Hello。
0: 那我改日再来吧。嗯哼。据香港情报机关提供。 秘密行动小组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中国建立的空军基地，他们叫做捣毁英朝，以巩固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占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上海美机关为了切实完成这一秘密行动，还特派一名间谍从香港来重庆。
1: 少校，这一情况，我立即向陈娜的将军报告，并想请你马上飞往香港，弄清楚日本方面派来的这位间谍的特征，公开身份，以便我们防范。
0: 嗯，愿意效劳。
1: 尽快返回，再见。
0: 再见。哦，Mr.，钟校，有事吗？啊，我有一位老同学来重庆，我想去接他一下。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1: 三年多了。现在如何？你了解他吗？啊，不瞒您说，这位老同学是我的妻子。哦，安先生，你也太封建了。太太来了，本是好事嘛。
3: 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4: 不，我只是想请假去接他。
5: 太太，
0: 培培有消息吗？
6: 至今下落不明。
0: 儿子，
6: 先生，
0: 寄养
5: 的姑娘家都快六岁了。
6: 谢谢，
0: 好，给，
6: 二伯，先生。

0: 我从敌人的魔掌里逃出来以后，就投奔了苏北游击队。
1: 以后别提这事儿。啊，
0: 怎么？
1: 皖南事变以后，江元长天天喊反共剿共的。
0: 嗯，不是国共合作吗？千里寻夫，倒落了共产党的罪名。
1: 啊，好了好了，吃饭吃饭啊。
0: 辣死我了。
1: 这是红油火锅。哎，不给你点厉害尝尝，你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啊。来，进来吧。我在美军航空队情报处工作，单身公寓不许带家眷。

0: 暂时住这儿，你看好吗？
1: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你不知道这些年我多么痛苦，经常想起你和孩子。
1: 我也像你一样安静。为了孩子，你不要再离开我了，好吗？假如……
0: 假如什么？
1: 假如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还会爱我吗？
0: 你说什么？我怎么会不爱你呢？我想你都快想疯了。哎，这怎么了？
1: 我换风湿，贴了膏药。要是时间能倒流该多好啊。有时我真想哭。
0: 为什么？为什么？哎，琳琳
2: 啊，
0: 刘真也在重庆呢，他开了一家歌舞厅。
2: 哎呀，真的
0: 啊？
2: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啊，见了老婆就忘了表妹了。
2: 你快带我去见他，我要送他一件漂亮的礼物。
0: 好啊，来。
2: 我穿同样的衣服来见你。

0: 你好，欢迎您光临。啊，欢迎您光临，请。啊，请进。啊，请。这位是自来水公司的林经理，欢迎您。
1: 你好。
0: 你好，请。欢迎欢迎，莫瑞特中校，这位是我表姐吴林女士。
2: 啊，我知道了，安静先生的夫人。杰作，杰作呀，能请二位女士闪光，同我喝杯咖啡吗？
0: 当然可以，
3: 请吧。
2: 请。
1: 请。啊，请坐。
0: 请用。生意不错啊，还行，服务人手不够，真忙不过来。
2: 你们二位女士都这么美，又长得如此相像，我简直分不清你们谁是谁了。
1: 中校先生，这很好分的，只要你注意。
0: 当然了，中国人看你们外国人都一样的高鼻子，不是也很难分辨。
2: 请刘小姐跳个舞可以吗？
0: 啊，请吧。
2: 请。
0: 来一下。你让彩云陪我表姐上楼，看看我隔壁的那间空房子。
3: 好。
0: 请吧。好，走。
2: 刘小姐，您怎么对开舞厅感兴趣呢？
0: 招待你们盟军军政人员，喝喝咖啡，听听音乐，跳跳舞，解除一天的疲劳，有什么不好吗？
2: 那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听说你过去是一位抗日的热血青年。
0: 是的，不过人的思想感情是会变化的，对吗？
2: Yes, yes.

这是卫生间。这是刘小姐的房间。

0: 林经理，您要的绿茶特意给您泡了。喝惯了这种茶，本性难移呀。来我们这里喝绿茶的人可不多了。不过我们欢迎您来。
1: 你这里称得上社会名流聚会之舞台。你看，当局官员、盟军人员来此赏光，你要不负众望。
2: 安先生，你夫人长得很漂亮，你夫人的表妹刘小姐长得也很漂亮。钟桥先生，您过奖了。你夫人是为你来重庆的，而你夫人的表妹刘小姐是为谁来重庆的呢？ 米斯坦，你们有几年没见往了？要多接触接触，了解他们这几年的情况，好吗？好的，
3: 我这就去。米斯坦，你回来。你是军统，又是我的部下，我不得不提醒你。
0: 日本间谍要对我们航空队采取行动了。美军航空队要轰炸日寇的供给线，轰炸他们的先头部队，使日寇进攻受到阻碍。上级交代过，我们党组织要积极配合盟军工作，不仅要公开支持，暗中也要协助。
4: 谢谢。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一个日本女间谍不久前已经潜入了重庆，看来要在这里动手脚了。女间谍。
5: 要搭我的车吗，小姐？要我送你回家吗？多谢了，先生，快上车啊！我说，钟校阁下，你们情报处的人是干什么的？我们的上尉失踪了。根据调查，杀手是个穿旗袍的女人，懂吗？I'm sorry。
3: 纳尔逊中校和一位中国小姐关着房门在喝酒，我不便进去。什么？中国小姐？走。被翻过了。 上帝，魔女，魔女，这又是他干的。

0: 先生，您在哪儿工作？
1: 啊，我在生物研究所工作，专门研究毒蛇，大大小小的毒蛇，好多好多的蛇，你怕吗？
0: 毒蛇？我还以为是什么怪物呢。我可是从小就不怕蛇，什么时候我专门去看看，欢迎。
1: 当然。

1: 哦，马尔小姐，你先坐一会儿。好的。
2: 小姐，来一杯白兰地。
1: 对不起，失陪了。
2: 戴墨镜的人呢？
1: 转眼就不见了。
2: 马尔小姐来了，你去接待一下。

0: 你想干什么？
1: 赶快离开这儿，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0: 是你，
1: 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赶快走。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0: 哎，小心。
1: 嗯。
0: 谢谢你救了我。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和你一样，跟踪墨镜来的。这个墨镜最近经常出现在我们那里，很值得怀疑。我就跟踪他来了。
0: 慢点，我在美军航空队情报处工作，你何必开舞厅呢？到我们那儿去工作吧，我给你引荐引荐。啊，
1: 谢谢你。自从在上海历受惊骇，我对人生世事都看淡了，对政治就更没兴趣了。
0: 刘真，这可不是你往日的态度啊。
1: 人是可以改变的吗？
0: 歌舞厅的刘真，她是我妻子的表妹。我跟踪墨镜来到天穴洞，当我被打倒的时候，刘真出现在天穴洞内。我不明白她怎么会来到这里，她和墨镜有没有关系？我只是怀疑这一点。
5: 你可以对刘真多加了解。这样吧，过几天我想召开记者招待会，请他们到情报处来玩玩。
0: 带他们到情报处来，这不合适。

是吧？您不是规定不得带外人进入吗？到时候我下请柬，由你带他们到他们最关心的地方来。

0: 麦瑞，你该懂得钓鱼了吧？钓鱼就得有鱼饵。军用汽油的宝贵，如同我们身体的血液。零三秘密油库方位图，就是鱼饵。他们迫不及待地杀害中校，绑架少尉，就是为了他。
1: 还有他，如果他们真是魔女的话，
0: 中校先生，我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要我们注意加强情报处的防范，说有日本间谍要破坏。日本间谍要炸毁情报处，
1: 我辨认不出字迹。
0: 不过可以肯定，写信的人认识我。难道您不觉得，这写信的要是我们方面的人，为什么还要匿名呢？我看这是敌方来探虚实，搞心理战。安先生，您说是吗？干脆我们来个主动。
2: 在记者招待会那天，把所有关心我们的人都请上门来。不过这里要严加防范，有备无患才好啊！哎，邀请来的都是朋友嘛。啊！
3: 我叫你跳进黄河，
2: 行不行？
3: 妈妈，妈妈，
2: 抗争！投降吧！
3: 我的孩子，
2: 嗨！

0: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能喝酒？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莫瑞的中校让我给你们送请柬来了，邀请你们参加记者招待会。去就去，表姐，你呢？
0: 我下午还有一项募捐活动，你们俩去吧。

0: 你来重庆以后干得很出色，樱花要嘉奖你。
1: 美军航空队情报处送来请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记者招待会。
0: 我们正要利用这次机会执行一号行动。
1: 这次任务完成之后，该还我自由了吧？
0: 等我们攻占了重庆，一定还你自由。即使现在还你自由，你身上的那个印记也会使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再说你孩子抗抗和你妹妹吴培还在我们的手上，如果你们还想团聚的话，那就好好干吧。
1: 下一步要我干什么？
0: 一号行动，斩断美军航空队翅膀，捣毁鹰巢。为达到此目的，重要的是弄清03秘密油库的位置。我们要派飞机炸掉它。中国不能生产军用汽油，汽油都是从美国运来的。炸掉了油库，没有汽油，飞机无法起飞，皇军就可以畅通无阻。你的任务是不择手段，尽快搞到03秘密油库的方位图。
2: 要按照三叉戟会议指令，把经由驼峰的空运物资提高到每月10000吨。
3: 现在的空运量才3500吨呢，
4: 这可要经过一番斗争啊，这可要拿出吃奶的力气啊。
5: 这么大的后勤负担前所未有，中校先生，这样巨大的空运量能完成吗？
4: 行吧。
5: 谢谢。
4: 走。
6: 运送一吨物资，消耗一吨汽油，对吧，中校先生？
0: 事实是这样。
5: 听说只要天空上出现一片乌云，飞行员就拒绝飞行。
0: 您说的对。如果运送来的物资被某些人倒卖到黑市，以饱私囊，那么即使天空没有乌云的话，飞行员也不愿意冒生命危险去飞行。
5: 是啊。哎，
3: 如果把印度少女空运到这里当妓女的话，他们就情愿了吧？啊。
4: 啊，对不起，中校。
0: 哦 ，Miss Liu， 很高兴见到你。
5: 你好。
0: 吴林女士呢？
4: 她去参加一个募捐活动，这次不能来了。
0: 遗憾，你去忙吧。
4: 好，
0: 我要和刘小姐单独谈一谈。Mary 小姐，请把刘小姐送到我的办公室，我马上过去。
5: 刘小姐，您请，跟我来，走。
7: 中校先生，听说查尔斯先生飞往香港，有此事吗？
0: 这是英军航空队的事，我无可奉告。
5: 刘小姐，您请，谢谢。

0: 刘少姐，
1: 啊，
0: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啊，我出来透透空气。
0: 钟孝先生在办公室等您呢，
1: 走吧。啊，嗯，对不起，我想方便一下。
0: 啊，
2: 嗯，嗯，哈哈哈哈，行不
3: 行啊？告辞了。
4: 啊，架设一条输流管道，哎，
5: 谈何容易啊！
6: 听说宜昌吃紧，
4: 是吗？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7: 哎，民不聊生啊！
8: 个问题
9: 是吗
3: ？Hello，
9: 嗨，
10: 哎，刘小姐，您不是进了卫生间吗？
9: 我，啊，没有啊。

0: 刘真可也真是的，炸的是外国人，也没炸他自己，他干嘛？ 管那么多的闲事啊！抗日嘛，查到线索了吗？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查尔斯明天就从香港飞回来了。刘真呐。
1: 你这次排除情报处的定时炸弹，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上级指示我们更好地利用大舞台这个活动场所，团结盟军，支持盟军的一切反法西行动。我一定努力做到。老林同志，最近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 Mary 小姐把我误认为吴林呢？
2: 你提得好。上级还指示我们，让你接近和了解吴林，谁是日本间谍，他是很值得怀疑的。
1: 虽然我们是表姐妹，为了消灭日寇，我绝不留情面，请组织相信我。
3: 嗯。好。

0: 请问这是查尔斯少校的座位吗？
1: 是的。
0: 查尔斯今晚有事，他不来了。
1: 哦。
2: Hello， 我是查尔斯。
3: 你好，少校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下午刚到。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
3: 哦，越快越好，亲爱的少校先生。如果您不累的话。
2: 好吧，我把材料整理一下，马上就去。

0: 个戏真是妙极了。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1: 那个女的叫白素贞，你看她的身段多好看啊！哎，少尉，这么好的一出戏，你怎么打起盹来了？哎，哎。
2: 啊！少校先生，如果想活命，请按我指的路线走。
3: 听声音，你是一位女士，你不是在和我谈情说爱吧？
2: 开玩笑，可不是时候。嗯，往左拐。

0: 皇军为什么要飞到这里来实弹演习？什么？你这个混蛋！啊！啊！哎！哎呀！啊！哎！哎呀！啊！慢！不要把他打死。我来问他。
1: 啊，少校，你所说的实弹演习是什么意思？你们为什么要炸山谷？啊，
0: 那是零三秘密油库。哦，我明白了。嗯，你弟明白什么？说。
1: 那是一个报废的旧仓库，零三油库不在那里。

0: 先生，啊，刘小姐，
1: 莫瑞德中校听说你今天要出院，特地来送你。哦，
0: 您能康复，我很高兴。
1: 谢谢，实在过意不去，我没什么。啊，
0: 刘小姐，我以美军航空队的名义，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您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1: 谢谢。
0: 哦，安太太也在这儿。啊。
1: 您好，前两天日本飞机轰炸的好厉害，表妹害怕，从明天起我就搬过去住，欢迎您到家里做客。
0: 谢谢，钟校先生。听说我们的油库被炸，损失大吗？这叫我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吧。不过这个比方也是很蹩脚的。蛇要缠住老鹰的翅膀，老鹰

0: 要卡住蛇的脖子。老鹰还是老鹰，它依然在蓝天上飞翔。查尔斯已经失踪三天了，你们居然不知道他的下落。安先生，我真怀疑你们军统到底在干什么。
1: 中校先生，我们查了许多线索，都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我不需要不知道。上帝怎么赐给你这样一个词？
1: 中校先生，
0: 不要说了。我需要查尔斯，知道吗？我们必须找到他。
1: 是，我马上去查。
2: 快说。
3: 零三油库，我听说过，但我一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2: 说，再不说，我就毒蛇咬死你。
3: 那我就太谢谢你了。

0: 零三油库情报是假的，美机连续轰炸我进攻部队，你们罪当不赦，现命令你们不惜一切代价强行捣毁营巢，再不成功全部人员自行裁决，勿再返回。代号萨库拉。
1: 今夜行动捣毁鹰巢，您儿子已护送到重庆。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候了。
1: 汉肯关在蛇园，更加证明蛇园就是日特一个地下据点。
0: 被绑架的英俊少校查尔斯，可能就关在那个据点。
1: 上级拨给我们一部分枪支弹药，
0: 还特派了几名有战斗经验的同志，配合我们捣毁蛇窟，解救英俊少校查尔斯。
1: 什么时候行动？
0: 今天晚上。

0: 我们把鱼回过去。好。
1: 两个英国人和孩子都没找到，再分头到另外的山洞再找找。
0: 好。

0: 少校，他们到哪儿去了？你们是什么人？和你一样的抗日战士。他们好像有行动，估计和飞机有关。
1: OK。 喂，方向错了，那边。

0: 这是小型战斗机，
1: 炸掉它。
0: 不，不能因小失大，我们的目标是轰炸机，回头再干掉它。
1: 瞭望塔对我们的威胁太大，
0: 干掉它。你们掩护，我们去轰炸机区。哎，快，
2: 下面有人。

炸药安装完了，顶到我所。这是他们的飞机，他们不敢开枪。

0: 刘小姐，此时此刻，我无法表达对你的敬佩之情。
1: 他是我的好朋友林经理。哦，
0: 很荣幸结交你这样的朋友，谢谢你所做的一切。钟小先生，这正是我们自己的事。其实，应该感谢的是你们盟军。他应该交给你们了。
2: 走。
1: 念在我们夫妻情分上，看在我们的儿子汉康分上，救救我吧！我是迫不得已，我说过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我受尽了折磨，我是迫不得已呀！为了孩子，救救我吧！
3: 钟孝先生，她是我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她是犯了罪，可她是被迫的。
4: 站起来吧。

0: 米斯特安，你处理吧。
1: 吴林，为了国家，为了抗日，为了民族大义，你必须以你的生命来承担罪责。你儿子康康，我们已经把他救出来，送往医院。
2: 康康，
1: 还有一件事应该告诉你，你妹妹吴培在日寇的酷刑下，她保持了中国人的气节，被日寇残酷地杀害了。

0: 一纸樵批牵起半世思念，
1: 两朵暮棉盛放岁月流年，
0: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2: 安到岁难过，春来换季季，莫管多彩蝶，慈母最相思。
3: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0: 因为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3: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人有口和手，
5: 快掉，喜欢慢些靠近。
6: 先生啊，加红心。
7: 好，那阿米来用的吧。
3: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樵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8: 当开往里心动凉了，
9: 不敢表扬，
3: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2: 哦，想死你了。
0: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樵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1: 这些樵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3: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2: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3: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4: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5: 锦妖木伯爵到。
4: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6: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3: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4: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6: 当心，给我上！
3: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5: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4: 这不可能，
5: 丧钟拼命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6: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0: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

0: 黑郁金香。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2: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3: 你被人跟踪了？
4: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猎人叛变了。
2: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5: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我们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6: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7: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3: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0: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8: 洗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8: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

0: 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观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2: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3: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4: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3: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5: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3: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2: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6: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7: 阿波罗奎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竹马，媒体一定喜欢。
5: 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0: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1: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8: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9: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8: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

0: 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我们这一仗是大兵团协同作战，必须协调一致。决定胜负的关键，那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6: 我们组建左翼纵队，由周希汉任总指挥。
7: 同志25团、38团。立刻收拢部队，准备战斗。
8: 我想改变行动路线。
9: 你这是违抗军令。
8: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10: 剑走偏锋，却能出奇制胜。
6: 如果周希汉没有按时赶到石拐镇而延误战机，我长庚负责。
11: 120守不住了，请求增援。
6: 命令你部放弃石拐，以最快速度奔袭杨二岭，掩护前置准。
12: 抛一个周希汉，今天如果没有他，我们就在劫难逃喽。
10: 临危上阵，总能化险为夷。
13: 原来你就是那个为了女护士大闹医院的参谋长啊！
5: 有组织出面，抓紧时间把这个事儿给他办了。
6: 你们俩今天就结婚。
10: 一代战将的铁骨柔情，哨兵侯勇。战将周希汉。

0: 我们给小鬼子的囚笼战术狠狠地砸上了一锤，让小鬼子知道了八路军的厉害。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啊，咱们的兵力和装备都比不上小鬼子，所以我们不可能分散兵力去啃囚笼，而是要高度集中我们现有的兵力和装备，以绝对数量上的优势去砸河道。大家知道。 怎么吃河道吧？我们这一仗是大兵团协同作战，必须协调一致。决定胜负的关键，那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1: 周锡翰，到。
0: 为什么迟到？
1: 骄傲了是不是？
2: 没啥好骄傲的。
0: 再说一遍。
1: 没啥了不起的，没啥可骄傲的。
0: 坐下。这是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第一次联合作战。周锡翰，有事情要和杨政委多商量。
3: 是。
0: 我们组建左一纵队，由周锡翰任总指挥，杨志刚任政委。对于我和周锡翰有什么意见，你尽管提，不要客气。如若不然的话。 打了败仗，你是要一起连坐的。
1: 请旅长放心，我尊重周参谋长，愿意跟他打班子。
0: 周一汉，
2: 到。
0: 知道三国，知道石阶亭吗？
2: 知道。
0: 马谡为什么石阶亭？
2: 马谡没有听诸葛亮的将令，
0: 怎么处置的马谡？
2: 斩了。

0: 三路包抄，想掐死我们。
1: 孙团长，
2: 到，你马上带两个营去支援高平阵地，一定要给我截住从太谷榆次方面过来的敌人。
1: 是。
2: 同知25团、38团，立刻收拢部队，准备战斗。
1: 是。
3: 太谷榆次、寿阳三谷日军正向我部合围过来，你以小股部队坚守高平阵地，牵制敌人；我主力部队在迂回运动中，各个歼灭敌军。
4: 参谋，来电收悉，命令你们立即收拢部队，摆脱敌人。
2: 经松塔、马坊进入使馆地区，配合兄弟部队全歼攻入使馆阵地。记住，明日天黑之前，务必赶到使馆阵。命令25团、38团立刻出发，赶往使馆阵，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1: 是。
2: 杜团长，
5: 到，
2: 你带一个营，一定要给我拖住从寿阳过来的敌人。等大部队撤离以后，你再和宋团长一起撤离。记住。 不得连战！
5: 早先坐指挥。我想趁寿阳城这次空虚，偷偷的摸进去，直捣军械库，弄掉几门小钢炮回来。嘿嘿，这不也能给你弄点日本烟？
2: 你少给我扯淡！是给我整烟吗？是你小子没酒喝了吧？站好了，别给我嬉皮笑脸的。
5: 明天天黑之前必须给我赶到使馆镇，
2: 如果有耽误。
6: 小心我送你上军事法庭。
7: 是。
6: 命令，太空部队を撤退して、高平を放棄する。
7: どうして移すんですか？
6: 目標は、やはり移す。

0: 走的，到。通知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1: 是，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2: 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走了？
3: 来，过来。你们看啊，三路日军放弃我们，两路南下奔一个方向，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必须搞清楚鬼子的意图。
3: 还有200多里路要赶呢。你就别在这磨蹭。
2: 等等，
3: 这回这七百丈那可是大局，三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大部占据，那是要掉脑袋的。
2: 敌人肯定发现了跟踪我的目标了。那你想怎么办？我
3: 想改变行动路线。宋方，
4: 走，
3: 带你部队保护前进，占领东大岭，不管敌人计划什么，你的任务就是拖住他，打乱他。
2: 是。
3: 彪子，
0: 哎，
3: 你带你的人迅速的抢占亚宁高地。
2: 擅自改变作战计划、行动路线，是什么性质？你应该知道吧？
5: 敌变我变，我们和吕布联系不上，只能凭直觉去决策了。
6: 你忘了临行前陈庚旅长是怎么跟你说的？
3: 天塌下来我顶着。
6: 执行命令。
5: 是，慢着。
6: 周希汉，你这是违抗军令。
5: 你尽管放心，周希汉肯定会按时赶到使馆镇。
6: 周参谋长那边联系上了吗？
7: 绝对不会有问题。如果周希汉没有按时赶到使馆镇，而延误战机，我陈庚负责。
8: 你不执行上级的命令，那他们俩就不该听你的指挥。
9: 政委，这杨二岭什么地方？它是通往前指的必经之道。
7: 前指有刘伯承、邓小平，自会运筹帷幄。
10: 报告，榆次来的鬼子也调头南下，扑向杨二岭。
3: 让我猜中了，鬼子的目标就是前指，别再犹豫了。
11: 楚风，等等。

0: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执行我的命，出发。
1: 是，
2: 不许走。
1: 周西海，我劝你不要一意孤行，没有陈庚旅长的命令，只能按照原计划去石拐镇。
0: 我是总指挥，执行我的命令，出发。
1: 执行陈庚旅长的命令，
0: 传我的命令。目标幺二零，跑步前进。
3: 目标幺二零，前进。
0: 你就不怕陪着我掉脑袋？
4: 你脑袋都不要了，我还留他干啥？
0: 你小子能不喝这酒吗？
4: 你戒烟，我戒酒。
0: 嗯，
4: 啊，

0: 政委，报告政委，陈科旅长电报。
1: 怎么就一半啊？
0: 发报机坏了，
2: 抓紧修。
0: 是。
1: 老苏，你带着部队继续向使馆镇进发。
2: 是。
3: 報告、マヨヤーリンです。
4: 加速器的真心。
3: はい。

0: 刘指挥，你看看，
1: 怎么没完呢？接了一半又换了。怎么说，吕布并不知道日军已经改变了进攻方向。你本来可以进步的更快些，但为什么没有？
0: 就是因为你不懂得尊重上级，上令下行是部队铁的纪律。
1: 如果这次由你的抗命指挥延误了战机，后果，
0: 后果不堪设想。
2: 敌人在杨二岭和我们的部队交上火了，
3: 部队跑，后前进。看来这三股子军都是从我们来的呀。
4: 副将陈根。
2: 三股子军向前自压过来，离我们最近的是哪个部队？在什么位置？
3: 只有周西汉的左翼部队。
2: 可他们去了四拐镇喽。
4: 我马上和他联系。
2: 看来我们要藏空城计了。
3: 小鬼子，可不是司马懿哦。
5: 周参谋长还是没回应。周西汉呢？周西汉，你到底在哪儿啊？杨二岭下是九营沟，沟里有民工、医院、师部，还有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和中央北方局的首脑机关。
6: 刘邓首长都在吗？都在。
5: 狗日的，
3: 来掏咱心窝子来了！你把这封信马上送给刘邓州长。是，这报告，杨二岭守不住了，请求增援。
2: 你们迅速阻止医院的伤员先走。
3: 医院除了药品，机关除了机要文件，其他的东西统统扔掉，抓紧撤离。
7: 再次呼叫周西汉，
8: 是，
7: 报，直接发出去。命令你部放弃石拐，以最快速度奔袭杨二岭，掩护前置转移。切线，
8: 坏了，鬼子占了山顶，杨二岭失守。
7: 我的正面，把一个连，你在一个营从左侧迂回过去，我带一个营从右侧迂回过去，咱们给他来个两肋插刀，以我的枪声为令，三方同时进攻，明白了？
8: 明白。
9: 站上。

0: 这次是凶多吉少。
1: 报告，周希汉率左翼纵队已到杨二岭，正在山上截击日军。我们的曹司东来了。这个周希汉，他没去史怪镇。
2: 涛哥，军令有所不从啊！
3: 政委，
4: 好。

0: 报告政委，有急变！命你不放弃石轨，以最快的速度奔袭杨二岭，掩护前肢转移，疾驰杨二岭！
1: 好，好！
2: 杨总，
3: 哎，阵地上多存少摆，摆几个瞭望哨监视敌人。
1: 其他人撤到后面山坡，你立即来。将军殿，八军的占领部队は杨二岭を占領しました。何部隊か、どこから来たか。朝鮮半の部隊です。朝鮮半か。高平人いるじゃないか。
3: 别掏了，烟早扔了。
4: 烟我又捡回来了。你的烟还在，可是我酒没了。
3: 彪子，去，把所有的观察哨给我撤下来。
4: 啊，
3: 越快越好。

0: 哎，你们这是？
1: 王排长，神了！
2: 一共50发炮弹，有石门山炮，是鬼子常用的105序。
3: 好嘞，给咱们了。
2: 别着急。
4: 辛苦爷们。

0: 砲兵に命令、103条で揚陸砲撃。
1: 小鬼疯了吧？这是？
2: 惊了。那也是你给训练的。
3: 咱参谋长知道小鬼的发现。
2: 行了，该我们上了。
4: 进入阵地。
0: 突击机，120036。
5: 八九郎全員を撃ち破った。
6: 我们先行。
2: 失火候了。

0: 总指挥，我们来了。
1: 来的是火候，
2: 子光
3: 到，
1: 带你人把拐子从右侧给我打下去。
4: 是，给我来，快！

0: 总指挥，刘顿首长坚持要和伤病员一起走，直到卷云沟东口，正向南村方向转移。
1: 该分兵了。大同族是转移必经之路的制高点，如果鬼子占领了这儿，将卡住前指的退路，后果不堪设想。
2: 彪子，
1: 带上你的团加宋刚的一个营，若带族首的蛋迅速抢占大同族高度，
2: 这主力都走了，你再去太危险了。
1: 现在前指更危险。
3: 只要你抢在鬼子前面占领大同族，我们就安全了。政委，你的意思呢？听你的。时候到了。
4: 是。
3: 哎，彪子，彪子，
4: 这小子。
5: 左营部队はどこだ？
3: 今、西陸に着きました。ここからあと20キロです。
6: 命令，榆次太古农部队由杨二连开了撤退，最高速度的周西汉より先に大动作を三流せよ。

0: 终于抢上来了！
1: 是啊，
2: 告诉每个人修好自己的位置，抓紧时间抢个东西。
3: 告诉周西海，要坚持到天黑。
4: 你转给他，我们谢谢他。

0: 鬼子来了！跟我杀！报告，日军增援部队梅兰营20里，直奔大红图。
1: 刘邓首长到哪儿了？
0: 你到南村，刘师长要求我们坚持到先回前撤出栈道。刘邓首长还说，谢谢你们。

朱排长，我想把你的牌留下，守得转，拖住馈赠。你拖住敌人的时间越长，大动作压力越小，牵制才能更安全。兄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我们的部队全体归我们大同族。
1: 主席函两个团的兵力分成两个战场，要顶住戒备于他们的日军，真是难为他了。

0: 参谋长，参谋长，
1: 不准！

0: 离天黑，最快还得2个小时，咱们的子弹不多了。
1: 通知各连，把所有的食物油都集中起来，把被子。
0: 我明白了，这个任务交给我，放心吧。

0: 兄弟，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任务完成的。
1: 失火了！点火！

0: 跟首长已安全撤出，要你立即撤出战斗。撤！撤！撤！周西汉，
1: 周西汉，今天如果没有他。
2: 我们就在劫难逃喽！不要光说他骄傲，他还真有点值得骄傲的地方。
3: 如果不是周西汉同志及时赶到，八路军前线指挥部，还有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搜捞机关是要全军覆没喽。
4: 是啊，
2: 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3: 你要好好奖励他一下哟。
2: 是奖励他抗命啊，还是奖励他？
5: 救了二位首长的大家。哼哼。好你个陈根，你那个首领还在我手里哦。啊？你啥子时候对周西汉的那个紧箍咒收归呀？啊？
2: 什么？什么？
5: 什么事儿啊？我来请求处分，由于我的百般阻止。
2: 是周总指挥支援杨二岭延误。你这是在批评我呀？好了，不说了。你别的还有什么事吗？
5: 周总指挥违抗军令，应受处分，但他随机应变，果断决策，挽救了前指，应立大功，功大于过。作为左翼纵队的政委。 我请求免去对周西汉的处分。
2: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5: 是。

0: 参谋长，您找我？
1: 为什么用老乡的柴火不给钱呢？
0: 咱们好几个月没发军饷了，我给刘四打了欠条，等一发军饷，我就还给他。
1: 刘四是靠卖柴为生，你给他打欠条，他给谁打去？四虎子，看看，咱们还剩多少钱？
2: 就剩六角钱了，还是留着给你买烟抽的。
1: 这200斤柴，5分钱10斤，就是1块钱。这还差4角钱呢，找找。
2: 真没有了。
1: 要不这样，啊，把昨天你给我买的那烟拿去卖了。
2: 这上哪儿卖去啊？大家都没发军饷呢。
1: 我给你出个主意。来，再给我加点热水。哎，你谁呀？你怎么进来的？
3: 哎呀，谁让你进来的？快放下，快出来，快点！
1: 哎，
3: 出来！
1: 你叫什么呀？
4: 我是分区医院的护士，我叫小红。我们都知道，您是八路军中最能打仗、为人最正直的大英雄。
1: 行行行，先别表扬我，我想问问你啊。你找我有事啊？
4: 一个住院的领导天天缠着我，非要跟我好，我实在没办法了。
1: 既然他想跟你好，那你就同意了呗。
4: 他想跟全医院的女孩好，听说他家里还有老婆。
1: 什么？

0: 找我有事啊？怎么刮彩了？啊，那个不小心摔了一下。摔了一下？哼！我站起来！
1: 怎么了？
0: 你小子能耐了是不是？啊？为了一个姑娘，大打出手，把人家医院打得是鸡飞狗跳的。
1: 就你不知道，那小子仗势欺人。
0: 我就教训他了一下，第一，教训轮不到你；第二，人家没犯死罪啊！你出手也太重了，现在人家还躺在医院里呢。我只想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人，怎么好好当一个领导。什么意思？他告你这儿来了，人家告到邓政委那儿去了。他警告处分，你口头批评。
2: 是他的不是，凭什么批评我呀？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再瞎激动了，啊！你让警卫员给我拿来的这些烟，什么意思啊？他听说是高价卖给我，怎么回事？你是真想戒烟呢？
2: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这样吧，我呢就这么点钱啊，你都拿走，以后你也别再惦记。
3: 烟你也拿回去，但是记住了，到时候连本带息都得还给我。是。那我走了。
0: 走了。
4: 哎，怎么前面有个人走到路中间呢？来来来，让一让，
3: 小同志，让一让。
4: 陈旅长，报告陈旅长，边区警署周璇。
0: 小同志，走路啊不能低着头，应该往前看。低头想什么呢？
4: 报告陈旅长，我想去前线，我想去打鬼子。
0: 那可不行，这打仗是男人的事情，把你们送上去，要我们这些男人干嘛呀？啊，
2: 这是我们参谋长周锡汉。
4: 原来你就是那个为了女护士大闹医院的参谋长啊！女人上战场怎么了？你能为了女人打仗？ 我们就不能为了民族的大义上战场吗？
3: 说得好啊，小同志，你要是真想上战场的话，下午到旅部来找我。

0: 头上，这不是在这儿。
1: 四虎子，你干嘛呢？站里边。
0: 哦，
1: 出去。
0: 真是的。
1: 哎，你在这干嘛呀？出去。
2: 一起拍，一起拍嘛。
1: 哎，一起拍。哎，去，你过去，一起拍。
2: 哎，你可要把我拍好看了啊。
3: 哎，哎，挺好。
2: 怎么样？
1: 挺好，挺好，挺好。
2: 来，再来一张。花，好漂亮的花啊！
1: 怎么样？
2: 怎么样？我打得怎么样？好吧，子弹。
0: 最后一颗了。
2: 子弹。
1: 四虎子。
4: 啊，
1: 子弹。
4: 来。
0: 看着他打。

0: 哎呀，辛苦辛苦啊！我的这个大参谋长啊，是又饥又渴啊，比打仗都累。战果怎么样啊？说什么呢？什么战果呀？
1: 你不是明哲顾问吗？你跟我装什么糊涂？你那点破事儿，还是我给你牵到红绳？装，
0: 没影儿的事儿。
1: 人家姑娘把咱当成英雄好汉，你说我也不能毁自己名声吧？
0: 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你装什么正经？你成天背着个破相机，还偷着我的胶卷，满世界追着人家心中的姑娘跟人照相。就你那点心思，连村里的狗都知道。你装什么正人君子？你不就是可心那点破胶卷吗？还给你就是了。我告诉你，我就是真君子，真君子。好，就算你是真君子，行了吧？但是俗话说，男大当婚。
1: 女大当嫁，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千万别再延误战机。一旦打起仗来，那生死未卜。咱不是怕死啊，咱不管怎么着，得给自己留个后吧，是不是？更何况你还是个独苗了。
0: 可是那周姑娘，你说人漂亮，有文化，她能看得上咱这老脸吗？
1: 什么叫看不上啊？人家看上的就是你这张老脸。我告诉你啊。
0: 你这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那就代表着打了一场胜仗啊！姑娘都喜欢这个，
1: 真的假的呀？当然是真的了。你这样，听大哥的啊，加快速度，简化程序。要不干脆这样，由组织出面，抓紧时间把这个事儿给他办了。
0: 这能行吗？
1: 组织出面能有什么不行的？我一会儿啊还有事儿，你过会儿到我办公室来。
2: 小周同志，忙着呢。
3: 陈旅长好。
2: 小周啊，你们俩今天就结婚？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啊！

0: 这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可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呀。他这是拿领导来压我呀？
1: 不是，周希汉是真心喜欢你。你没觉得最近这几天他有事儿没事儿的老往你那跑？这个周希汉呢，恨不得现在就想把你娶进门。
0: 哎呀，你表个态呀，小周同志。实话跟你说吧，这真的是组织决定。你想啊，周希汉今年29了，你也19了吧？这俗话说得好，叫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而且你们行署的领导啊，也都很关心这件事儿，他们听这事儿很高兴。他们也表态了，说可以先结婚，然后再办手续。
2: 他们一会儿就过来准备喝你喜酒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去准备酒席去。啊，
3: 走了。
4: 陈律，
2: 周希汉，你太霸道了。
3: 那咱们就得提前做好准备。哎，灯笼有吗？
4: 有。
3: 罐头呢？
5: 旅长，
3: 旅长，怎么样了？
6: 谈妥了，张罗去吧，赶快，
0: 真的。哎，参谋长，太好了，有酒喝了。好，走走走走，
7: 恭喜恭喜参谋长。
0: 乱七八糟的。哼，哎，旅长，怎么样？谈的？
6: 谈妥了，谈好了。不对吧？我刚才在路上碰到周旋了，他都没看我一眼，就这么走过去了。
0: 我告诉你吧。 这件事儿，我是作为任务布置给他的，
6: 这不合适吧？我跟周旋同志才认识几天呢，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对于一名军人来说，一天都来之不易。哎呀，你就把步子放得快一点，胆子大一点。女人呐，最不喜欢就是那种畏手畏脚的小男人了。可
6: 咱们也不能让人家说咱那个仗势欺人，我拿把枪逼他嫁给我。
0: 咱没有逼人家，关键是人没有反对，那么没有反对，那就说明人家同意了。再说了，人家朱璇同志可是运城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材生啊，你要能娶了她，那算是你们老周家祖坟上冒了青烟了。可我心里怎么越来越没底儿了呢？
8: 这事儿会不会不妥呀？你小子怎么这么磨叽啊？女人不反对，那就是同意。啊？没知识，没文化，还没情调。
9: 周小姐，你怎么来了？ 周小姐，我们参谋长真的很喜欢你。周小姐，就答应我们参谋长吧，要不我们参谋长伤心的。周小姐，你看。
8: 我知道你也喜欢枪，你要喜欢的话，就送给你了。你把枪收着吧，你先回，我一会儿就回。啊。
9: 哦。钟云姐，一定啊，参谋长和大伙都等着呢。

0: 哎，那边的碗够吗？够，捡上一样。
1: 我怎么感觉这心里越来越……

0: 小周，保媒工作做得不错呀，连我这个专员都不知道啊！行了行了，咱不说了啊！下面婚礼开始啊，咱们呢是八路军，不兴拜天地这一套啊。现在所有人把酒杯都端起来，没有酒杯的咱们就端碗。
1: 我在这儿啊宣布，周锡汉同志和周璇同志的婚礼啊，现在开始，
0: 咱们祝他们婚姻美满。 百年好合，百年好合！参谋长，早生贵子啊！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赶紧的，
1: 快点，
2: 快点，
3: 赶紧的，
4: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

哎，你坐在喜字下面真是挺好看的，我给你照照相。哎呀，你不知道啊，我的新娘笑起来有多好看。

我喜欢你，打心眼里喜欢你。我跟你说过，我曾经亏欠过两个女人，一个是我父母包办的婚姻，我跟人家拜了堂，在新婚之夜把人家扔在洞房里跑了，是为了参加革命。 这第二个杜鹃姑娘，她为了我牺牲在杜川上。我周希汉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好汉，我是一个男人。我不能看到你在为我受一点点委屈。虽然我们俩入了洞房，可是我们连手都没碰过，你还是清白的。 你要认为我配不上你，我绝不勉强。

面走，背留。面，三局两胜。

0: 哎，嗯，你怎么回事啊？啊，不在洞房里陪新娘子，你在这儿瞎转悠啥？
1: 啥转悠啥呀？我是喝多了酒，我出来醒酒。
0: 你个笨蛋，你这是新婚之夜，什么醒什么酒？走，我回去，我回去。

0: 怎么，回来了？你想让我成为你窥见的第三个女人啊？
1: 哟，你吓我一跳！还有什么需要指示的吗？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走了啊，
2: 没事就好。

0: 他们生的也不是时候。周健，不哭乖啊。周哥，我们一起安全的等着爸爸回来好吗？
1: 干什么呀，搞得像生离死别似的。你爸爸谁啊？周继汉，你知道吗？这鬼子的枪炮啊都绕着我走。哎，行了，我得走了，爸爸得走了啊。嘿嘿，嗯。来，走了。

0: 前の村は長州藩部隊の貯蔵地です。コッキムとカズコはあそこにいます。
1: 長州藩か、小分けしで三人を撃ち殺せ。

0: 别哭，别哭！
1: 不要对孩子再继续哭了，我已经跟上来了。
0: 妈妈在这儿呢。

周姐，你们醒醒啊！你们醒醒啊！周姐，妈妈在这里等着，妈妈在这里等着，妈妈在这里等着，妈妈在这里等着，周姐，周姐，你们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

1: 周参谋长啊，吃毛硬喽，要弃我而去了。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呢？哼！根据斗争形势需要，经中部批准。
2: 台杭军区扩编，增加两个旅级中队的编制。下面宣布领导名单：张在兴、赵洛、张永斌。大家欢迎。现在有一个紧急的任务：一批由北平、上海等地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和从日本来的。 日本反战同盟成员，还有一批没有炮弹的炮啊，要护送到延安去。周希涵，
3: 到。
2: 这段路上，敌人的炮楼据点多，等着没点名，由你负责护送。陈旅长也认为你最合适，换了别人我也不放心啊。你明白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吗？
3: 明白。
2: 好。
3: 命阵出发。会上宣布提及人选，我看你脸色不太好看了。管他提不提的，只要有仗打，我就高兴了。这些都是我们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宝贝啊，但是现在炮弹打没了，成了摆设，留着没什么用，扔了呢又挺可惜。但是到了延安，可就大有用处了。大炮没有炮弹，人员没有战斗力。 就指望着你们护送他们国防所向，给他们换上我们的军装。
4: 是。
3: 从太谷到汾河这一段，由你们部队。

0: 负责。过了汾河以后，就把他们交给吕梁八分局，由他们护送。你就带队返回。
1: 明白了。同志们，此次的行动关键是隐蔽，隐蔽还是隐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这一路上要经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一点点失误都可能引来全军覆没。四虎子，
3: 到，
1: 把狗带走，交给老乡。
3: 是。
4: 他离不开我。
1: 带走。四虎子，
3: 啊，
1: 过来，饼干桶。
3: 这是成功旅长刚给你的，你狗还没吃呢。
1: 饼干桶。
3: 是。
1: 楚王。

0: 过了这汾河，咱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1: 报告，大桥两头都有敌人，河上又没有突射点。
2: 那下游呢？
0: 下游有一处水浅的区域，但是对面有鬼子驻扎。
2: 有多少人？
0: 一
2: 个连的兵力。
0: 鬼子现在睡得正香着呢，咱们走下游。嗯，先派两个加强连先摸过去，等大部队过河的时候，如果被鬼子发现的话，想办法给我打掉他。
2: 是。

0: 怎么样？
1: 来，快！
2: 我是六幺八分局的，我们遭到鬼子袭击，我是前来报信，请你们尽快离开这里。
3: 坐下去，帮我查查。
0: 快！魏淑媛，快！

0: 哦，都查清楚了，前面有两个炮楼，大的叫马庄炮楼，驻扎了两个小队的鬼子，右转20里就是清源县城，左转是通往石门进山的路，清源县城防工事坚固，一个叫山本的鬼子刚换防过来驻守县城。
1: 严家路窄呀，
2: 看来咱们得换个走法了。
3: 怎么走？
1: 大张旗鼓的走，咱们先往县城方向走。 鬼子肯定认为我们去攻打县城，等我们走到石门，我们右拐，进山只要30分钟。等鬼子接到报告，再调兵追过来，至少需要1个钟头。这时候咱们已经进山了，
4: 你就安全了。
5: 这可太险了，
1: 马杆打了，两头害怕。
5: 老子，干什么呢？跟个偷鸡贼一样。
6: 胖子，我心里老是没底儿。
5: 走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什么心里没底儿的？来，所有人跟着我一起唱：大刀枪，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越来越猛烈，趁天黑赶紧撤吧！我们想办法让鬼子撤。
1: 让鬼子撤！
0: 鬼子倾巢而出，县城正好空虚。凤凰，
2: 到！
0: 你带两个营抄小路，以最快速度赶到郡县城，我端他的老窝，越快越好。
2: 是。

0: 把弹倒进去，快！哎，小飞同志，这里快危险了，快跑！快点！
1: 我的笔记本呢？
0: 哎，你别管它了，这儿太危险了。
2: 小心！

5月2日，10天的集训结束了。智比诸葛，永胜子龙，自欲为战争而生，违抗军令，担旗救主，侠骨柔情，敢爱敢恨。这10天，周西汉三个字充满了我的耳朵。5月3日，我们就要去延安了，没想到护送我们的就是周西汉。可是，他强行夺走了我的小白。

5月5日，情况突变，周希汉带着我们这支人没有战斗力、炮也没有炮弹的队伍，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强行通过鬼子重兵把守的炮楼。那一刻，我的血沸腾了，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

0: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演。

0: 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1: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2: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3: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4: 紧腰木伯爵到。

0: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1: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0: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2: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1: 这不可能，
3: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
2: 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1: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4: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5: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五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6: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2: 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倒了，倒了，倒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9: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0: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1: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2: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好事来喽！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3: 都是在喀拉昆仑海拔5000米以上唯一的一棵草。
4: 塌方、降温、缺水，
5: 我担心这车出不来，
6: 耽误了巡边的麻烦就大了。
4: 关键是没有车，我们到不了巡逻的点位。
7: 不要先动了啊！保持内部温度，
8: 听我口令，吸足氧气。一、二、三，滚！
9: 巡边队执行任务，遭遇了暴风雪。现在是10个人抬2个人，通信中断，给养也快没了。如果我们能赶到，就能增加营救时间。
10: 报班长，3天之内，车一定弄出来。
9: 我只能给你30个小时。
11: 当年移坟的时候把你挖出来，不和活的时候一样。移坟的车一个个又是爆胎又是抛锚，都说落叶归根，这么不想走。

0: 这地方有啥好的？听我们少佐老范说，当年一坟的时候把你们挖出来，都和活的时候一样。一坟的车一个个又是爆胎又是抛锚的，都说落叶归根，真不想走。
1: 除了全家福，对你真的没啥印象。我就记得我妈从小在家里头，把你那军功章天天供着看。 毕业之后啊，就让我上这儿来当汽车兵，还说当年要是有车的话，你们就不会累死。
2: 爸，别生气啊，你们原来喝那包装真的没了，这个是新款。

你知道啥叫新款不？就是现在流行的叫法，比你们那时候先进，一定比你们那时候好。你们就放心的喝吧。 儿子绝对不会给你丢脸的，立功领奖是迟早的事儿。

0: 在是24日下午5:35，巡逻队已经到达6号界碑，发现有人员活动踪迹，正在巡查。巡逻队除少量人员冻伤外，无其他特殊情况，请报给团指挥部。
1: 哎呀，你看，被动物舔食过，应该是我们上次巡逻之后。
2: 这不是牧民吃的罐头，是有专用席子开的。
1: 走私的？
3: 很可能啊，没个消停的时候。
1: 班长，咱们给养不够，只能到这个点。得等王强的车回来。

0: 部队冬季保障的车队还没上来，家里一点菜都没有了，你们就讲究一口吧。哎呦，
1: 正个二幺九过道上，有你的领好兵站，我们这些司机才有口热的吃。看挑啥呢？马上就封山了，你和潘面啥时候下山呢？
0: 木爷子也通知下山了，我想着能给小苏再打点能带上去。嗯，
2: 姐，王强哥回来了。
3: 据负三分之一的民防机构，全部人都在。第二，配套社会保障方面欠缺，许多工人面临三无困境，无收入，无技能。

0: 唐哥，唐姐，不，唐哥，你下山时候咋没过来？
1: 排练训练的时候，有一个战友受伤了，你排场，怕他脑摔手，于是让我林给他送下去了。来，唐姐，大把手。
2: 好。哎，
1: 回来的时候上叶城买的，可能有点冻了。
0: 这几天只能给过路的司机吃完喝茶，我姐都不想干了。
1: 先用着吧，等冬季。
3: 物资车辆上来的时候就有菜了。
1: 好，我先撤了啊！哎，强哥，你不进去吃点饭？
2: 不了，排长等着呢，我先回了。
3: 汤面。
2: 哦。
3: 来，过来拿一下。
2: 啊。
3: 路上吃。我打了点馕，还做了点风干肉，给李排长带上去。行。
2: 我给排长说，
4: 过几天，我也得最后一批牦牛下山，我们也要下去了。

三米郎，上来的时候路过康熙瓦了，给书也上了坟，该念叨的都念叨了。我就说你和弟弟都好着呢。

0: 小子，站！小子，站！冰冻油，小子可见！小姐，干！小姐，今年的寒流来得太早了，明天让战士们把营区周围的雪集中起来，先对付一下。
1: 雪水没有矿化过，喝多了不光冻死人，还拉不出屎来。战士们太遭罪了。哎，不行，去趟冰泉湖吧，那水深应该冻不死，肯定能取到水。王强回来了吗？
2: 今天能到。
3: 让他马上捡些车辆，明天跑一趟冰泉湖。
4: 是。哎，都快没有了，是不是寒流没来？明天得去冰川湖那边去回来。
5: 姐，
4: 明天我还要跟雨才哥大叔他们一起去红山口木业场帮忙转场呢。
5: 哦，我都忘了。好，我知道。快拿两个土豆过来。
3: 好。

0: 姐。
1: 啊。
0: 嗯，你知道你咋了吗？
1: 我咋了？
2: 该嫁人了。
3: 啥东西啊？
4: 不是，就
2: 班长万岁！哎，
3: 给我上下来！哎，给我弄坏了！
4: 哎，
3: 天冷，别冻着了。
4: 哎，好，
3: 来来来，哎，我进去，等会儿慢，等你风，你还冻坏了，走。

0: 情况怎么样？
1: 初期肺水肿，已经经过了高氧治疗，医生说没有危险，需要调养半个月就可以出院。
2: 这是医院的诊断书。
1: 已经同刘雨辰同志的家属通话了，
2: 汇报了刘雨辰的病情。
0: 两天往返400多公里，身体还吃得消吗？
2: 排长，这春运规划我就不说了吧。你看，咱这身体棒棒的，要不我再跑一趟？
3: 小李，我就喜欢这小子，在这弯磨着脚吹牛的特质啊！
4: 晚上检修车辆，准备执行任务。
2: 大哥，真有啊！
3: 真有啊！我们不能抹杀你高原车神的积极信仰，必须把艰巨的任务全都交给你。
2: 那能立功不？
3: 当然能立功。
0: 行了行了，你可别逗他了啊！是这，水源地的水冻了，剩下的水也就够咱们3-2天的，得跑一趟冰泉湖。今晚你辛苦一下，检修车辆，明天由老樊带队去取水。咋，嫌事小？
1: 哪敢呀，就是想立功，
2: 为老子争光，让老娘高兴。
0: 怎么，不立功就不能当兵了？
1: 排长，我不是。
5: 有荣誉感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你得先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去吃饭去。
1: 是。排长，团机关的孙政委，然后转交给你。
0: 知道了。
3: 也不是让你吃。哎呀，还算你小子有良心啊！多少钱？哎，
2: 我爸抽不了，他说让我转交给你。
5: 你爹？
2: 啊！
3: 我气死你！我臭小子！
6: 来，都看好了啊！以后必须严格按照这个值班表执行，有谁有任务不在，
7: 就由下一位同志执行。咱这个地方干的，洗脸都不用擦，迎风转个头，脸就干了。这得几天浇一次水啊？
6: 老兵告诉我，浇花的水必须是晒了3天3夜、半生不熟的水。
7: 哦，
6: 你们看啊。一定要注意这上面的水汽，确保不旱不涝。
7: 哦。
6: 白天必须放在那个窗台上，太阳光不能太少，更不能太晒。晚上啊，尤其是晚上，必须放在离火炉半米的位置，
7: 就是这里。
8: 嗯。哎，小能，
9: 这个小嫂呀，有命吗？
6: 不管是啥草，它都是咱喀拉昆仑海拔5000米以上唯一的一棵草。
8: 嗯，
7: 对。
9: 你好，战友。

小刘下岗了，我们两个都是独子，家里四个老人，当兵十几年，上来5年了，真不想就这么走。

0: 没有提前告诉你
1: 我
0: 啊。
1: 没有埋怨你。能在这儿演戏吃不饱，草皮都不长的地方待5年，我能说啥？不过你是不是得等那新排长来了之后再走吧？
0: 站好最后一班岗。

0: 今年气温太低了，整个冰玄湖全都冻住了。
1: 湖中间水深，可能没冻死。我现在往里靠，放心吧，老班长。

0: 把钢钎给我，钢钎，
1: 来给我。

0: 排长，团部电话。
1: 昆仑哨所，排长李志成。
2: 李排长，气象站预警，26日晚10点，喀拉昆仑山区有强对流天气，届时温度可能下降8到10度，公路中断，救援保障的车可能上不去，你们能坚持住吗？
1: 能。
2: 好，做好防灾救灾预案，确保人员装备安全。总部命令。
1: 昆仑哨所到团部的公路暂时中断。26日晚，也就是今天晚上10点，出现强对流天气。

0: 精力不够啊，班长，精力不够啊，
1: 不够
0: 啊。

0: 一点不差，
1: 班长威武啊！
0: 你小子少拍马屁，
2: 接上。

同志们，降温了，咱们呀两人一组，轮流值班，确保水管畅通。啊，10分钟一换，第一班呢

0: 私人哥塔防乱，你们可能要绕路。寒流也下来了，你把这个带上，别把耳朵冻掉了。
1: 姐，这是阿爸给咱留下的，就一个。
0: 你现在是咱们家唯一一个男人，你不带，留得下崽子吗？
2: 咱家啥时候有男人？
0: 当你成为真正的男人的时候，快走，走走走，
2: 走，大姐。

0: 班长，你上车休息会儿吧。
1: 10分钟这么快就到了？上来吧。
0: 雷哥，千万别让水管冻死了啊！
2: 是。

0: 哎，排长，10分钟啊，就是极限了。一会儿，5分钟一环。
1: 啊，你等一下。
0: 哎，你干啥去？阿强。

0: 老班长，喝点热乎的。行啊，臭小子，靠山吃山啊，有你的。这车啊，只要有油，哎，所向披靡，什么都能干。怎么样，热不热？
1: 暖和。
0: 哎，你也喝两口。
1: 我不喝，留给他俩。
0: 哎，你上来有三年了吧？
1: 3年两个月19天，
0: 以后啥打算？老百姓的娃有啥打算啊？复员了，回家开个修理厂，照顾老娘，过日子呗。挺好。哎，萨米拉的爸爸和你爸是战友吧？
1: 啊，是。
0: 你没去看看人家？
2: 我就只是去送了个冬菜，我啥也没干。这没有，我真没有。我也怎么就会这样？老班长，老实说，老实说。班长，别人！快，快到岸边去！地震了！快，班长，下车！下车！
3: 快下车！小心地面！快！快！大家都到岸上去！走！走！快！快！哎！上！刚刚收到地震检测局最新通报。 接受喜马拉雅山地震带活动影响，我国喀拉昆仑山局部地区发生 2.3 级地震，震源深度达20公里以上，局部地区有轻微震感。此次轻微地震并未对我区生产活动造成任何影响。

0: 大班长，
1: 到。
2: 带几个人检修保险发动机，气温还有可能过低，加装柴油桶的保温材料。
1: 是。

班长，车窗现在陷在里面了，现在必须把大的密管给砸碎，在车窗前方挖一条沟，这样车才能冲出去。别哥。

这儿，喂，

0: 老班长，得把水放了。现在车身太重了，地面太滑，全轮驱动使不上劲儿。
1: 你是谁？怎么说的？你的东风二十铃是高原神车，136匹马力，36公斤每米的扭力，6轮驱动，6轮驱动比马还多两条腿。现在呢？
0: 班长，
1: 半个小时了。
0: 你动不动，半个小时了。
2: 老班长，
0: 你别劝了，
2: 你劝了，
0: 你劝了也没有用啊！我们要解决办法。
2: 哎，消消气，消消气。老班长，我们再试一下，试一下。

是我着急了，我向你道歉。可是我担心这车出不来，止水是小事儿，耽误了巡边的麻烦就大了。我王强在这儿当兵三年，2个月零19天，我做任务没有失败过。你相信我，秦班长放心。

天气变化太快，车回哨所。这儿离哨所有30公里，走回去至少得5个小时，我们动作得快点。王强。

0: 编防二连战士王翔，到，
1: 发动机车，用你的水壶给大家热点水喝。
2: 排长，我担心现在能不能把你们安全的带出去？
0: 执行命令。
1: 一会儿把棚户卸下来，早间兵带回去，能装多少装多少，装不下为止。
2: 老班长，这30公里，
1: 我们是来干啥的？
2: 纳税。
1: 快！一会儿啊，我们往老营房方向走，如果天黑，风雪太大的话，就在那儿登记到天亮。动作快点！
2: 走！小静，歇一下，小静，把他扶起来，来，干活他，来。
1: 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
0: 哎，老丁啊！哎，老丁啊！小娘，不要睡啊！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哎，一会儿又活就好了。
1: 嗯。
0: 坚持。
1: 活，
0: 没了。
1: 你坐好，老贾。哎。

0: 救了，救了！你刚才真的救了，
1: 没事，老贾，再来，再来。

0: 老班长，
1: 啊，
0: 这我这会呀。
1: 你懂啥呀？烟暖房子，屁暖炕。
0: 啥？
1: 解释。

0: 别克，
1: 嗯，
0: 你没在被窝里放过屁吗？
1: 那就一次还不小心，
2: 没训练你自己吧？啊？
1: 让人冻死了还是？对不起啊，
2: 立身跟你有啥关系？
1: 老魏啊，是那么后卫，是对方的战友，是不是？
2: 来，同志们，靠近点，来，靠近点，
1: 靠近就不冷了，
2: 啊。

0: 你现在，哎，
1: 刘星，看，刘星。

0: 老李啊，我跟炊事班估摸了一下，加上昨天运回来的冰，最多呀就撑个2天。
1: 塌方、降温、缺水，唯一的车现在冰湖，赶一块儿吧。关键是没有车，我们到不了巡逻的点位。
2: 我在想，当时地震的时候，我要不拦着他，是不是那车就出来了？

0: 昨天谁吃饭？谁啊？高峰，高峰呢？
1: 怎么了？怎么了？昨天大晚上出去找你们，等回来的时候火炉就已经灭了。
2: 庄主呀，咱们顾兰生就你一个独苗苗，
1: 要不叫点水？
2: 你没听排长宣布的纪律吗？节约一切用水，个人卫生都停了。

0: 取兵，先保证哨所，尽快组织巡逻。
1: 车呢？
2: 等路通了，请求团里支援吧。
0: 你还记不记得5年前那辆解放车的事儿？
2: 车掉冰湖里了，第二年，涨水报废了。
1: 对，那个驾驶员被提前转业回家了。
0: 这不一样。
3: 这又不是王强的错，这又是他责任，那也是我的。
4: 这小子爱车如命，他心里过不去，他这个责任在我。
3: 报告，
0: 进来。
3: 排长，车卸了是我的责任。
4: 你说你的责任就是你的责任，有事回报，没事回去。
3: 是。
4: 排长，
3: 我要帮你把车弄出来。真的。
5: 离冰轩湖3公里左右就是公路，路边有已牵安装的电线杆，我们取下牵拉电线杆的钢丝绳连接起来当做牵引绳。先将轮胎附近的冰泥砸开，当然了，现在冰泥已经冻在了双轮的缝隙里，很难完全清除，尽可能的多清除。关键是把排气管的冰一定要弄掉，卸掉前轮胎，现在前轮翘起来基本失去。

0: 我们可以利用东风240的前轮驱动，缠绕取回来的钢丝起到绞盘的作用。汽车已经在风雪中停了2夜，用喷灯喷烤油底壳，加温机油，同时用启动摇杆将机油摇开，用钢钎在车头正前方和左右当锚点，把钢钎对车头斜仰60度打进动土层，防止拉拽脱钩。把2根牵引钢丝绳固定住，剩下的就是启动汽车了。
1: 东风240。 自重5吨，前轮扭力凑3吨没问题。6驱能动4个，就算没有惯性加力，扭力能达到15厘米。
0: 大家如果推一把，没问题的。

0: 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

0: 题，活出你的爽。
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2: 哎，一起来吧，
3: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0: 现在靠取运存水，暂时没有出现问题，请首长放心。巡逻工作照常进行。是，保证完成任务。
1: 报告排长，三班高峰奉命接岗，请指示。
2: 继续执勤。
1: 是。

0: 让你搬点兵，
1: 这点不让你给我干稀碎。你知道这点兵因为什么吗？那是我们全体官兵的生命之源，你懂吗？你，哎呀，气死我了！哎，王班长，
2: 陈师长，这盐水多少有我的责任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1: 不说麻烦啥呀？哎，
3: 干活吧，
1: 用不着你。你看你这，哎哎。哎，没事没事，不用管，一会儿我来办。

0: 这。
1: 哎，王班长，你看你，你这。哎，王班长，你这，你这装样子，也太装样子了。哎，你也装样子吗？干活。
2: 班长，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3: 谁呀？
2: 他姓马的。
3: 姓马？
2: 哎，马亮，他画什么东西都能画过来的。如果你真的把东方二十里画出来，我们不是有了一个新家了吗？
3: 你还知道什么马良呢？
2: 我知道，装得很哎。
4: 壮壮呀，受委屈了。不过我们还有一个战友比你还惨呢，他还在冰湖冻着。
5: 我有一个办法，你看，现在车冻到湖里，是一整块，我们拿不出来。那如果我们把它分成碎块呢？
4: 拆了，
2: 还想干啥？
5: 我可以把它给装回来啊！
4: 带上我，我也去。
5: 熄灯了，快睡觉。我再准备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0: 熄灯了，怎么还不睡？
1: 睡不着。
0: 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
1: 排长，我想把车给拆了。
0: 庄上大衣，跟我来。

0: 我们奉命执行站岗，请指示。
1: 还有半个小时接下一班岗，听我命令。现在由我和一班副班长王强接替你们，你们提前下岗。执行命令。

0: 我是汽车兵，东风240就是我的战友，我有责任把他给救回来。
1: 王强，你是在挽救你高原车神的称号，你没必要有这个负担。
2: 你是我的兵，我要对你负责。
1: 我不能让任何人再去冒风险。

0: 第一个十公里到达六号界碑，再往后可就得翻打板了。
1: 呀，这没车是太困难了。站什么全副武装，负重就得超过20公斤。现在呢，还得带上5天的给养。
0: 是。
1: 好，来。怎么的？哦，随时沟通啊。
0: 马大兵有点顽强啊，哎，绝对不能让他去拆车。出现的病故不是他的错，我知道他心疼战友，我也心疼，但我要对他，对整个哨所负责。
1: 明白。
0: 走了。
2: 向左看去，向前看，向左转，跑步走。

赶紧休息5分钟，不要掀装备啊，保持背部。

0: 我要把车弄出来，别哥，我给团长打电话。这是治安电话，没有紧急情况，不能打。哨所没水，是不是紧急情况？巡逻队没车算不算紧急情况？没车，我们可以步行巡逻呀。
1: 等万一出事了呢？雪崩、塌房、受伤，巡逻队回不来怎么办？
2: 我们不怕，也没发过。
0: 我们的车现在。
1: 现在了冰泉湖，有办法给他弄出来。别哥，你看，我是汽车兵，东风240就是我的战友，我现在是去救我的战友，你能明白吗？
2: 明白。
1: 明白了，你不放手。排
2: 长说了，等他回来，
1: 你会放弃你的战友吗？周。
2: 这就是加油，吹孙子。

没事吧？没事吧？来，一二一，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加快速度，快速通过！战友们，我们的脚下就是前线，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我们边防战士，就算付出生命，也要保证国土不是一寸。边防热线，不声不吼，边防热线，祖国请放心。

阿强，阿强，阿强，阿强。

啊！

0: 班长，你这是在违反命令，你知道吗？班长，别碰我！你说好一起来，你丢下我，把我当战友吗？啊！要是我们不来，你就冻死了。
1: 你要是死了，连烈士都成不了，这件事情没法立功。整个喀拉昆仑只有一台东风240，方向盘在我手上。

0: 二班长，到！
1: 我带一组人从山上摸过去，
2: 你带剩下的人从下面绕过去，进一警戒。
1: 如果发现对方有任何行动，我立下去。
3: 是，
1: 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班长，你有点没吃饱，睡不着。
1: 我带的是自己一个人的干粮，只够我自己吃的。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2: 苗壮壮该浇水了，今天是我值班。
1: 没事，你不在还会有下一个值班。
0: 对，
3: 完了，
0: 下一个就是我。
3: 没事，还有下一个呢，对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哦，谢谢！哎呀，太好了！哦，你看真香啊！哇！完了完了，老班长来了！就说昨晚迷路，到晚了。
1: 就说我不让你们走，我说我担着。
0: 报告班长，我们奉命带王强回去。

0: 看班长，喝点奶茶吧。别怪他们，是我让他们留下来的。你放心，你给我几天，车一定弄出来。最快都就能把它弄出来。报告班长，3天之内，车一定弄出来。
1: 我只能给你30个小时。
0: 大家不要松劲啊！打起精神来！记住，我们是解放的汉子。
2: 帕米尔的腿在转场的时候骨折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医治。于塞克他们也是想能遇到咱们巡逻队，用车把他们接下山。现在是10个人抬2个人，最快也要后天到达6号戒备。如果我们能赶到，就能增加营救时间。

0: 王强，你现在是排长和帕米尔唯一的希望。
1: 排长。

0: 班长，没问题的，咱们这么多人，肯定能把车救出来。我们都知道，那是个车神，你见过哪个车神把山车开到沟里的吗？人命关天，我屁都不是。
1: 快，我来！啊啊！没事吧？我刚上高原的时候，听一个老兵讲过一个故事。当年巡边队执行任务，遭遇了暴风雪，所有的战士都受了伤，通信中断，给养也快没了。 后来啊，他们就把所有的给养交给了两位还算健康的战士，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出山去寻找救援。但是啊，当时的山路被暴风雪给阻断了，这两个战士呢，就冒着暴风雪翻越了3座5600米以上的甲板。那最后。
2: 救援找到了吗？当然找到了，而且啊，他们要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一天找到救援。巡逻队全体获救了，但是这两个战士却出现了严重的肺水肿，倒下了，现在就埋在山口的烈士陵园里。
1: 我其实是想说啊，这两个战士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不会倒下，也没有想过自己一旦失败了会失去多少战友的生命。他们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其中一位战士就是萨米拉的爸爸。 他们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战友或没获救。如果李排长真的留在喀拉昆仑山了，那就是他的归宿。他是一个边防军人。
0: 就地认，不拆了。这是最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我不是什么车神，但是我也是个边防战士。小弟们，加油！

我的伤很重，已经出现了肺水肿，能不能走下去我不知道。趁现在我还有力气给你写这封信，就当是我和你的告别吧。

0: 家就这样结束了。从登上喀拉库姆的那一天，我和我的战友一样，只能将这唯一的躯干交付给魏国手边的神圣之子。我的爱人啊，请原谅我的自私，原谅我不能为家尽责，原谅我不能在老人膝下尽孝。但。 这是我和我的战友共同的选择。如果我真的永远留在了喀拉库，我希望能带给你作为中国军人妻子的无上光荣。
1: 咋样？有两个电路，彻底烧坏了，离地面太近，我根本够不着。
2: 啊，想办法把它挖出来。
3: 咱们已经耽误了一晚上的时间了，要是再挖的话，立牌坊和画面。

0: 我有一个办法，虽然现在千斤顶已经到直线了，但如果我们把底盘升高10公分，就10公分我就能钻进去。
1: 王排长，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带着他们，带着战人们，先撤了。范班长，他们已经带人去救城了，他们会来接我们的，只想命令。

我跟解放军在一块儿，我不会有事儿的。你们先走。

0: 老爸，看你来了。我现在终于知道，
1: 为啥子你们这些烈士不愿离开这里，
0: 在这儿当兵，我瘾。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8: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9: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10: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11: 院线上新了。
9: 院线上新了。
12: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13: 哇，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14: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12: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陈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14: 你先生不进屋里看一下？
9: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12: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10: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12: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14: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12: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9: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10: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11: 他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

0: 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1: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2: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3: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4: 好像是我邻居家。
1: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光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猎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猎战》即将热血开战。
2: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3: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4: 到底是谁要抢夺？
5: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6: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犯难了。
2: 是你挡我的路，谁就得死。
0: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猎战》。
1: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大家好，我是
1: 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儿童观影、家庭消费、亲子观影赛道潜力无限。北京举办中国动画100年首映，悉尼组织消失的人观影，电影频道 M 观影团跨越海内外为好片助力。在极限逃生中迎接极限挑战，吴玉汉、徐璐、张海宇完成各自蜕变。六一儿童节当天，电影市场迎来家庭客群观影热潮，成功带动六一档票房攀升。区别于其他受众群，儿童观影自带一加 N 亲子陪伴属性，这种独特的消费模式正展现出无穷的市场潜力。
2: 作为全年辨识度最高、刚需属性最强的细分档期之一，六一档不靠宏大宣发，不靠流量加持，依托亲子家庭的刚性观影需求，始终保持稳定的市场底盘。这种儿童观影、家庭消费的独特模式，不只属于六一档，而是贯穿全年，构成电影市场的长效刚需。动画电影尤为典型，从《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浪浪山小妖怪》到春节档《长青树》《熊出没》系列，家庭观影始终是其票房体量的重要支撑。
3: 儿童可以观看的这种电影品类越来越丰富，而且获得了一些亲子增量的影片，就比如说像是《长安三万里》和《浪浪山小妖怪》，它的一个多人观影占比的话能达到14%左右。一方面的话是跟国漫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摆脱了一些低幼的标签，那变成了孩子和家长以及所有的年龄段的人群都可观看的一个影片。那另一方面的话，那比如说像是学霸这个八角笼中，由这个单一的这种娱乐消遣，那转向了一些寓教于乐的这个功能，它承载了更多这种文化和教育的一个属性。
2: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家长选片越来越跟着孩子的种草走，而一个孩子坐进影厅通常意味着2张甚至3张票，还能同步激活衍生品、主题活动等关联消费。
4: 名侦探柯南，我想要一个毛利兰的玩偶，家里有挂件，
5: 我家有个熊二的玩偶，
6: 妈妈给我买了一个朱迪。
7: 就是这个电影好看，口碑好，周边的东西又比较值得大家都会去买的。
8: 希望跟电影相关联的一些活动，
9: 比如说片段的小朋友可以去演绎，这样也更有益于这个影片的传播。
10: 电影课就这种更专业的东西，其实可能是12岁、13岁以上的孩子会更喜欢。
2: 优质电影是少年儿童认知世界、涵养品格、树立正确三观的重要美育载体。随着家庭教育理念升级，家长愈发重视孩子的精神美育，高品质亲子观影已成为节假日家庭休闲的优选方式。
11: 并不是只是面向儿童，可以具备全年龄向，完全可以实现对于我们经典文学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当代改编。比如说《西游记》至《大圣归来》，包括这几年的《长安三万里》，很多小朋友跟着那个朗诵唐诗，还有《哪吒二》，一系列动画电影都实现了比较长足的发展，对于背后的文化工业水平的要求是一点也不低的。
2: 在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亲子观影赛道仍有明显短板，优质国产原创佳作稀缺，适配全年龄段、兼顾亲子双向审美的合家欢精品不足。想要释放赛道更大价值，需从内容创作、品类布局等方面全方位升级。
11: 目前急需突破的瓶颈，其实我个人觉得主要在真人电影当中，动画领域确实做得不错，所以我们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创作和生产呢应该更加贴近我们当代新一代的这样的儿童，他们的审美上的、心理上的、情感上的这些需求，因为确实每一代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也对于我们整个行业其实提出了新的问题。对，
0: 截至6月1日19时18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总票房含预售超过《镖人：风起大漠》，升至2026年度票房榜第2位，

0: 截至今天12时43分，2026年度总票房已达158亿元，票房前五名分别为《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和《熊出没年年有熊》。昨天，电影频道 M 观影团特别举办中国动画100年首映礼，该片回溯百年动画发展脉络，串联经典光影记忆。活动上，观众共同呈上了一封写给中国动画的情书：“
1: 我爱中国动画，生命不息。”动画创作不止。
2: 记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是国内首部以院线长片形式全景梳理1922年至今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的作品。影片依托扎实史料、海量实拍与权威访谈，系统梳理中国动画学派的艺术成就与时代价值，向百年以来坚守初心的中国动画人致敬。
3: 一定要有用心啊，跟着人家云也跟不上，
4: 红的鸡心，白的脸。
1: 哪怕就1块钱，哪怕就卖1张电影票，我觉得我们做动画人值了。因为这段史料，我自豪地告诉朋友们，在法国的电影学院买了他的商业放映权。
5: 就最近我们出的几部影片，比如说哪吒什么，都是我们小朋友爱看，但他们并不一定知道前面那些其他的影片是怎么来的。
6: 老一辈对这种艺术创作的这种追求和这种对中国审美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其实正是我们年轻人需要学习的。
0: 目光投向海外，电影《消失的人》正在北美澳新院线上映。继美国洛杉矶之后，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又来到了澳大利亚悉尼，举办该片专场观影活动。
2: 电影《消失的人》以唐与儿子在楼梯间离奇失踪的案件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严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雨桐遭侵犯两起案件。三起看似无关的案件彼此交织，悬念层层升级，真相直到最后才浮出水面。
7: The director did a very good job. It's definitely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he storyline is very good too.
8: There's a very good story that attracts you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9: 从看的时候一开始就一直在想，但是不看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也不知道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10: 我觉得拍得非常精彩，它的正反打镜头以及它的 BGM 的运用，我觉得特别棒。
0: 日前，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正式启动，接下来有请巧云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1: 好的，华语青年电影周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等单位共同打造的国家级青年电影文化品牌活动。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将于今年8月初在北京举办。本届活动迎来全面升级，除新增华语青年电影优秀评论荣誉推选外，还推出面向短片创作者的猎鹰计划单元。今年聚焦 AI 与城市影像主题。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全部活动板块也将纳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
0: 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被全面纳入百花奖系列活动，这也意味着青年电影人将站上更高的展示平台。期待今年8月更多年轻创作者通过这里被看见，也让华语电影的新力量持续涌现。
11: 没错，同样在北京，影视的热度最近也延伸到了城市的街巷之间。随着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成为文旅亮点，北京近日也推出4季影视打卡路线，将热门剧集取景地与城市文化地标串联起来。路线以北京4季风貌为线索，划分春天的约定、夏天的相逢、秋天的收获、冬天的暖阳4大主题。其中夏天的相逢主打解暑纳凉，串联起什刹海、北海、颐和园等近水景点，以及美术馆、博物馆等室内场地。玫瑰的故事、冬去春来等热门剧的取景点位也藏在其中，让观众有机会循着熟悉的画面重新认识城市风景。
0: 如今影视与文旅的融合正在为城市打开新的可能，当那些让我们念念不忘的故事有了可以亲身踏入的坐标，观众与城市之间也会因为光影建立起新的连接。灾难喜剧电影《极限逃生》将于6月5日上映。专访中，吴玉汉、徐璐、张海宇三位演员解读了各自角色，分享了拍摄中面临的极限挑战。
2: 电影《极限逃生》中，突如其来的毒气泄露危机让吴承、林胜南以及富二代傅鑫抱团，开启了一场爆笑逃生之旅。
12: 快上来！
13: 逃团这么容易的吗？
14: 我是脑力担当，因为我觉得盛楠是一个行动力很果断的一个女生，想到什么马上就去做了。
15: 毒气正在往下升，
16: 必须先跳到对面。
17: 这体力担当，对，一直在。

0: 折腾，一直在上蹿下跳，确实也是因为这个优势，最后让他成长了。
1: 小南，你看，
2: 加油，你可以的，
1: 一起登顶。
3: 我这边是财力担当吧，第一印象是有钱，他的行为举止都跟他有钱的这个属性会产生一些关系，做出一些喜剧来。
1: 你了解我爸爸的实力，我让他摇人，就会有人专门来救我们。
4: 在解决危机的同时，又要增加喜剧元素，这样的设定让几位主创不得不激发出各自的潜能。
0: 这都跑到后面，这腿都积水都已经
5: 肿了，
0: 对，都走不了路了已经。我还好，就是他后面就已经走了，而且他在这个戏接戏之前他是有点恐高的，当他爬到了差不多五米还是几米的时候，那已经很高了，他动不了了，在上面，你知道吗？就在他停住了，我说哎，睡着了吗？醒醒，他动不了，真的动不了，就是第一次尝试拍，然后后来就蹭蹭蹭蹭蹭，因为他瘦嘛，他轻啊，就其实爬得会很快，后面就几乎就是蜘蛛人了，就那种感觉。
2: 那没有没有没有。那我第一次爬的时候，那个就训练嘛，然后说你上去，我上去了，上去之后我这就下不来了，因为他下来，他其实你要自己往后蹬，然后再下来。我真的是没有那个勇气，然后就扒到我的手，真的已经完全没有力气。
1: 我恐高，
2: 你就骗骗自己嘛，
1: 没骗过去。
3: 我每天其实，在下边看着他们，就是那种优越感，我都很难形容出来，就特别舒服。
0: 我们一直当动作戏去拍的啊，他是当喜剧来演。
3: 拍戏有一些东西是，
0: 包括钻那个桶里边的那些，
3: 是所谓的即兴。最后我一看，让我惊喜的是，他用在里面了，角度也

0: 在江西会昌戏剧季004的现场，我们遇见了现实版的雄狮少年。他们是一群来自福建的00后男孩，12年的热血青春中，他们以梦为马，将霍童献诗、非遗技艺发扬光大。
1: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记者于冰岩，我现在是在位于江西的会昌戏剧季004。那一群来自福建宁德的少年们，将一项传承了1300多年的非遗技艺霍童献诗带来了这里，向全世界的戏剧爱好者们展示这项传统文化。
2: 精彩，
3: 有时候他们会活蹦乱跳的去那个抢球，
4: 他们有时候都会像扑到我们身上来一样。
5: 对这个献诗文化是第一次了解，第一次接触，我们也被震撼到了。
6: 我们这群少年是在2014年的时候，从6个人的小朋友喜欢上这样的国家非遗，在我们自己的村子新年村组建了一帮小朋友去玩这个献诗。他为什么叫献诗呢？他是因为通过这种丝线来拉动它，就跟大型的提线木偶是一样的道理，通过不同的绳子来不同的人去配合默契来完整这条动作。这个三楼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你看它眼睛是会眨的，嘴巴也是会动的，它从它嘴巴的烟雾吐出来，加一点神奇的特效在这里面，都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
7: 我们在后面其实可以看到这一整块板90%是挡住的，然后我们做的动作包括一些跳跃啊或者飞跃的一些动作，其实是完全依靠我们前面的一个鼓点，它不同的鼓点应对的不同的动作，展示的狮的形态也是不一样的。
8: 听听心里的声音，是病猫还是雄狮？
9: 雄狮。
8: 蹲下，成为一头雄狮。
6: 阿娟这个人物，他也是在通过热爱形式文化，到处学艺，看到他就有点触景而生。遇到没有资金的时候，没有人就是支持你，也或者理解你的时候，你那种舆论压力加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累，就是别人会觉得你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说怀着公心在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一味的说去为了这个事情而去，这所谓的这个。跟别人竞争，我们很希望说我们能被人理解，能被人认可，困难重重吧，但我们也就是一直咬着牙坚持出来了。目前到全国我们应该大概是演了500多场演出了，也是通过自媒体的去宣传这个文化，让这个文化更加出圈，让别人看到少年的精神，让年轻人去喜欢它。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正在上映的电影《万童书》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开展高校路演。导演希尔扎提·杨和甫协助创团队与在校师生共话文化传承初心。电影《追夕阳的人》在新疆塔城开机，该片由刘威、张瑞等人主演。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明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8: 少林主持方丈空明，司徒乱党罪己破门，本应处斩。只要你肯交出少林达摩手抄金刚经，我就奏明皇上，免去你的死罪。
9: 少林金刚经是我达摩祖师手抄之物，门是还想要，休想。把金刚经护送到天竺去。
8: 阿美的父亲常到天竺去卖兽皮，我们只有靠他带路才能把经书送到天竺去。
9: 猫捉老鼠的游戏该结束了。交出金刚经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哼，你别做白日梦。
10: 武僧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一下。少林寺迟早有一天会落在我的手里。

0: 这家伙又在假情客人，看我好好的来整整他。
1: 好，
0: 睡觉，脚朝天。

0: 一定是老四这小子，等着瞧吧。奇怪，怎么没有动静呢？
1: 唐彪，哎呀，
0: 哎呀，你怎么搞的？你差点把我的眼睛打瞎了。哎呦，
1: 活该，谁叫你偷鸡摸狗呢？
2: 他好像还真有那么回事似的。好，很好，好极了，功夫还不赖。手好疼啊。
1: 你
2: 马步浮动不稳，我呀才是真正的高手呢。不服气啊，来啊，起来啊。
1: 服气。哎，快起来快起来，高手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摔疼吧？给你点教训。
0: 看手，
1: 好，
0: 嘿，
1: 好，
0: 他，嘿，嘿，
1: 好，
0: 哎，大，看我下面的，哎，他，嘿，嘿，他，这，哎，哎，
1: 我的下边更厉害。
0: 怎么，你给我来真的？哎呀，可以，哎，呀，哎，过。
3: 老三怎么欺负四弟？
1: 二师哥他，
2: 二师哥，这个我们正在练你教给我们的虎拳和这个抱拳呢。
3: 哦，练给我看看。
2: 啊，我练，哼，
3: 你别神。
2: 三师哥，来，来。
0: 哎呀！
2: 哎，二师哥，三师哥打你！
3: 谢谢你。
2: 哎，不用谢了。哎呀！
0: 我看你往哪儿跑，我揍死你！
1: 对不起。
0: 你
2: 啊，打得好。摔死我了！哎呦，我的脑袋哟！哎呦！
3: 好了，不要胡闹了。你们知不知道大师哥又生气了？
1: 为什么？
3: 大师哥要求师傅为他剃度，怎么说师傅都不肯。
2: 哼，我就不知道做和尚有什么好。我要不是一时冲动，我才不做和尚呢。
3: 你就会胡说八道。
1: 二师哥，师父还是没答应啊。
3: 哎，大师哥是英烈之后，身上流着烈士的血，所以师父不愿意大师哥长留佛门。
1: 那我们去劝劝他吧。
3: 好。

0: 佛祖啊，佛祖，我一心向佛，为什么师父他却不愿意引我进佛门呢？
1: 大师哥，你不要难过了，

0: 只要你一心向佛，一定会从心所愿。
1: 好、哦，你们也来了。
2: 大师哥，大师哥，回去
0: 回去吧，
2: 回去吧。
3: 哎呀，大师哥，刚才那段真过瘾呢。
4: 三位施主，请留步。此路是通往后山的，没有方丈手谕，谁都不准通过。
3: 我是朝廷的命官，前来下圣旨的。
4: 嗯，圣旨？那是什么年代的事情了？对不起，请回吧。
3: 无知小子，你好狂妄！拿下。
5: 哎，大师哥，对付这种小菠萝头啊！看我的，
3: 嗯，来呀、啊，过来，牛、
6: 怎么样？
3: 哎哎，一时失手啊！

0: 你们干什么？师叔，你们四个怎么可以这么无礼？哼！啊，柳公公，哎，柳公公，您老请消气。哼，
1: 师叔，他们要到后山。嗯，
0: 后山又怎么样？为什么不能够去？ 你们知不知道，柳公公是皇上的内务大臣？
2: 可是，你们四个人到底想干什么？
0: 还有没有尊长？给我退下！是师叔。柳公公，您老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柳公公，您慢走，小心点儿。

0: 观目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佛光照耀。
1: 师叔，
2: 退下。师兄，京师柳公公来访，
0: 请他进来。
1: 留神。
0: 柳公公不远千里而来，有何贵干？
1: 下圣旨。
0: 叫袁世凯别跟我来这套。
1: 大胆，怪不得皇上说你反叛成性，灭根难改。奉天承运，洪宪帝诏，少林主持方丈空明，私通乱党，罪及佛门，本应处斩。顾念其年老糊涂，免于死罪，令其移交权杖，传位师弟空敬，钦此。
3: 此事万万不可。
0: 阿弥陀佛。
1: 空敬，天命难违。
0: 柳公。

0: 你这套把戏已经过时了，还是收起来吧。老和尚，我看你是有点活腻了。袁世凯勾结洋人，卖国求荣。<笑>你连皇上都敢骂？
1: 祸国殃民的军法，人人都有权责骂。<笑>
0: 看来你是不肯让位了。哼，也罢。
1: 既然你不肯安享天命，我也不勉强你。师弟，让他说下去。只要你肯交出少林达摩手抄《金刚经》，我就奏明皇上，免去你的死罪。兜了个大圈子，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佛门至宝，少林《金刚经》是我达摩祖师手抄之物，袁世凯想要。
0: 休想！师弟，
1: 送客。是。<笑>
0: 这么大的中国，皇上都弄到手了，何况小小的经书呢？
1: 师弟，退下。<笑>

哎呦啊。

0: 我看一定是这回事儿，我看也错了，
1: 不一定，不一定，
0: 你不信？
1: 不一定。哎，袁世凯这个老小子一登基自称什么红线帝，哎，就似模似样的派了个不男不女的人来传圣旨啊，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啊。
2: 是啊，那几个家伙跟二叔一关上门就是好几个时辰，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啊。
0: 哎姨，我看你们都是庸人自扰，白操心了、啊。
3: 胡说八道，越说越不像话了。
1: 哎，其实啊，老四说的也有道理。
3: 小师弟，今天不是轮到你替师父守夜吗？
1: 是啊，但是二师叔带了三个人去见师父，叫我走开。
0: 师哥，什么事？
3: 师父晚上进修的时候从不见客，师叔明知道师父的习惯，怎么还带外人去见他呢？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
0: 我们也去，
3: 走。

0: 老家伙，你早该退休了，跟着皇上才是正途。
1: 杀了他！
2: 是。
3: 师傅，
4: 快带师傅走！
3: 好，好，你走。
5: 师傅，
3: 师傅，
5: 师傅，
3: 师傅，
5: 师傅，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去鸣钟，三师哥，你们四个好好的听着，大漠祖师的《金刚经》是我们少林寺的宝物。师父，现在袁世凯想抢这本《金刚经》，
1: 师父，
0: 想不到空经已经被袁世凯收买了，这真是。 这真是劫数啊！主持，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快，快离开此地！
2: 岂有此理！我去宰了这帮狗奴才。
0: 老三，龙刚，你总改不了冲动的毛病，你们赶快把《金刚经》护送到天竺去。 千万不要让袁世凯抢走这本宝物。
2: 师父，你
0: 们切记，《金刚经》代表了我佛的精神，千万不可让它流入军阀之手。师父，快走！

0: 你们大家听着，如静如弦如刚如空，该死弟子造反，重创主持方丈，夺走本寺至宝达摩手抄金刚经，如今贫僧已接掌少林，奉朝廷之命通缉四个叛徒。
1: 站住！看你往哪儿跑！站住！这下我可发大财了！
2: 哎，大师哥，走了那么久的山路，总算看到了些活人，我们喘口气儿再走吧。
3: 人多的地方，是非也多。我们带着金刚经离寺，二师叔一定不会罢休的。我看我们还是避着点，少生麻烦。嗯，二弟，
4: 啊，
3: 这里虽然离我们寺有一段距离，但是还有寺中的师傅常下来采购，你到下面去探听一下，有没有咱们寺中的消息。
2: 好，下去。
3: 可是你要记着，
2: 下去，
3: 快去快回啊！
2: 哎，
3: 四弟，哎，他人呢？
5: 下去了。
3: 嗨，这小子就是贪玩，好吧。我们也去看看。
5: 哦，
3: 嗯。
6: 杀人犯来了！
3: 我看有点问题，快叫三弟四弟离开这儿。
5: 嗯，四弟。
2: 啊！大师哥，
3: 你在干嘛？
2: 没什么，没什么。
5: 大哥，快，
2: 四弟，
5: 快点，快来呀！
2: 啊，哎，三师哥在叫我呢。
3: 这小子，哼，现在已经通缉我们了，今后要更加小心。
5: 他们在那
1: 儿。好，大家快点，
7: 快快快
3: 快快跑，
5: 没人跑了。
1: 对，
5: 快快
1: 站住，
5: 站住，
1: 站住，站住。
5: 真危险了。哎，四弟，
2: 啊，
5: 你刚才跑得可真快。
2: 当然了，
5: 平时啊你跟我练功可累的，像狗喘气。刚才有了危险，你真快。
2: 不快行吗？不快就没命了。
5: 你说什么？
2: 没什么，我是说这的风景真美啊。
8: 三弟四弟，怎么一到关键时刻你们两个就变成飞毛腿了？说真的，现在大街小巷有榜文通缉我们，要护送经书去天竺还真不容易呢。
3: 嗯，
9: 就是啊，反正我也不喜欢这个光头，干脆我们四个人找个地方躲起来，把头发留起来。
3: 四弟，你就爱胡说八道，你想还俗自己走。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我看呐，你就是这个意思。大师哥，还是快点把他赶走了吧。
3: 赶走？
5: 嗯，
3: 不好，

0: 留着它还很有用。
1: 大师哥说我有用，听到了没有？
0: 你不要太高兴，你带我们去找你的阿美吧。
1: 啊，你怎么知道？
0: 我是你的大师哥，我不知道谁知道啊？
1: 这么说你全知道了？
0: 老四，刚才要不是为了你的这个玩意儿，我们也不会让人家追得满山跑。还有啊，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你啊，你的出家其实是因为得不到阿美，一生气才进的少林寺。
2: 哇、哦，原来是多情和尚啊！
1: 大师傅，你
0: 好了好了，不说了，就到此为止。啊、哎，阿美的父亲常到天竺去卖兽皮，我们只有靠他带路，才能把经书送到天竺去。
1: 好吧，英雄带路吧。
3: 为什么称老四英雄啊？
0: 因为英雄难过美人关嘛。
1: 啊、大师哥，我服了你了。
4: 公公果然是足智多谋，四个小和尚一跑，方丈死无对证，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少林寺给拿下来了。佩服佩服，
5: 这都是皇上的妙计。不过金刚经你要是拿不到手，恐怕你这个方丈也就做不长喽。
4: 公公请放心，这个包在我的身上，金刚经迟早会献给皇上的。

0: 哎呦，你怎么变了光头啊？难看死了。嗯，
1: 还不是为了你啊？
0: 为我？
1: 要不是因为那个恶霸他调戏你，我一时气愤把他给杀了，我也不会到少林寺去做和尚。
0: 嗯，那个坏蛋是该杀，不过你的头发不留起来，你以后都不要理我了。
1: 我留，我留，我留。
2: 老四啊，你留什么？
1: 我留心以后做个有心人。
3: 大师哥，他就是我的表妹阿美，他爹就是我姨父，我姨父呢就是我妈妈妹妹的丈夫。
2: 阿美姑娘，你能不能带我们去见你爹？我们希望他带我们到天竺走一趟。
3: 哎，大师哥请放心，我姨父是最热心助人的了，别说到天竺了，就是到天涯海角天边都没有。
2: 老四，
4: 你就少说两句嘛。
0: 走，我带你们去见我爹。
1: 啊，嗯，怎么我又错了？
5: 老夫死的，临死你还不老实！

0: 再见。
1: 哎，等等，
0: 我们走，我们走，我们走。
2: 这下他可上当了。阿美呢？
1: 爹，你醒醒啊，爹，爹，
0: 阿美。阿美，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要难过了。哎，你干嘛打我？
1: 我全家就被你这个光头害死的，不打你打谁呀？
2: 哎呦，真倒霉，连死人都跟我过不去。
0: 不要哭了，你这样会把身子哭坏的。来，起来吧。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062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67031，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3。体彩排列三第2614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44，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4400。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6月2日。
2: 我的好表妹，你不要哭了，你哭了那么久也该哭累了吧。人死都已经死了，就算你再难过，他老人家也活不过来了。
3: 可是你，要不是你这个死光头，我爹他怎么会死呢？
2: 我也不希望他老人家死吗？
3: 如果不是你领着他们来，要我爹带路去什么天竺送那本破经书，他们怎么会烧到我家里来呢？我爹死得真冤枉，是你们，是你们杀死我爹的，你们是凶手，凶手！爹，
2: 阿美，
4: 四弟，难为你了，但是为了《金刚经》，我们还是要把阿美找回来，让他给我们带路。

0: 那些杀手很快就会追来，我们要尽快找到他。
1: 好，
2: 阿美，
3: 阿美，
2: 阿美，阿美，
0: 分头找。
3: 阿美，
2: 阿美，
4: 臭光头，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们，恨死你们了。

哎呦，细皮嫩肉的啊，你还真白啊！我的小宝贝儿，想不到在这荒山野岭，大爷还有这个艳福啊！

0: 表妹，表妹。来嘛！
1: 你有什么事你就说好了，拉什么拉？
0: 我真的有话跟你说，我们到那边去说好不好？哎，
2: 嗯。这小子。
1: 好了，你可以说了吧。
0: 表妹，我
1: 什么我？
0: 表妹，我想把这个送给你，嗯。
1: 哼，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就为了这个。
0: 是啊，
1: 什么烂东西。
0: 这可不是烂东西，这是我的心。

0: 大哥，在城墙上走会不会目标太大？
1: 这在兵法上就是虚则实，实则虚的道理。
0: 为什么？
1: 他们以为我们不敢走城墙，我们就偏偏走城墙，这叫出其不意。
0: 大哥，你还真行。
2: 表妹，你累不累啊？跟大师哥说说，咱们停下来休息一下怎么样？表妹，这次翻山越岭虽然很苦，但是有你在我身边，就是路再长我也不觉得长。
3: 我倒不觉得路长，只觉得你的脸太长了。
2: 哎，表妹。

0: 我们一定要过这条江才能到天竺。
1: 哎，那我们游就不就行了吗？
2: 怎么游啊？你自己游吧。
1: 嘿，游不过去那飞过去。
2: 别开玩笑。
3: 前有大江，后有追兵，难道这是天意？
4: 大哥，我到前面去看一看，说不定能找到一条船。
3: 好，小心点儿。

0: 这位大哥，这位大哥。大哥，麻烦你送我们过江行不行啊？
1: 过江不行，这地狱

0: 房，快来呀！啊，
1: 再来，快快快！
0: 啊！喂，二师哥，你哪里找来？

车，快点！

0: 三师弟，二师哥。
1: 生死生生，千载轮回，生和死根本就没有什么分别。看样子我没办法跟你们一起把金刚经送到天竺了，你们千万不要辜负了师父。
0: 三师哥，你不会有事的。

司令，司令。

0: 破天地。
1: 破天地。

0: 遵守您的遗言，完成护颈的任务。大师哥，四弟头很烫，他烧得很厉害。希望过了雪山，给他抓几副好药。愿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1: 我说两位大师，现在你们的佛祖还没有我这两只鸡管用呢。我们出家人是不可以杀生的。
0: 哼。
1: 你们不要在我面前说这些。我才不管你们出家不出家呢，我只是知道，人没东西吃会饿死，营养不良身体就虚。我告诉你们，肚子饿的时候办什么总也饱不了。哼！现在我表哥伤得这么重，如果你们认为他该饿着，就让他饿死好了。哼！二弟，阿美的话也有理。再说老四之所以受伤，也正是为了佛经，佛祖会体谅我们的。你把这两只鸡弄给四弟吃，去吧。
2: 是，大师哥。
1: 阿弥陀佛。

0: 撒娇，他的伤不应该再继续走下去了。
1: 好疼啊！现在好点没有？
0: 我们还是到别的地方走走吧。
2: 好，
1: 臭和尚。
3: 总算见到房子了，今天晚上可得好好的睡他一觉了。哎，来啊，你们来啊，里面有人吗？开门呐，里面有人吗？里面好像没有人呢。
0: 你哼，
1: 进去吧。
0: 奇怪。
3: 哎呦我的妈，
0: 在这待着，我四处看看。
3: 是个义庄，让我别怕，有我在。
1: 你不怕吗？
3: 运气差的人才会碰到脏东西嘛。
1: 那我们现在运气差不差？
3: 当然是差了。
1: 那我们叫大哥赶快离开这儿吧。
0: 我们好容易才找到一个歇脚的地方，你们今天晚上就忍耐一下吧。
3: 那好吧。

0: 不要硬冲，英雄，疼就大声叫出来，没关系的。
1: 男子汉大丈夫，这点伤算什么？哎呀，
0: 哎呀，对不起啊，我轻一点。
2: 没事的，老四的是故意找机会

0: 哎，起来起来起来。哎，老四，轮到你守夜了。
1: 轮到我了。哎呦。

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不是我眼睛看花了？老祖宗，你们在里边乖乖的躺着，可千万别出来啊！

0: 哎呀，原来是我自己的影子，真笨。
1: 怎么会有两个影子呢？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啊？没风，火怎么会灭了？啊！哎呦！
0: 别打呀，让开，让开！哎呦，笑死！原来是表妹啊！你明知道我怕鬼，你就别吓唬我了吗？表妹，我是真心爱你的。啊！
1: 雪，你不是表妹，你是谁啊？

0: 大师哥，快点过来呀！
1: 小伤死不了的，
2: 大哥，快来啊！

0: 表哥，你怎么样？啊！
1: 别跑！二弟，阿美，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2: 好。

0: 师哥把我放下了，我好难受。
1: 四弟，四弟，你忍一忍，到了前面的村子，我就给你找大夫。
2: 表哥，
3: 老四，
2: 表哥，
3: 大师哥，不用找大夫了，我想跟表妹说几句话。
4: 大师哥，老四他
3: 表妹，我是不是伤得很重？
2: 不重。
3: 我伤得不重，你为什么会哭啊？我这一辈子注定要做和尚。
2: 不，不会的，我们一起到了天竺之后，你就马上还俗，我们找个荒山野岭，你做山寨主，我做寨主夫人。
3: 阿妹，你答应嫁给我了。我不是在做梦吗？
2: 不，你不是在做梦，我要给你生好多儿子，每天浩浩荡荡的去打山猪。
3: 打山猪？
2: 那时候我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打到山猪就烤山猪，打到山猫就红烧花面包。

表哥，你送给我的这个玉佩，我会永远的把它带在身上。你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把《金刚经》送到天竺。

0: 大师哥，不好了，阿美被他们抓走了。
1: 你先救阿美。

0: 你很不错嘛，居然能来到这里。哼，见了二师叔也不行礼。呸！好，小伙子有种，看来你翅膀硬了。
1: 叛贼！哈哈哈哈哈哈！
0: 是贼也好，是王也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多了你也不懂。 我说咱们猫捉老鼠的游戏该结束了吧？你乖乖的交出金刚经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哼，
1: 你别做白日梦。

你呀！

Yeah!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0: 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屠峰报信似的。
1: 你被人跟踪了？
2: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爷让叛变了。
0: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3: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4: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5: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1: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6: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7: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8: 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你单挑5个？你是着急要投胎呀，还是有人要追杀你啊？
9: 就是他们想杀我。
10: 尽人尽到底，好人做到底，我真的没地儿去，我只能到你家呀。
2: 二刘哥，
11: 翠翠，
8: 哎妈，翠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谁？他是谁？你们俩谁是谁？
12: 我们本来都是麻家村的人，我们呢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
8: 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12: 这不是圣命难违吗？我嫁给你是你们5家的福气，你应该好好的珍惜我，知道吗？
8: 知道。
12: 知道个屁！你不是说你累，就是说公事繁忙，你呀有头驴就够了。
13: 夫人，皇上将你赐我为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关心你，呵护你，再也不冷落你。夫人，不走行吗？
6: 6月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你我他》。
1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7: 光心博客，光心主张。
18: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9: 大哥，就这辆车。
20: 哎，砸我车呀！啊，
19: 砸的就是你的车，拿动手就上。
21: 嫂子，
22: 你这王八蛋一来，准没好事。
23: 是不是唐明君的老毛病又犯了？人家要去他家砍死他。
21: 什么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衣服都让你们给穿了，我怎么办呀？
24: 坤哥，你这不讹人吗？
21: 我就是要讹你。
19: 快跑！
6: 他的一时风流惹下了大麻烦。
22: 你都多大了还没个正形？
24: 这事儿不怪他们，都怪我。
21: 活到现在能够维持赴汤蹈火的兄弟有几个呀？
25: 从小到大什么事儿不是我们4个一块儿啊？
21: 找老柴。老柴？老柴管什么用？老柴跟昆山中间那些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
26: 我跟昆山呢早就掰了，说话呢也不一定好使。
25: 你要不出山，我们真没办法了。
26: 好吧，

0: 春山。
1: 哟，你怎么来了？
0: 我过来看看你。
1: 我昆山做事呢，最讲究一个公平。就算你们把老柴找了，又能怎么着？你让我丢的面子，我一定会找
2: 的。哥，好人呐，哥。
3: 兄弟，就是兄弟。
4: 我的狐朋狗友。

0: 我们庄上的人不少啊，赚大了啊！
1: 是啊，四大天王不是白叫的。
2: 火车呀，你就使劲的跑吧，我们以后一定会比你跑得更快，比你跑得更猛。来，
3: 走！
4: 钓鱼吗？
5: 是啊，
4: 什么工具都没有，你骗我。
5: 怎么没有啊？你不就是美人鱼吗？
4: 你害死了，讨厌。
5: 我就是你的鱼饵，吃我吧。
4: 讨厌。
5: 好了，鱼食吃完了，让你尝尝我的钩。
6: 证件出示一下。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在这卖淫嫖娼呢？
7: 没有。我们这认识朋友，我们在这歇会儿，一时兴起就没搂住。
8: 出来，
5: 好人，真好人，我们认识的。
8: 把证件拿出来。
9: 小钱儿，
8: 嫂子呀。哎呀，嗨，哎呦，你看这事闹的，对不住啊，嫂子。
6: 这谁呀？
8: 我邻居的女朋友，肯定不会卖淫。我估计俩人就特警找刺激呢呗。我说说他们，算了。哎，嫂子，有什么事回家去办了啊？实在不行开个房子，花不了几个钱。对吧？
6: 那是，
8: 你也放得开是吧？
7: 知道，哎，慢走啊，谢谢啊。要么上我家坐会儿，那咱上宾馆开个房。
4: 滚，不要脸！
7: 哎，我这不是怕你没尽兴吗？什么人呢？我这不是为你考虑的吗？
10: 大哥，就这辆车。

0: 哎，干嘛呢？你们干嘛呀？你干嘛砸我车呀？啊！
1: 孙子，砸的就是你的车，敢他妈动我的妞，上！
0: 哎呦我！

0: 烟饼。 怎么了？在家待着不爽啊？那你滚呗！告诉你，你前脚出去，我后脚就给你领回来一个。
1: 谁啊？我靠，他们居然是你啊！进来。
2: 老婆在吗？哦，嫂子，
0: 别喊我嫂子，你这王八蛋一来，准没好事儿。这龟孙，
1: 那，你怎么这半样啊？
2: 出了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还不是女人的事儿。我男朋友找来了，
0: 活该！唐明君，你也真够色的啊！啊，你那不就是在破坏人家家庭吗？就比如说吧，你来勾搭我，那我也跟你好，那我们家老海得多难受啊！老海，你说难受不？
1: 难受。
0: 所以说，像你这样人就应该被扇了，真的。
2: 对，嫂子，你说的太对了，我以后保证再也不这么干了。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来，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2: 要不让老海跟我回去一趟？
0: 我不知道，他想去就去呗。
2: 那走吧。
1: 不行，我老婆没同意。
2: 没说没同意。说你想去就去，你不想去啊？
1: 我当然想去了，但是我老婆说不知道，就是没同意。
2: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那咱打个比方，比如说人家问我你想吃什么呀，我说我不知道，咱吃面条吧，那就是想吃面条呗。除非是你不想去。
1: 我不知道，我得听我老婆的。
2: 你看你也说。
0: 哎，行了，别再光天演戏了，行不？你想去就去呗，在这装什么装呀？怎么想这些？
2: 哎，嫂子，没有，老海其实一直都怕你，真的，我们也怕你，我们都听你话，听你话能少犯很多错误。
3: 你看那荷花开得这样漂亮，多好看啊！你看，
2: 那行，嫂子，我们走。
1: 哎，你快洗洗吧，你干。
2: 好，
1: 走走走走。
2: 哎，你老婆真好。
4: 哎呦，赶紧的。
2: 穿哪件衣服啊？
1: 那个，
2: 这个，这个，
1: 能穿吗？
4: 能能。哎，
5: 嫂子，还是你好啊！通情达理是顾全大局，不像刘立春的媳妇儿，天天就知道算计。

0: 壮的媳妇儿更过分，
1: 居然带着孩子跟别的男人跑了。所以还是你好啊，通情达理，是顾全大局。老海，你真他妈有运气。
2: 老婆，那我们走了。那个车我开走了。
3: 开车小心点啊。
2: 哎，行。
3: 哎，我是说小心我那车。
2: 好好好，

0: 把脚放下去，车弄脏了我也没法交代。
1: 啊，真怂。哎
2: 呀，你现在见着孙娟大气儿都不敢出，放个屁你都得分三次放，丢不丢人呢？
0: 他他妈现在拿这车当命根子，我要是开这车出事了，在车毁跟人亡中他选一样，他他妈一定得选人亡。
2: 哎，你现在小鸟是不是还是愤怒不起来？
0: 滚！
2: 一猜就是。哎呀，你不懂女人。你知道为什么他对你这样吗？
3: 为什么？
2: 那是因为这个车能带给他的舒适度远远大于你能给到他的满足感。
0: 你丫闭嘴吧！
2: 哎，你听我说完啊。你这么着不成，你得换换人，老守着一个哪成啊？这次出来我带你遛遛鸟。
0: 你有完没完？
2: 你现在除了嘴硬哪儿都不行。
0: 刘立春，
4: 刘立春，
0: 刘立春，
4: 刘立春，
0: 刘立春，
4: 刘立春，
0: 剑南春，给我死出来！
5: 哎，谁呀、啊？
4: 你二爸，
0: 你三叔。
6: 你们俩孙子，赶紧上来！
0: 下来吧，不上去了。哎，
6: 等着。
7: 下去干嘛去啊？你俩干嘛来了？
0: 这不是老唐出了点事儿，我们哥几个得帮帮他。
7: 出什么事儿了？
0: 他搞人家女朋友呗。
7: 那我知道了，是不是唐明君的老毛病又犯了？人家要去他家砍死他。
0: 对，
4: 也没那么严重。
8: 别喊了，别看人这笑话，一点面子都没什么。
7: 唐明君，说什么呢你？
0: 他说让我们别喊了，他一点面子都没了。
7: 他本来就不要脸。
8: 他妈的！
7: 又说什么呢？
0: 他说你说的对，教训的好。
6: 哎，好嘞。
7: 哎，你等会儿，他们几个人啊？
4: 就一个。
7: 有刀没刀啊？
4: 没有。
7: 你怎么知道没刀啊？万一把刀给藏衣服里了呢？
8: 他妈啰嗦！
4: 大夏天的穿那么少啊，往哪儿藏啊？
7: 哟，等着吧。
0: 快点啊！
9: 早点回来啊！
6: 哎。
9: 到外面啊，你长点眼色。咱们跟他们不一样，
10: 咱们是临时工。
6: 是。
9: 这要是到外面出点什么事儿，那单位的工作不就都没了吗？
6: 你说的对。
9: 你呀，别什么事儿都往上冲，能躲就躲啊。
6: 放心，我呀跑得快。
0: 坐后面去啊！
3: 为什么呀？
0: 老唐已经知道坐前面的规矩了，你要坐我还得再说一遍，
6: 莫名其妙吧你。
11: 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这一袋煤可以交换什么？原来你们都知道啊！

0: 我没事，没事。我知道你们几个加点小心啊。
1: 什么意思？你不去啊？
0: 我不去，去了也不顶用。
2: 万仲，你什么意思啊？他妈的，从小到大什么事儿不是我们四个一块儿啊？你现在得这么虚啊？老唐他是不是个东西？那你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出事儿，见死不救啊？
0: 多大点事儿，死不了人。
2: 万忠，
3: 算了算了，别勉强他。
4: 万忠，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可是我们活到现在，能够维持赴汤蹈火的兄弟有几个呀？我的刚才都在这屋子里，不知道你还有谁。
3: 那咱进去呗。
5: 啊，开门。
3: 哎，没钥匙。
6: 那怎么办？
7: 哟，到家门口了，怎么不进去啊？
3: 他刚才没带钥匙。

0: 嗯，不错。来，可以开饭了。嗯。哎，别愣着呀，吃啊，
1: 都尝尝啊。
2: 我们吃过了，坤哥。
3: 对，我们不饿。我炒的菜不错，真的。
0: 坤哥，我知道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们这次呗。再说了，您那么多女朋友，也没必要跟我较这个劲吧？兄弟，是这样哈，我女朋友多，那说明是我有本事。
1: 对吧？对。但是你要是挖墙脚，就是你不对了。我最恨这种事儿了，不是丧尽天良啊！
4: 唐英雄，你看你把坤哥气的。嗯，
1: 既然这事儿他已经出了，咱们就应该想一个解决事情的办法，对吧？
0: 嗯，
1: 您觉得呢？
0: 唐兄弟，只要你再上面签上字，把这个房子转给我，咱俩之前的事儿就可以一笔勾销，真的。
1: 坤哥，跟我开玩笑呢吧？
0: 你干什么？死胖子！
1: 坤哥，你这不讹人吗？
0: 我就是要讹你。我坤山20多年前就发过誓，只要我想要的，我一定拿得到。

0: 快跑！快他妈给我追！
1: 流氓！
2: 快点，快点，快点！开车门，开车门！
3: 跑不了，
4: 站住，站住，
3: 赶紧追！

0: 我马上回，快到了。外面下这么大雨，这车弄脏怎么办呢？哎呀，不会的，这不刚刚下雨，正好洗车嘛。
1: 放心吧，我爱惜着呢，小心着呢。啊，
2: 小心你奶奶个腿儿，就你们几个狐朋狗友在一块儿，能干出什么鬼？哎，
1: 你们怎么了？啊，说话呀！不会是昆山吧？啊！
0: 哎哎哎！

0: 对不起，我刚才没看清。
1: 你怎么开的车呀？这么宽的路，你长没长眼呀？
2: 真对不起，你刚才急刹车，我实在反应不过来啊。
1: 老海，你看这车也没事，挺好的，灯还亮着呢，看见没？没大事儿。
2: 这叫没大事吗？
1: 啊，这没大事吗？你眼被驴踢了，你。
2: 真抱歉，我刚才在打电话，我没看清。
1: 人家在打电话。
3: 你刚才也在打电话呀，打电话的人要相互理解啊，理解。
1: 唐明娟，你站哪头的你是？
3: 什么叫我站哪头的呀？我哪头都不站。
1: 姑娘，你别担心，他这人就这德行，这事儿不怪你，我给你作证啊。
3: 你坐你姥姥的证，要坐也是刘立春坐。刘立春，刘立春，刘立春，剑南春。
4: 哎，我在这儿呢，什么情况？
1: 给我死过来！你跑什么呀？你一个胆小。

0: 我没跑啊，我来给你们找武器来了。看，哈哈哈哈！你看，行了，你赶快过来。哎，来了。哎，滚！哎呀妈！哎呀，哎呦呵！哎，
1: 啊！
0: 马海东，你是不是把我的车给我撞了？哎，
1: 我
0: 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这下搞大了，这回搞大了，搞大了！
2: 不是，哎。

0: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叫什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哎呀，真是！哎，我觉得明天啊，咱们真的找个地儿去拜拜去。
1: 也、不行哎，怎么还流血啊？是不是还流呢？
0: 是不是？
2: 没事，去医院缝针吧。
1: 哎，好，我也
2: 人遭病去。
1: 我去，
0: 一会儿就不流了，没事儿。
1: 嫂子，哎，嫂子，
3: 今天这事儿怪我，这不怪你们家老海啊。嫂子，那车没事儿，
1: 老白。你看，哎呀，就是灯坏了，小伤小伤啊。
2: 大姐，你放心，这车我一定给你修好。王海东，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啊？简直要死了你！出门前我怎么跟你说的啊？我让你开车小心点，开车小心点，咱家买个车不容易是不是啊？你耳朵聋了是吧？哎呀，你说说你还有啥本事啊？你除了扬眉起来你比别人能耐以外，你还有啥本事？我怎么嫁给你这么个窝囊废呀、啊？你一天到晚都不在家的啊，大小事全我一个人盯着。你说我要你有啥用啊？你说说我要你有什么用啊？
4: 别用手指我的头。
2: 呀，
4: 不活你。
5: 我们俩别闹，
2: 长能耐了，出息了，还会打老婆了啊？我今天还就指了，怎么着？我今天就指了你了，
6: 有完没完？不就一辆破车吗？我撞了怎么了？
4: 我天天不着家，我不着家我在干嘛？我不就是为了挣钱养你吗？不就是让你过得舒服一点吗？
6: 别动！
4: 你天天在家啊，所求无度，欲沟难平。
7: 其实应该念欲壑难平。
2: 我有你养啊，我自己不挣钱啊。谁知道你一天到晚在外面干什么呢？你就知道一天到晚嚷嚷着要
6: 我阳痿了，怎么了？我就阳痿了，我刚才就阳痿了，我就阳痿了，怎么了？我为什么阳痿？
4: 我天天在外边开车受运管的气，受货主的气，回家来你板个脸，我能有兴趣吗？我要是无牵无挂，你们大家都他妈看看我这体格，我像阳痿的吗？我像不行的吗？
8: 一点都不像，
4: 像吗？孙娟，我告诉你，不过你就直说，谁能干你找谁去？我他妈还不

0: 来，弟弟，给你买的游戏机，哥好不好？
1: 好。
0: 一边玩去吧。嗯，
2: 挺沉的。不会不会吧，你们俩？
0: 哎，
3: 看我的。
2: 行啊你，
0: 来来来，喝点啤酒，干，
3: 来。
0: 哎，快看，那不是李素梅吗？
2: 唐明娟，你媳妇来了，还不赶紧看看去？
4: 别他妈瞎说。那桥底下那人是谁呀？
0: 好像是昆山。
2: 昆山出狱了，这下就有好戏看了。
4: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2: 走。
5: 哥，我也想去。
0: 好弟弟，你就在这好好玩吧，帮我看着点鱼钩，我到那边看一下，马上就回来了。
5: 好，
0: 好，乖啊。嗯。

0: 老柴，我在里边的时候，天天想着出来，可我现在出来了，我他妈就想进去。老柴，我丢脸呀！我他妈丢脸呀！
1: 昆山，我也没办法。你说感情这事儿吧，他谁也控制不了。早知这样，你蹲那2年牢，还不如回去呢。
0: 话都让你说了，便宜都他妈让你占了，我去你妈的！对不起，是不是我也要说没关系啊？啊，是不是要说没关系啊？
2: 洛晨，
0: 你别管。洛晨，打得好！你要打我能高兴的话。
1: 你就往死打！我绝不还手！你他妈是我最好的兄弟，他是我最爱的女人，你得去找他！
3: 昆山，
1: 你不想跟？
3: 我让你照顾他，没让你找他！
1: 昆山，够了！
4: 昆山，我谁的人也不是，我就是我自己。是我先喜欢他的，我就不能喜欢人事吗？
3: 李老师，够恩爱的。
4: 不就是觉得没面子吗？啊，2年前你就只懂得打人，谁一接近我你就打，现在还是这样。行，你不是喜欢打吗？打，你打死我！
1: 我
4: 只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就不能放过我吗？
3: 成全你们俩，但你们俩给我记住了，滚得远远的，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们，记住了。

0: 哎，走吧走吧。
1: 完了完了，这下再也看不到李素梅了。
2: 走了正好，不走啊也轮不着你啊。
1: 哼，就算我娶不了李素梅，也要娶个跟她差不多的。
0: 那得等你混出来再说呀。

0: 你们都多大了，还没个正形？这事儿不怪他们，都怪我。你还喝？不喝就能干啥呀？
1: 我看早晚得喝死你。
2: 喂，
3: 军哥，在哪儿呢？哎呀，你这么多人也不是办法呀，躲得了一时也躲不了一世。
2: 哥，你给我听好了，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后，
3: 你们四个混蛋到越秀来找我。
2: 别说，这事跟我没关系，你别把我们一块算进去。
3: 闭嘴！他妈听我说，闭嘴！
2: 如果你们敢不来，我就让你们在东关永远不会再出现。

0: 完了，
1: 完蛋了，怎么办？昆山发飙了，哎，怎么办？怎么办啊？
2: 哎，行了，你别唧唧歪歪的。
3: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我把房子给他。关键时刻谁他妈也指不上。
4: 找老柴。
1: 老柴？老柴管什么用？老柴跟昆山之间那些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
4: 你懂个屁！兄弟，就是兄弟。

0: 你去哪儿啊？哎，不是，你到哪儿找老柴啊？老柴在哪儿啊？
1: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忘掉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的改变，但没有脸来要求你等一个位置填。
2: 柴哥，
3: 柴哥，
2: 柴哥，
3: 柴哥，
4: 谁呀？
2: 柴哥。
4: 啊，
2: 我刘立春，还有唐明军、王海东、万柱，您不记得了？
4: 好像有点印象。
2: 嗨，东哥四大天王您忘了？小时候我们跟你一块混的，追随过您呢。
4: 啊，知道了知道了。小坤，别叫了，门没有锁，你们自己进来吧。
2: 啊，
4: 你们稍等一下我，我有点活没干完。啊，
5: 哎，好好，
2: 哎，好，
4: 先坐先坐。
5: 这么多话。
6: 嗯，哎，都坐下，都坐下，坐。
7: 你们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啊？
8: 那不行，怎么说你也是我们大哥呀。
3: 对呀，是。
6: 坐坐。
7: 哎，什么大哥不大哥的？我就是个养猪的，早就不问事儿了。啊，
9: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人不在江湖，江湖依然有您的传说呀。
8: 哎，柴哥。嗯。
3: 怎么没见着林老师？
7: 啊，林老师到镇上买饲料去了。
3: 哦，
7: 这会儿该回来了吧？跟你们有20年没见了吧？
3: 有了有了
5: 有
7: 了。这要在街上碰到啊，我都不敢认。
5: 是，变化挺大的。
7: 你是唐明军
3: 啊？对，是。
7: 你头怎么了？
3: 柴哥，实不相瞒。我们几个就是为这事儿找您的。
7: 哦。哎，李老师回来了。
10: 哦。老柴，这谁来了呀？
7: 那谁？唐明军和王海东他们，都是你教过学生。
11: 李老师，
10: 哎哎哎，好好好，那我先做饭去，你把饲料卸下，今晚上有雨。
4: 哦，知道了。
11: 我们来帮忙吧。
4: 不用不用不用。
11: 来来来，
12: 你们先坐。
11: 哎呀，不用你，不用你，
10: 我
11: 来，
10: 我来，
11: 大背手来来，一二走。
10: 老柴，那咱回头把猪都给搁大猪圈里去，省得来个客人看着怪寒碜的。
4: 好，听你的。
8: 快点搬。
13: 戒了，啊！
7: 我跟昆山呢，早就掰了，说话呢也不一定好使。
8: 现在东关没人能治得了他，柴哥，您要不出山，我们真没办法了。
13: 对呀，
8: 对。
13: 那好吧，我想想。
3: 敬您一个，
13: 来，
3: 谢谢。
10: 老柴，
6: 嗯，
7: 哎，好嘞。
6: 哎，柴哥，我去。没事，你坐着喝酒。
7: 不不不，
6: 没事，我来，我来。
7: 你坐，
6: 你坐，你就让他去吧。
3: 你跟他们喝，
6: 你们去坐着跟他们聊天。我来，我来，我来。
7: 不用我，
6: 必须去，真的。
8: 柴哥，让他去吧，让他去吧。
6: 你们喝酒，你们聊天啊。
7: 好好好，那好好好。
6: 嗯，
7: 来，
6: 柴哥，
7: 喝酒。
8: 来来来。

0: 您还是这么美。没什么呀，都养了20年猪了，自己都快成老母猪了。您可别这么说，您是我们东关一枝花啊。记得上学那会儿，只要您一吹口琴，特别迷人。我们都特别喜欢您。您现在还吹口琴吗？
1: 哪有养猪婆吹口琴的呀？
0: 养猪怎么了？养猪也不能不吹口琴。生活本来就没太多乐趣，所以我们喜欢的就更应该坚持。
1: 汤好了，把汤端出去吧。

0: 他呢？
1: 啊？哦，来了。
2: 想当年呀，我跟昆山两个人被13个人围攻。
0: 瞎琢磨什么呢？
2: 我们俩呢，每人拿一条湿毛巾，啪啪啪啪啪，把那石井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的。
3: 哎呀，

0: 哎呀，
1: 昆山要不是因为这事儿吧，他也不会进去。来，陪我喝杯酒。
2: 来，
1: 来。

0: 今天我真挺高兴的。你知道他们找我干嘛吗？
1: 嗯。
0: 那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啊？
1: 都躲了20年了，你真准备躲一辈子呀？再说了，咱们又没有对不起他。

0: 李老师，
1: 醒了，下来吃饭吧。好嘞。李老师，我的鸭子。来，柴哥呢？
2: 他一早就走了，去找昆山了。
1: 啊？柴哥答应去马了。
0: 是啊，他着急跟昆山碰面，就先开你的车去了。
1: 哦，
3: 那我们直接去城里找柴哥会合吧。
1: 好啊。
4: 那走吧，赶紧的吧，啊！哥，外边有人找你，说是你老朋友。让他进来。昆山。哟。
5: 你怎么来了？
4: 我过来看看你。
5: 不。

0: 你们都下去吧。哎，谢谢。哎，听说你养猪了？啊，
1: 养猪好啊，现在猪肉多贵呀。挣个小钱儿，凑合过日子吧。
0: 找我什么事儿？说吧。就是那谁，
1: 唐明军他们，昨天过来找过我。啊，就是你跟他们之间的事儿。嗯。能放他们一马就放他们一马。
0: 我明白了，你是为这事儿来的。
1: 也不完全是，咱们不是有20年没见了吗？我其实挺想你的，过来看看你。
0: 你想让我说什么呀，老柴？你想让我说什么呀？是不是我也得说我也很想你啊？啊，老柴，当年你搞了李素梅，现在唐文军搞我的妞，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俩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啊？老柴，你可真够不要脸。 你怎么这么喜欢这种事情呢？啊，找到知音了。

0: 他妈的统一战线了，组团来搞我呀！啊，不就你俩那德行，还他妈有没有天理啊？
1: 文山，我觉得吧，大家都是20年前的朋友，也是跟咱们混过的小兄弟。
0: 你别给我提这两个字儿。什么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衣服都让你们给穿了。
1: 我怎么办呀？啊，我他妈裸奔呢，大哥！我来的时候呢，素梅让我给你带句话，她说你一切都好，也希望你得饶人处且饶人。等等。
0: 他们几个在哪儿？这会儿应该还在我家吧。行，我跟你一块儿去。你老婆也在家？
2: 在。

0: 哎，嗯，加油！这个油箱坏了，上前面那个加吧。啊，坏了！啊！哎，往哪跑啊？加油啊！
1: 偷地雷的似的，
2: 老板就这事。上回那油枪是你们弄坏的吧？我们来以前他就坏的呀，这小兄弟说过的。怎么着，弄坏了还不敢承认不是？
3: 哎，什么意思啊？
1: 想找茬啊？我告诉你们啊，别废话，赶快把油给我加上。
2: 今儿这油枪你要不赔我，我还真不给你加油。
3: 想讹我呀？
2: 你他妈闭嘴！
4: 大人了，弄坏多年，打人了，快来人呐！
3: 行，那今天我们俩就陪你们玩玩。
2: 上，把他给我打残了！

0: 你的身手不简单呀！你也不赖。喂，柴哥，你怎么没在会所呀？我们被堵这儿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哦，好，知道了。唐明儿他们四个人，这会儿在你会所。

0: 都别这么着，吃啊，啊，跟在家一样吃。
1: 我昆山做事呢，最讲究一个公平。就算你们把老柴找来，又能怎么着？事情还是一码归一码。
2: 大哥，
1: 你让我丢的面子，我一定会找回来。

哥，好人呐，哥，谢谢啊，哥。哎呀，大哥，你太帅了！

0: 怎么了？
1: 脚被蜈蚣扎着了，你快过来！
2: 别走啊，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一会儿就回来了。等一会儿再管你弟弟。
0: 你自己先把鱼钩拔下来，我马上就回来了。
1: 不行啊，哥，疼。
0: 行了，没事儿，你把脚放水里涮涮就行了。

0: 动，烦着呢。
1: 别跟他俩一般见识，
2: 不跟我一般见识，不跟我一般见识。
1: 样，
2: 哎哎，要不要？要不要？哎哎，拿来拿来拿来啊！你
3: 还给我，
2: 给我拿过来。
0: 你弟呢？
1: 对啊，我弟呢？
2: 在哪儿呢？

0: 你懂个屁呀、啊！兄弟就是兄弟。
1: 你去哪儿啊？你到哪儿找老柴啊？老柴在哪儿啊？
2: 哎，我买了宵夜，一起吃啊。

0: 我的是我的。
1: 老刘对你们好吗？还行吧。想想也挺有意思的。跟你过的时候，最烦你整天半死不活的，什么都不管。现在老刘倒是什么都管，我成了半死不活了。过日子嘛，就这样。哎，宁宁怎么样？逃不逃？
2: 还行，我明天去外地做个手术，老刘去市里开会，我还得把他送我妈那儿。那我
3: 给你送去。你行吗？吃点宵夜吧，肯定都饿了。哎，谢谢啊。
4: 好点了吗？没事。我刚在门口啊，碰见你那个朋友了，他挺有意思啊，好像不太爱搭理人。哎，我真是个混蛋。
3: 好好的，怎么这么说？万中这样都是我害的，现在我要害得老海回不了家，
4: 我真是一无是处啊。
3: 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了？我相信啊，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你可千万别把什么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推累。来，喝粥。
4: 嗯，哼，哇，
3: 烫啊！
4: 哇，嗯，你来东莞干嘛来了？找男朋友？前夫。
5: 吵架了，
4: 我是来办离婚的。
5: 为什么呀？他要外遇了。我最讨厌这种花心的男人，这简直不是人嘛！乌龟王八蛋！哎，
4: 算了，你也别难过了。其实这个世界上，专一的男人还是挺多的，一生只爱一个女人。
5: 你看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我的初恋。 可是他已经跟别人结婚了，
4: 他已经结婚了。
5: 我都20多年没见过他，
4: 20多年没见过他，
5: 但我依然还是会每天都想他。
4: 但是现在。

0: 我每天还是会想起他。这混蛋老拿李素民的事办事情，倒是偏旁。狗改不了吃屎，就是打得轻了。
1: 算了，这事儿我已经不想再提了。嗯。
2: 你想干什么？我陪你。
1: 那等你打完吊针，陪我去喝一杯吧。
2: 好啊，老婆大快点。
1: 哎，你可别胡来啊！
2: 没事，我身体好着呢。嘿，一会儿就完。喝粥，喝粥。

0: 喝一个。
1: 哎，美女，
2: 那
1: 请你喝一杯吗？
2: 到我们这边
3: 哎，别那么小心眼儿啊，都是朋友啊，下来玩来。来呀，
2: 如果你
3: 下来，下来，朋友，
2: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超级大奖。而这个大奖呢，就是可以
3: 有妞一起泡啊，
2: 免费畅饮。
1: 孩子，管谁叫大叔呢？
3: 算了，
2: 我相信。
3: 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2: 你们的心情跟我是一样的，觉得他们是最棒的，是不是？
3: 要不跟我去包房怎么样？刚赢的。
4: 你们怎么知道你们一定赢啊？
3: 怎么着？还想比试比试？哎。
2: 这
1: 边有人不服啊，有人叫板。
2: 哎，那边还有热情的朋友想要参加我们的活动是吗？
1: 没有啊，没有，我们要喝酒。
5: 有。你干嘛呀？你跟他们一般见识。
6: 你怕了？
5: 我怕，我不怕。
6: 你怕了？
7: 我连老婆都不怕了。
6: 走。
2: 有请。哎，几位帅哥，尊姓大名啊？
6: 四大天王。
2: 那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的表演，好不好？

0: 笑起来特漂亮。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就喜欢你这么说。
0: 漂亮。
1: 神经病啊你们！
0: 神经病啊！
2: 哈哈！好了，我们下面两个舞蹈对着做，面对面，慢慢下下，
3: 对，
2: 下下下。快做弓步的练习，在脚下推，
4: 说话呀，听不见，说话。
2: 哦，
4: 坏了。
5: 明明啊，爸爸来接你了，走。
6: 你这怎么了？听话。
4: 明明，走了。哟，这是咋了？这是？
6: 他不想让你送，跟你置气呢。
4: 明明啊，你想不想让爸爸送你去姥姥家？啊？
7: 不想。
4: 你为啥不想了？
7: 你是个酒鬼，我不喜欢酒鬼。
6: 早就让你戒酒，你就是不听。你看看，连孩子都不愿意理你。宁宁，走，走，听话。宁宁，听话，走。
4: 要是爸爸不喝酒了，你愿不愿意跟爸爸玩啊？

0: 来，过来。
1: 我爸说了，小孩不能开车。
0: 他管你严吗？
1: 嗯。
0: 来，不管他。来。
2: 这咋放键
3: 盘？啊！哈哈，嘿嘿嘿。哎，行
2: 了，今天晚上睡觉，打呼噜没吵着你。
4: 我睡得特死，根本没听见。
2: 我肯定没打呼噜。
5: 那我哪知道？
2: 你怎么不知道呢？
3: 来来来，吃这牛包还不错啊。
2: 哎，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宁宁，
7: 这是万众的儿子，
8: 宁宁，
6: 宁宁，
7: 哎呀，这小媳妇穿的，
3: 小样长相，
9: 来，小帅哥，
6: 让干爸看看，叫干爸，来，
3: 别理他，他是一混蛋，叫
8: 不你才混蛋呢，
3: 我才是你干爹，
7: 是啊，怎么不换呢？这是，
1: 我有干爸了，
6: 谁呀？
7: 谁呀？
1: 他，
6: 谁告诉你他是你干爸的？他是你亲爹，
7: 就是。
1: 九尾只能当干爹。
7: 你说这孩子
6: 谁说的？
1: 我爸说的。
3: 你哪爸呀？
6: 老刘那个混蛋。
1: 不然你说我爸爸？哎，
6: 他不是你爸爸，他是你后爹。
3: 对，
6: 他才是你亲爹呢。
7: 记住了啊，孩子。
1: 为什么？
6: 啊？
0: 别说了，吃饭。
10: 有这么教育孩子吗？
8: 不是容易。
2: 宁宁，我给你讲一故事啊。
1: 嗯。
2: 这故事里啊，有一个杨四郎，那是一个大英雄，结果呢，他被敌人给俘虏了。就好像是你爸和姓刘的打架，结果没打过，所以你被姓刘的带走。这个辽国呀，给杨四郎好多好多好东西。但是，杨四郎从来没有被他们的糖衣炮弹所俘虏。
1: 糖衣炮弹是什么？
2: 就是好多好玩的玩具啊，好吃的呀什么的。表面上是对你好，实际上呢，是在收买你、拉拢你，让你做这个汉奸卖国贼。宁宁，咱能当亡国奴吗？
1: 不做，宁死不当亡国奴。
6: 嗯，太棒了，
3: 这就对了。
0: 爷，吃完了。
11: 大家一路顺风啊！
2: 你也是。
11: 宁宁，奔一个，
1: 还是奔嘴巴？
11: 嗯，这么厉害啊！
2: 哎呀，这孩子比我强。
11: 真想见见那位李老师，看看他到底有多好。好了，我走了，大家一切顺利啊！
7: 拜拜，
6: 慢点啊！
11: 再见。
7: 好了吗？
1: 好了。
7: 啊，走。
1: 叔叔，我想吃雪糕。
3: 吃雪糕啊？啊，你先回去，叔叔给你买啊。
7: 来，到我这儿来，
2: 干嘛呢？干嘛呢？
12: 嗯，我不认识你啊。
3: 不准随地大小便，你老师没教你啊？还吃雪糕？把雪糕给我，要吧？
7: 他是不是在走啊？
1: 对呀。
2: 哎，宁宁，你看，
7: 上车吃吧。来
2: 啊，吃。
6: 来喽。
2: 哎，把门开开。
13: 爸爸，爸爸，有人敲我
3: 门。哎，快快快，进去，进去，进去，进去。

0: 干什么呀你？啊，抓着孩子，快准备！
1: 别走，别走！机长，你拉我进入救护车了，别走！他妈的，赶紧给我回来，我叫人。

0: 你看，你个贱货，贱货！你给孩子买根雪糕能死啊？
1: 你这烦人呐！啊，这饭都没吃上，讨厌劲儿的。
2: 哎，你都怪我呀？我还给你们省了一箱油钱呢，你怎么不说呀？啊，
0: 也对呀、啊，那你他妈也是贱货！
2: 哎，就贱了，怎么了？我就贱了，我怎么了？怎么了？啊？
0: 哥哥，刘玉春。
3: 嗯，
0: 你他妈胆儿最小，最贱的就是你。
1: 闭嘴，上手把杨伟治好了再说话。你乐什么？就你丫最骚。还有你，
4: 我走了。
1: 你就你吧你。
4: 我承认，我是个失败者。在失败这个事儿上啊，我做的挺成功的。不过你们想想，咱们小时候，别说多傻，又没钱，可是在我们眼里，没啥事是不可能的嘛，那啥也不怕呀，啊？可看看我们现在。

0: 妈妈救你啊！快点！别怕，玲玲！快点！快点！
1: 赶紧，赶紧，赶紧！
2: 好孩子，快点！
1: 我会救你的，
2: 放心啊！
1: 快点！
2: 你过来，慢点！快，快去吧，玲玲！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注意啊！
1: 这能行吗？
0: 走。

0: 快跟叔叔说对不起。
1: 对不起。
2: 没事没事，别吓到孩子，没事。
3: 哎，老外，沧海。

0: 明天了
1: 啊。哎，您稍等一下。
0: 你老婆，没事没事。
2: 喂，你什么时候回来？
3: 车坏了，回不去了。
2: 车坏就坏呗，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啊，我好好的。
2: 那你就早点回来吧啊。
3: 行，我知道了，知道。
4: 哎，老唐
0: 啊，
4: 还是你说的对啊，
0: 啊。
4: 做男人就得硬，硬不起来什么事儿干不了啊！
5: 硬了人家怕你。

0: 想姥姥了吗？
1: 想。
0: 吃饭了没有啊？
1: 吃了。
0: 真长高了。
2: 妈，孩子就交给您了。
3: 走了。
1: 爸爸，爸爸，你要赶紧打赢了，把我和妈妈救出来。

0: 哎，火车哎，
1: 火车，
2: 哎哎啊，
3: 火车火车。

火车，你别走！你要跑了，我们就追不上了。

0: 浪潮。
1: 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内部也是人心浮动，
2: 与其被反动军阀剿灭，不如抢先发起暴动。
0: 红色印记，
3: 你的任务是去担任前委书记，与邝吉勋同志一起领导第七混成旅发起革命，彻底脱离军阀部队，建立四川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
4: 我作为八路军办事处驻成都代表，作为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负责人，你们凭什么逮捕我？
0: 铮铮铁骨，
1: 西方集中营临时党支部，今天彻底
0: 不屈不挠，
5: 反对虐待政治犯，
6: 反对虐待政治犯，
0: 崇高的信仰，
7: 我们不会被任何重负和艰险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劳苦大众所做的牺牲。
0: 挺直的脊梁，
7: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甚至会被后世的人们遗忘，但大家精神永存。

0: 什么呀？
1: 各地同志素起自救。

0: 戴老板还是先用餐吧，他已经是我们的阶下囚，笼中鸟，吃完再审也不迟啊。
1: 何时文不开口，谁都别吃饭。戴老板来了还不起来？
2: 这房间的条件太差了，怎么搞的？赶紧换房。
3: 是。
2: 罗先生，请包涵，戴某来迟了。
4: 你就是戴笠。
2: 嗯。
4: 来的正好，正好有几个问题想当面请教。
2: 好啊，请讲。
4: 请问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序列？新华日报是不是国民政府批准发行的？现在还是不是国共合作？
2: 这还用说吗？不言而喻嘛。
4: 好，那我再请问，我作为八路军办事处驻成都代表，作为新华日报成都分馆的负责人，你们凭什么逮捕我？这是不是非法行径？
2: 误会，绝对是误会。
4: 误会，哈哈，既然你说是误会，那就请你现在马上送我回去。
2: 可以啊，
4: 谢谢了。
2: 退下。罗先生，你着什么急吗？戴某还有一事想求教啊。来，请坐。罗先生，你我都是磊落之人啊，只要你能老老实实的坦白你们的预谋，我戴某亲自送你回家。
4: 你这话的另外一层意思是，如果我不承认你们栽赃的罪名，那我就要准备把你这牢底坐穿喽。
2: 你可以这么理解。
4: 没什么好说的了，不送。
0: 大老板，那下一步
2: 还用我教你吗？
0: 不说，不说。他妈的！赵丽锦，站住！

这是革命党的水电报，召集人的，赶快送许先生。

0: 李先生，我迟到了。
1: 你上课还差半个时辰，我还以为。那你们这是？好，你先回到座位上去。好，我们继续。
2: 《竹香秋节雨》，记忆陇头人。你们晓得这首诗是哪一个写的吗？
3: 李白。
4: 不，肯定是白居易。
3: 我来是杜甫。好。
1: 侯世文，你能够背吗？
3: 咏梅。
1: 北国银山烈，南疆雨岭春，《浮乡修解语》，记忆陇头人。好，
5: 娘，我回来了。
1: 先生，您怎么来了？莫慌，先生今日不是来告状的。那你过来，我把你那首咏梅跟令堂爷讲了。
3: 他也很喜欢，是我不懂，先生说好，必然是好的。先生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事儿。
1: 思来想去啊，还是好奇，你也就11、12岁，怎么会写出这么笔墨老道、意趣悠远的诗句呢？我很想听你说一下。我说不了。为啥子？
3: 水为何流？哦。
1: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们这罗家大院有梅花吗？
3: 以前是有的，不，现在也有，到处都有。
1: 好啊，那你带我去看一下。
3: 那里就有一棵。
1: 没得呀？你是说墙那边啊？
3: 不，就这里。哦。
1: 我懂了，哈哈，你呀，这是胸中有美，哼，难怪哦。你眼中也有啊，
3: 先生您看，我就是那棵腊梅呀。好，
1: 你这个腊梅呀，是若有若无，想开便开。好，你来，我再问你，记忆陇头人，这个陇头人何止？
3: 当然是革命军了，
1: 道皇东城，壮志牛忠，树共和旗，好不威风。好，小小年纪，志存高远，心怀天下。好，哈，你们家这个罗世文，将来必定是个人才哦。
5: 借先生吉言，我不求他锦衣富贵，只要他平平安安就好了。

这可好，不怕风吹雨打，而且还傲雪凝霜，还不用浇水上肥呢。最重要的是，它不会枯萎凋零，一年四季都开不败。

0: 老板，怎么连你也给抓起来了？
1: 急眼了呗，看谁都像共产党。
0: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那么多年的国军团。

0: 小贤，你现在是在西峰，不是在你努力山。带走，
1: 走。
0: 快点儿。

0: 不用，你自己留着。
1: 没事儿，山里边冷，你又刚刚受了刑，盖上毯子，好好睡一觉吧。

原先呢，在汉口兵工厂

0: 民运，被叛徒出卖，被捕了。我们都已经听说了，你们在外面敢逃？
1: 你们都听说什么呢？
0: 组织民众枪毙暴动了。天下饥寒，民不聊生，反动军阀却在囤积聚齐，不将他们将谁呀？不过老罗同志啊，你不该暴露自己的。
2: 你怎么知道我姓罗？
0: 看守说的，说抓住了一个姓罗的大共产党。
2: 那枪毙的事也是看守说的了
0: 啊？还说报纸上都已经登了。

0: 那你告诉他们，报纸上登的都是国民党编的瞎话。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绝不干那些下三滥的勾当。我累了，这坛子你拿走，我先有味儿。
1: 兰花市，放风了！南营营区，有车辆放风了！有车辆，快点！快点！快走！快点！走，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张先生请留步，您就不用过去了，您尽可自便。
1: 为什么？
0: 上峰特意交代过，要优待张先生。
1: 他也是优待？
0: 他哪能跟张先生比？他就是一疯子，
1: 连个疯子都抓，
0: 胆小鬼一个，陪了一次沙场，人就疯了。给张先生拿个咒的。张先生，请。

0: 让他尝尝被孤立的滋味。是。嗯，疯子，你可有福了啊！来了个大人物跟你作伴。73号。
1: 到。
0: 哎，张先生，请。疯子，给我把张先生伺候好了，以后他要是出去当了大官。
1: 你可就跟着吃香的喝辣的了啊！少往我身上扣屎盆子，我跟你们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哼，这可不一定啊，没准以后您还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呢。哼，
2: 那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1: 好吧，您歇着吧。
2: 您贵姓？
3: 报告，73号。
1: 赵先孙，你的总得有个姓吧？哪里人士？为何坐牢？
3: 都给我听着！你们好好看看，这就是不守监规。

从未有过的孤独，比死亡更难熬的孤独。亲爱的同志们，天涯咫尺，咫尺天涯。

0: 叫什么？从哪儿来？去往何处啊？
1: 敌人姓罗，罗泽摩，刚刚从欧洲回国。
2: 啊，回家？我就是四川人。
0: 打开检查。
2: 长官，我还着急到办事情。
0: 叫你打开就打开。
3: 让我猜一猜，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是书吧？
1: 长官真是好眼力。
0: 老实说，里面是不是装的共产党誓词宣传品？
1: 长官可不能血口喷人呐、啊，那是掉脑袋的。这里面装的都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烹饪书籍，这是做饭用的菜谱。
3: 你是一个厨子？我从未见过穿西装的厨子。
1: 西餐，西餐厨子。这次回国啊，就是打算在祠堂街开家西餐馆。长官往后可得多来照顾生意啊。
3: 你老子一个做饭的还看书，穷将军。
1: 长官别忘了，原来多来照顾生意。
4: 外国餐老子吃不惯。
1: 吓死我，个老子，我还以为你真是共产党
2: 呢。说实话，还真有点后怕。
1: 万一要是露了馅，就可惜了我这箱子宝贝了。
2: 同志们，这一本德文原版的《共产党宣言》，这一本是列宁同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翼兵》。

0: 真香。真的，好书的味道真是香的。
1: 省委的意见是，与其被反动军阀剿灭，不如抢先发起暴动。
2: 你的任务是去担任前委书记，与邝吉勋同志一起领导第七混成旅发起兵变，彻底脱离军阀部队，建立四川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

阿强，我打听一下。哎，啊，这位老哥，我，哎，老乡，请问一下。

0: 事情？
1: 蛇洪口怎么走？
0: 兵荒马乱的，大起仗来子当不长眼睛，赶紧回去吧。
2: 已经答应了朋友的，他在等我。
0: 好，那你跟他去吧，他也去蛇洪口。

0: 我们还有事情，如果能先去嘛。
1: 好，其实啊，我不是去，
0: 我晓得你不是去水王口，你是去我选，那边在等你。
1: 啊，
0: 记住，如果有人问你找哪个，就说哪个都不找，记好了。干什么呢？
2: 这位小哥，别误会，我找人。
3: 找人？找谁呀？
2: 我谁也不找。
3: 行，跟我来吧。
4: 够了够了，真的是吃不下了。请问你们营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5: 你吃饱喝足了，我这还饿着呢。
4: 就猜到是你啊！
6: 我是盼星星盼月亮啊！路上你都看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内部也是人心浮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啊！
4: 省委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先干起来，再求生存，求发展，
6: 那就太好了。我马上布置下去，准备近期择日局势。
4: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尽可能的把各级指挥权掌握在自己人手里。
6: 好，哎。我建议啊，马上实施封闭管理，禁止一切人员出入，对外防堵风声。据说奉命整顿军务，防御一方成功，接受改编。
4: 这样好，先稳住我们诸侯，使他定心吧。
7: 我们东面和北面，
8: 不好意思啊，各位，处理了一点紧急军务。
9: 谢团长，你又迟到了。接着讲。
10: 南面是李佳玉的第二师，西面成都方向。
8: 刘副官，你这说的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那都是明摆着的。

0: 要我说呀，咱们要想脱困，眼下只有一条路。
1: 哪条路啊？
0: 李座，咱们在这穷乡僻壤里头打转转是没有出路的，你得当机立断，别耽误了兄弟们的前程。
2: 别绕弯子，直说哪条路。
0: 还需要直说吗？
2: 说。
0: 吕座，大主意还是得您来定，啊，是不是啊，兄弟们？
3: 哼，我替老谢说吧。上面断了粮饷，现在又大军压境，我估摸着他的意思是，干脆乖乖回成都，接受军部整编，从此以后夹着尾巴做人，怎么活他不是一辈子，是吧，谢团长？
0: 这话我可从来没说过啊！你不要把啥子东西都往我脑壳上放。
4: 哎哎，其实我这还有一条路。急了我们也上梁山，有枪就是爷嘛，占他几个寨子，顶不急也能当个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噻，是不是大家？哎，不要吓唬噻，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好了，刘副官，接着说。
5: 综上所述，从军事上看，想要掘井求生，我们确实只有一条路，趁合围未成，从这里突出去。
0: 这不就是造反吗？哎，这儿这是吕座的意思啊。可是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2: 大家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散会。
6: 是。
7: 老百姓有句老话，叫做“当铁不当兵，当不当兵，当兄弟和兄弟才当兵”。王伟人偷刀，能穿身是铁，
8: 是不？
7: 就为了家头，找一张吃饭的嘴吗？喂，
9: 什么？
7: 也不错。有道是，好男儿志在四方。
9: 这位先生眼生得很呐，敢问怎么称呼？
10: 报告谢团长，罗先生是吕座的客人。
7: 谢远点，
11: 谢团长。
7: 来，好了，我们再。
11: 幸会幸会，鄙人姓罗，跟邝兄是多年老友。今日听说邝兄移防死地，特来叙旧。
9: 罗先生，
11: 再会，
9: 慢走吧。
7: 说的是啥子？说的就是我摆的这个道理。一生男子汉，生而为人，要是不能给家乡父老做点事情，

0: 张先生，行辕何准有请，说是有贵客要见你。
1: 同学，哎呀，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罗兄，咱莫斯科一别，也有十多年没见了吧？
2: 邓同学，看上去气色不错，在哪里高就啊？官运亨通了吧？啊，
3: 邓将军现在是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委员长的红人呐。
1: 哪里哪里，都是为党国效力嘛。罗兄凭他的才华韬略，

0: 若愿屈尊，说点俗的，那还不是高官认座，骏马认骑吗？啊！
1: 你们那个官，我可做不了，我怕老百姓戳我脊梁骨啊！哎，
0: 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不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吗？
1: 是吗？可是我怕有些人想让1927年那场悲剧重演呢。
2: 哎，今天你们老同学难得相见，不谈政治，只叙友情，你们好叙旧，我还有公务，先告辞了。
1: 有什么话直说吧，你我虽是故旧，但已殊途不同归，怕是话不投机。
0: 你还是那么心直口快，说话不给人留情面。
1: 秉性如此，这辈子恐怕是改不了了，也不想改。
0: 请坐。老同学，我们已经人到中年，不是当年在莫斯科的少年意气了。瞧瞧你，满腹经纶，一腔抱负，到头来还沦为一个阶下之囚。要不是我在委员长面前替你求情，你性命恐怕都难保。拿什么报效国家民族？你拿什么实现你的真理、你的主义？恐怕你连妻儿老小、人伦之前都顾不上吧。哦，对了，你的老母亲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吧？你连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能力都没有，你还跟我奢谈家国大义？老同学呀，老同学。事实已经证明了，你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你干嘛要碰一个头破血流？是时候该弃暗投明了。委员长是惜才爱才的，嗯？
1: 说完了，来人，送我回去。
0: 罗世文，你这是何苦呢？
1: 就算是人各有志吧。回去告诉你们那个蒋委员长，眼下日本人正在霸占我们的国家，屠杀我们的同胞。这次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谁要是敢倒行逆施，置国家民族的利于不顾，那他的最终结局必将是彻底完蛋。
3: 张先生，穿衣穿鞋上路吧，
4: 快点，别忙着。
2: 交代的吗？
1: 只恨自己看不见抗战胜利。
5: 大副巡长，立即执行。
6: 是。

0: 杀不绝了，共产党万岁！
1: 混蛋，打死我，向我开枪！
0: 畜生，
1: 打死我！打死我！打死我！
2: 两位，此时此地有何感想啊？
3: 历史会向你们讨还血债的。
2: 历史？什么是历史啊？
3: 拿着的就是历史。奉劝你们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再执迷不悟，下次就轮到你们了。
1: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军长？
2: 真他妈不理解你们这帮共产党！
3: 给我带走！
1: 走
3: 走走！

0: 名是什么？我不想说的是，没人能比我就范。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不姓张，你姓罗，你是中共川港特委书记罗世文，对不对？不错，是我。
1: 我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0: 他为什么要选择跟我亮明身份？
1: 我是怀疑过你，不过大家都怀疑你啊。但今天他们帮你去陪沙场，说明他们对你彻底绝望了。
0: 所以你在下决心铤而走险，完全不顾自己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
1: 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你明白吗？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你必须相信我。 我这么多年中风埋沙，就是因为找不到可靠的、可信任的自己的同志。你是可靠的，我不会干错的。你知道吗？死我不怕，可就是死，我也要跟自己的同志说句话。
0: 小司徒同志，你受苦了。
1: 一个人在坚持。

0: 这是从你的人身上搜到的，你这是栽赃陷害，把人带过来对质。你的作战参谋，你不会不认识吧？
1: 团座，黄司令派来接应的人都被抓了，旅长他们早有准备。
2: 孬种，你出卖老子，你他妈是叛徒，
3: 你才是叛徒，
2: 你是出卖七旅三千兄弟的叛徒。

0: 兄弟们，你们都是跟我一起枪林弹雨滚过来的兄弟，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交枪投降，要么以暴抗暴。兄弟们，何去何从？该是做抉择的时候了。
1: 连长，没说的，我们跟着你干。
2: 对，越是嘴短命，不如跟着你轰轰烈烈的干这一次。
1: 咱也别说了，生是亲女的人，死是亲女的鬼。
3: 说得好，不管刀山火海，我们杀出一条血路。
4: 对，兄弟们，跟着狂林的干！
1: 兄弟们，站在我旁边的罗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有些人已经见过了。现在我正式的介绍一下，罗世文同志。 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地区混成旅、县委书记，让我们热烈欢迎！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将来历史会怎样评价我们的行动？兵变、暴动。 武装起义，也许最终在历史上，我们不会留下任何印记，甚至连知道我们的人都寥寥无几。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心里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我们的 爹娘老小都能有口饱饭吃，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平等的去读书识字。 为了让中国这片土地上每一个穷苦人都能够挺起腰杆，有尊严的做人，这就够了。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手里的枪杆子有了不同的意义。从今天起，我们再也不用为国民党和封建军阀卖命了。从今天起。 我们将举起镰刀斧头的红旗，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战斗至此。
5: 我代表起义前敌委员会宣布，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正式成立。

我们不会被任何重负和艰险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劳苦大众所做的牺牲。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甚至会被后世的人们遗忘。但大江。

0: 这面旗帜仅仅飘扬了20多天，最终我们还是失败了。后来我病了很多天，高烧不退，总是看见自己一个人走在荒原上，筋疲力竭，没有尽头。这种挫败感，甚至到今天都难以释怀。
1: 是啊，有的时候我也问自己，所有的努力会不会都是徒劳的？将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多半看不到。坚持下去，到底有没有意义？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是个多么美好的愿望！
0: 但我们所要直面的，更多的，恐怕是要从一次次的失败当中爬起来，
2: 再走，
0: 停不下，看不到胜利又如何？总有人会看到的。
3: 西风等市秩序，逐渐委员长对诸位的重视与关怀。从今天开始，诸位的身份不再是阶下囚徒，而是修养人。即所谓修身养性，革面洗心，这是一个崭新的身份，也是我们育正革新的重要举措。
4: 你们能不能让那个疯子别再跑了？
3: 拦住那疯子，让他跑了！回来，回来，别跑了！我们将会实施一系列更为宽松的新规定，以利于诸位改造自己，把思想统一为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那就是蒋委员长。
5: 这样是不是太便宜这些共产党了？
6: 更新为上，懂吗？小萝卜头，车伯伯，你知道什么东西早上是4条腿，中午是2条腿，晚上是3条腿吗？
0: 小萝卜头，你难不住车伯伯，我现在不就是3条腿吗？真的是3条腿！<笑>一盘散沙，只能任人宰割。团结起来才有力量。
7: 应该怎么做？
0: 先听听你的意见。我们春药县已经商量过了。 应该想办法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
7: 我同意，但难度很大。
0: 一步步来嘛。先分头联络你些身份明确的同志。
7: 明白。
0: 保重。

0: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革新育政，实行工作修养人制。修养人可以在本所设立的各种工坊做工，诸如缝纫部、木工部等等，还要专设图书室，可以自由借阅。我鼓励诸位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书可是好东西呀，它可以让人明事理、识大体、知好歹。
1: 我本人就很爱读书，
2: 什么工作修养人？
0: 凡参与工作者，
2: 您就是榨取我们的劳动，他们自己中饱私囊，绝不能上当。
0: 对，我看是个圈套。
1: 另外，做工作修养人还有一个大的好处，
0: 那就是
1: 可以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工作中去，
0: 这有利于诸位思想改造。
3: 别上他的当，我们不去。
2: 别上他，别上他！
0: 哎，
2: 我说过。
4: 这是百分之百自愿的，任何人都可以选择去或者不去。
5: 我认为可以去。西方的政治犯有好几百人，共产党员只占少数。
4: 如果我们都不去，很容易被孤立起来。但是等于把他们做了政变，这才是他们的阴险之处。
6: 有道理。
4: 关键是必须不附加任何的政治条件。
5: 我还是保留意见。
7: 你们几个干嘛呢？散开，散开！
8: 这就不对了吧？
9: 新条例明文规定，休养人可以在规定范围内自由活动。我们超出规定范围了吗？
10: 那也不许交头劲儿，四下串通，散开，散开！
11: 要是不散呢？
8: 咦，
12: 怎么了？
8: 我们正在讨论工作休养人的事，他说不可以，
13: 小题大做。
14: 不过张先生，我倒是希望你能出来在工作修养人中负点责任。
8: 我就算了，做了这么多年的共产党，我的那一套习惯都是我们共产党方面的。我是怕你受不了我，我也受不了你。再说，我最近的身体也不太好。
13: 身体不好可以干点力所能及的呀。
8: 哦，
13: 比如管理管理图书。
15: 我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
8: 哦，
15: 这位，
8: 哦，
15: 田先生，他的腿脚也不太方面，管管图书也算是人尽其用嘛，你说呢？你们要珍惜做工作修养人的机会，党国对你们的开恩，长官对你们的关怀。
8: 疯子，
15: 老老实实的
8: 过来帮个忙，
15: 老老实实的改造思想，这样才会有出路。
8: 曾文正公家书《我的奋斗》，三民主义概论，这是要给咱们洗脑吧？要不然他们怎么会那么好心弄图书室？无利不起早嘛。不过总算有个地方可以暂避耳目了。老车，你看看，还有这本书呢，
16: 托尔斯泰。
8: 老车，你闻闻，这好书的味道真是香的。哎，人齐了，机会难得，抓紧开始吧。格鲁方投票同级完了，加上女劳那边刚刚传过来的，大家一致推荐罗世文同志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推荐肖子东、车耀先为支部委员。
16: 感谢大家的信任，同志们，我宣布，西方集中营。

0: 我建议先制定一个秘密支部的工作方针，便于统一思想。
1: 可以。同意。我也同意。
2: 那我先提两点。第一，团结各种政治身份的难友，扩大我们的阵营。第二，要求改善火势待遇，做好身体准备。
3: 第三，坚决与叛徒和动摇分子作斗争，春节我们的队伍。第四，设法与预备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争取救援，相继越狱。
1: 哎哎哎，同志，脸上看不见人啊。哟，真铁像个图书馆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娘，您家寺院来信了。母亲安好，许久没有给您去信了，想来您又在挂念了吧？儿在外一切均好，只是行踪无定，所以才少写信。母亲不必过多担忧。 儿时画的那颗梅花，必是颜色斑驳了；而母亲心中的那株腊梅，想来已生机盎然。就让他代我这个游子，陪伴母亲吧。

0: 二哥已到家，大舅所主事正在办理中。小萝卜头，过来。 想不想吃糖啊？叫一声叔叔。你看这是什么？叫一声，叫了，这些全是你的，没吃过吧？这糖可甜了，就叫一声。嗯？
1: 你不是叔叔，你是特务。
0: 小兔崽子，谁叫你的？是不是你的共党爹妈？
2: 是我教他的。
0: 黄将军。
2: 你不是特务吗？跟个孩子耍什么威风？
0: 黄将军真会开玩笑，我在逗他玩呢。
3: 小萝卜头，
0: 快上来，你上课迟到了。
3: 哎，
0: 慢点儿。

0: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放风直接大了，都给我回来！
1: 快快快去！快！
2: 快点！快点！快点！
1: 你他妈给我快点！
3: 快点！
1: 看什么看？不服是吧？
4: 我看你啊！
1: 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2: 你给我捡起来！
1: 捡不捡？
2: 打！
5: 本休养所纪律条例之同事连坐条款126号休养人，因违反监规，特别禁闭10天，其所在监视人员自即日起停止放风，以儆效尤。
2: 凭什么？
6: 是时候发出我们的声音了。
7: 反对虐待政治犯，反对同事连坐法，
8: 反对虐待政治犯，
9: 反对
10: 放人，
11: 放人，
12: 放人，
13: 放人，
14: 放人，
15: 放人，
16: 放人，放人，
17: 让他们闹，看能闹出什么名堂。
18: 可是我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呢。
17: 怎么讲？
18: 我也说不太清楚，不过觉得和往常不大一样，不像是戚红家样子。
17: 你是说这像是有组织的行为？呀，跟下边人说，让他们接着闹，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刺激一下。你亲自去盯着，看看哪几间牢房闹得最狠。特别要注意一下那个
18: 董事文。是。
19: 放风了！
20: 放风了！
21: 要快放风了！
20: 放风了！
19: 我出来了！放风！
20: 放风了！
19: 出来，快点！放风了！
22: 董事文指名道姓要见你。
17: 见我干什么？
22: 说是要惩罚打人凶手，还有废除同事连坐法什么的。
23: 他这叫死猪不怕开水烫。
17: 反正共产党三个字已经刻在脑门上了。我担心的是他们暗中串联。
18: 那我们
17: 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不用理他们。放风时间一到，立刻关门，我还就不信了。
18: 是。
23: 开饭了。
19: 放饭了，放饭了。
23: 开饭了啊！快点儿。开饭了。
19: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23: 嗯。开饭了。放饭了，放饭了。怎么回事？都聋了？放饭了！

0: 都给我老老实实吃饭！
1: 都给我吃饭！听见了吗？吃饭！
0: 干什么呢？出来吃饭！
1: 出来吃饭！
0: 干嘛呢？
1: 起来！
0: 出来吃饭！
1: 说你呢？站起来！
0: 你弄你干嘛？出来啊！
1: 说你呢！快点！
0: 出来吃饭！
1: 都给我老老实实吃饭！

0: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这不是在自虐吗？何苦这样为难自己呢？
1: 正是因为受之父母，所以才不能任由你们摧残虐待。
2: 扯淡！
0: 有话好好说嘛，采取这种极端行为大不可取，特别是裹挟煽动他人，更是错上加错。
1: 绝食是我的个人决定，其他人毫无关系。如果你们真想尽快结束这一切，那就赶快答应我们的基本要求。
0: 你是在要挟玉芳吗？
1: 你自己理解吧。
0: 好吧，我会如实上报。不过周主任去重庆开会还没有回来，你们还得再饿上几天。
3: 今天是第几天了？
0: 已经是第五天了，刚刚97号又送到医务室去了。
3: 不管用什么办法啊，总之不能饿死一个人。
0: 那您的意思？
4: 好消息，今天给大家加餐，打牙祭，香喷喷的红烧肉，好好吃的红烧肉啊！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你们不吃就只有倒掉了。
1: 壮烈不投生，徐党为民万事清，大地风雷轻浮者，春秋血血为

哎呀，二位啊，我回来晚了，绝食的事儿我是刚刚知道，下边人不会办事儿，让二位受苦了，快里边请。

0: 今天略备薄酒素菜，一呢是给二位压压惊，二是给二位赔个不是。哲先生，这粗茶淡饭比不上你的努力餐呐！啊，来，请落座。好，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啊，我敬二位一杯。
1: 陈老板，你饿吗？
2: 饿。绝食了这么多天，能不饿吗？
1: 那这……
2: 但我这个人有个臭毛病，吃饭要看跟谁，要是人不对，就是山珍海味也跟垃圾大粪无异。
3: 别太过分了！
0: 哎，
1: 周主任也是一番好意嘛！啊，我看看都准备了些什么。
0: 行。
1: 很丰盛吗？这满桌子摆的全都是民脂民膏啊！时下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大好河山尽陷于敌手。你能身为政府干员，本该寝食难安，用你们的话讲，应该为蒋委员长分忧才是。可是你们却直混在这里。我在想，如果你们那个蒋委员长看到这一切，会作何感想啊？
4: 张先生，走吧。
1: 走。
5: 别敬酒。

0: 不吃吃罚酒。
1: 随便你，你不是有枪吗？
2: 让他们走。
3: 川老板，当心脚下。
4: 放心吧，我腿脚不好，但眼睛不瞎。
5: 真他妈的软硬不吃。
6: 主任，
5: 谁说那个姓车的他不是共产党啊？啊，刚才你都看到了吧，一唱一和，
7: 市话宣传都我这来了。
8: 想吃点什么？
1: 简单点，一菜一汤。
8: 够。
1: 一菜一汤。
8: 那好，楼上请。
1: 为解决吃饭问题，努力。
8: 您点的来了，好久没人点这一菜一汤了。先生，你好内行啊！您还需要点什么？
1: 啊，一菜一汤，吃饱就好。如果方便的话，借本杂志看看。
8: 您需要什么杂志？
1: 国文要编，有吗？
8: 对不起，我这里只有大生。
1: 太好了，你就是车耀先同志，我是罗世文。7年了。没有人点着一菜一汤，也没有人喊我同志。同志，
8: 这是哥哥。哎，刘坤坤，你别抢，
9: 那边看看。你去那边。
8: 客官，这一楼雅间。
9: 怎么，二楼不能坐吗？
8: 哎，客官，客官，我就说吧，还是一楼热闹。要不给您来壶茶。
10: 没事，隔三差五就来一遭。
1: 你这本大圣办得好，这些年虽然断了组织关系，但你的工作有目共睹。眼下虽说是再度国共合作，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必须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所以中央决定要在成都开设新华日报分部，更好地向民众传达我党对时局的观点与态度。
8: 这样好啊，充分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我们的合法空间。
1: 你这个前川军团长身份又有用武之地了，同袍故旧可以走动起来，为更好地动员川军出川抗战打好基础。
8: 这没问题。新华日报的事儿需要我做些什么？
1: 我已经盘下了一家书店做新华日报的落脚点，对外嘛还是家书店，算是半公开吧。不过最近斗争环境有点复杂，你这里
8: 努力餐随时欢迎同志们，
1: 一菜一汤永远伺候。
8: 没问题。
11: 哎，你看成都有新华日报了。
12: 现在鬼不服我走。
13: 师傅，三道拐去吗？
14: 不去，老子累了，歇会儿。
13: 这个臭拉车的这么准。
15: 那个车夫还在，肯定是个特务。
16: 看来你还是不习惯有保镖。对了，我给你带了一份成都地图，你要抓紧研究，然后到处走走，尽快熟悉这座城市。

0: 要点早餐，里头看嘛，随便看，不买也没得关系的啊。
1: 没得合适的呢，那你下次再来嘛，慢走噻。

0: 哎，你这锦囊妙计可真灵，这下知道为什么要让你尽快熟悉这座城市了吧？哎，当个特务也不容易啊。
1: 吃饱吗？这够。每天一份豆花菜，你这生活啊，太艰苦了。来，尝尝我这些，都是这儿的招牌菜啊。哎，你谁呀？
2: 罗先生，
1: 他老缠着我。
2: 罗先生，
1: 哪个罗先生？
2: 在下第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新华日报成都营业部负责人。
1: 罗世文，哦，是罗代表，哈，幸会幸会。眼
2: 下是国共合作，如果你想了解新华日报的相关业务，尽可以跟我谈。你现在的任务就是专心吃饭，把这些菜统统扫光。啊，
1: 对对对，哈，别客气啊，这也是国共合作嘛，哈。
2: 你看着面熟的很，军统的吧？
1: 这个。
2: 有件事我一直不太明白，我们区区一个营业部，有什么值得你们如此费心的？哎呀，
1: 罗先生，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办，请告辞了。改日，改日在聆听教会。
2: 下次有事直接找我，请不要骚扰我们辛苦的店员了。
1: 啊，那是那是，我是看你们过得太幸福了，给他改善改善。啊，
2: 告辞告辞。
1: 慢着。
2: 您还有事儿？帽子吧。哦，多谢这位长官，别忘了把饭钱给付了。
1: 先生，付账在柜台，这边请。
2: 慢点，慢点，难得打牙祭，见好的事啊。今天啊。
3: 国民党请客。报告，北平急电。
4: 是，都是我的无能。
3: 连长，请放心，我一切都会安排好。
4: 明白。是，都是我无能。

0: 全的面子都没了，我还要什么面子？
1: 罗世文，最近如何？
2: 正常，没问题。
1: 还能活着，就是最大的问题。之前，周恩来两次三番询问罗世文和车耀全的下落。今天，毛泽东又当着委员长的面，要求释放罗世文等重要的政治犯。弄得委员长非常被动，只能说二位已经被枪决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3: 借书啊，
4: 杰先生。
3: 哎，
4: 我来还书。
3: 好。最近消息，重庆谈判结束了，
5: 国共两党已经达成了双十协定。
6: 毛主席已经向国民党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
5: 太好了，真的，
7: 那咱们有希望。
3: 又闲呐，明知老娘收不到，何苦？
7: 让我急，让我闲吧。

0: 亲娘，你的琴。母亲大人安好，又是许久没写信了。儿一切均好，望母亲放宽心。今有一事相告，儿的工作将有变动，路远地僻，也许会很久，音讯不通。值得安慰的是。
1: 虽然离母亲更远了，但离儿奋斗的目标更近了。终有一天，这个天下会归为黎民百姓的天下，所有漂泊在外的游子都会回到母亲的身边。
2: 关了好几年了，一句有用的口供也没有。
3: 对了，5年前还是在这里，还是你们这群废物。我在宣布，委员长亲自批准的策动春荒暴动案名单。头一名就是罗世文。结果呢？5年过去了，他罗世文还是罗世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依然猖獗。
4: 一边去！什么事？怎么进？我刚从重庆回来，目前的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对我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打击正逐步加紧。对日妥协投降，已成为主要威胁。南方局指示我们，要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反攻逆流，要尽快把公开的抗日救亡运动转为隐蔽活动。风雨欲来呀！
5: 我担心，
4: 敌人很可能会利用这次春荒，搞事情。
5: 多给点钱吧。

粮草里面全都是大米，听说我们就快忍饥挨饿，抢他妈的去抢啊！

1: 中国会纵火案，中国的反叛。明天的报纸必然是连篇累牍的攻击共产党策划了春荒暴动，接下来必定是大规模的抓捕、无耻。
2: 差不多了，
3: 老罗，
1: 去检查转移工作的执行情况。
3: 你应该马上转移，既然组织都已经决定了。
1: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马上转移那些还没有暴露的同志。我的身份是公开的，只要国共合作这块遮羞布还在，两大妈不敢动我。
3: 正因为你的身份是公开的，
1: 我不能进。要转移，我也是最后一个。

0: 对不起，对不起。放心吧，我会注意安全的，你也是。等我回来。
1: 老罗。

0: 老板，我们走一趟噻。
1: 来，黄包车，十二马路，快！你再快点。

0: 亲大人安好。又是岁去冬来，母亲种的那颗腊梅想已盛开了吧。暗香不争春，最思故乡人，而近来身体衣食一切安好，母亲不必担心，只是无法陪伴母亲身旁。母亲务必要照顾好自己，唯有这样方能稍解为儿的思念之情。
1: 慈母千行泪，婉儿百沾身，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清。

0: 脚镣。
1: 走。干什么干？
2: 睡觉睡觉，赶快睡觉了。有什么好看的？睡觉睡觉了，快睡觉。
3: 欢迎你们。
2: 喊什么喊？睡觉。
4: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
5: 英雄夸统一，后校是何人？他写的？
6: 是的。
5: 文笔倒是不错呀，可惜了。不过这后面两句像是话里有话呀。哼，反正也不是什么好话。什么事儿？
7: 总部密电，

可惜了，罗同志，你笑不到最后了。张先生，张先生，哎，你准备一下，明天转移到南京去，啊，还有那田先生，你们俩一块儿，飞机票都给你们买好了，我估摸着呀，你们快自由了。

0: 请人不死，
1: 共产党人不死。
2: 别喊了，别喊了，喊什么喊啊？
3: 钱先生跟张先生，这是要转移到南京去，说不定他们很快就要自由了。
0: 你骗人！
2: 谁骗人啊？看着没有，这是两张飞机票。
4: 不管你说的真的还是假的，我有个要求，你必须答应。
5: 哎，
3: 行，你快说。
4: 老罗的鞋都破成那样了，我不能看着他穿着旧鞋上路。拿去。
0: 哎，

0: 正合我巧啊！谢谢了，这下我永远都不会走错方向了。再见了，老伙计。
1: 老罗，老罗，老车，再见，走好。
2: 老罗，老车，保重。
3: 老罗，老车，
4: 老罗，
3: 老罗，你们先走一步，我们会见面的，相信我们最终会胜利的。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谁又地儿急？我看一下。
0: 快点啊，赶紧的！
2: 对不住二位啊，你看这个车坏了，要不二位下去活动活动，透透气儿啊。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0: 你要是难过的话，就想想别的。
1: 想什么？
0: 想想他从来没爱过你，也从没爱过我。
2: 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水晶熊奖。
1: 你让我穿什么？
0: 我的衣服。
3: 我再也受不了他了。
0: 头子，我留下来，一来惯我就走。
2: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1: 我们真的要分开吗？
0: 你不相信我吗？
1: 妈妈不要走，
0: 我过几天就回来。不管你什么时候迷了路，跟彪琪走就行。
2: 迷途迢迢，
1: 他们是你了吗？
0: 是的。
1: 不要他们，他们只有我了。
2: 为爱远航，
1: 我们要远航去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的地方。
2: 小小港湾。

十三，十四。

0: 我们去游泳吧。
1: 亚拉，
0: 一共有多少颗？
2: 11颗。岁数大了，要不是内心坚强，我早就死了。我能治愈自己，我有神奇的魔法，我可以给你做个保护结界。
0: 那为什么还要吃这些？你让我穿什么？我的衣服。你的衣服都是脏的，那去洗洗。
3: 我走了，午饭买点东西吃。
0: 克里斯蒂安，

0: 一二三，香烟了。刺猬吃什么？
1: 我回去上网查查。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它？
1: 我会放它走。刺猬身上有跳蚤，它会吃我们的地毯。
0: 瞎说。

0: 克里斯蒂安，你在这里干什么？手机又丢了吗？怎么不接电话？
1: 手机落在家里了，我没带钥匙。

你是怎么回事？每次出门都要看带没带钥匙。你听到了没有？嗯。

哎。

0: 喂，你跳下去会没命的。
1: 别管他，我有保护结界。

0: 是时候了，好姑娘，给你看点东西。我这几个戒指，把它送给谁呢？拇指说他最强壮，食指最勤快，中指呢，他长得最高。无名指，它长得最好看。这是我的结婚戒指。
1: 结婚戒指？
0: 你外公抛弃我之后，我就再也没戴过。它充满了邪恶的力量。

别叫我妈妈，叫我露西亚，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别忘了。你怎么不说话呀了？如果迷了路，就跟着标记走。

0: 该死的旧吊灯老是坏，所有的东西都越来越垃圾了。
1: 妈妈去哪儿了？
0: 我再也受不了她了。你也一样，我把所有一切都给了你们两个，我再也没有力气跟你们吵架了，我把她赶出去。

你要去哪里？雅拉，把这里给我收拾干净，不然就收拾东西给我滚出去，小混蛋！

0: 好了，开始吧。呼吸，呼吸，保持镇静。哎，保持镇静。你不敢一个人待在家。
1: 我去邻居家等着。

0: 谁啊？
1: 开门，克里斯汀。
0: 我爸爸妈妈不在家，我不能让任何人进来。
1: 开门，不然我就踹门了。

0: 你还是走吧，不然会给我惹上麻烦的。你该走了。
1: 刺猬什么也没吃，连苍蝇都没吃。
0: 你别别别，可能他太紧张了。
1: 他已经不怕我了，
0: 小菜一碟。来呀，来，来呀，好了，接招。不不不不不，别碰那个，你的死期到了。看吧，招惹我的下场。
1: 接下来该在你脸上挂了。
0: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不要！

0: 我还是走吧。
1: 格里斯蒂啊，格里斯蒂啊，过来！
2: 不要这样！
1: 我管孩子，你别拦着。

0: 外婆什么时候回家？
1: 你还没睡着吗？
0: 我睡不着。
1: 别这么孩子气，数数吧。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
1: 想想你喜欢的东西。
0: 我喜欢外婆的花园。
1: 我告诉过你别去那里了，我们要把那里卖了，一切都要变得不同了，你会动的。我想去游轮上唱歌，得到这份工作我们就远离这里，我们就能像最好的朋友一样永远在一起。
0: 我们真的要远航吗？
1: 你不相信我吗？数数吧。

1、2、3、4、5、6、7、8、9、10、11。

0: 进来呀、啊，我们会错过葬礼的，别任性了，你快气死我了。我不管你了。你要是难过的话，就想想别的。生活就是这样。
1: 想什么？
0: 想想他从来没爱过你，也从没爱过我。你出生的那天，他甚至都没来医院。那时我就意识到我一无所有了，除了你。

0: 别激动。下面是我的女儿，我给她买了新书包，花了70欧元。
1: 不错，来吧，小姑娘。

0: 休闲派对哦，
1: 哇哦，哟，看看他已经完全醉了。
2: 啊，给他点上火，把他扔到烤箱里。给我来个滋味汉堡。
3: 别闹了，别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2: 我们会收拾干净的。

0: 扔下去，
1: 全部都扔掉。

拿出去扔掉。还有这个刺猬，别让它死了烂在这里。

Don't ever leave me.

0: 我去布拉格时你可以穿我衣服，那是给你留的钱。
1: 准备好了吗？
0: 我去拿行李。
1: 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
0: 还没弄好吗？往下压住。你怎么不说话呀？
2: 妈妈不要走。
0: 用力啊，别啰嗦了。还有叫我露西啊，你把我当老母牛吗？

0: 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一定会乖的。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妈妈求你了。
1: 我过几天就会来，你要听话，不然我就不喜欢你了。不管你什么时候迷了路，跟彪起走就行。头子我留下来，易拉罐我就走。

0: 由布达佩斯驶来，预计将于下午2:10发车，开往终点站布拉格中央火车站的276次国际欧洲城际列车，由1号轨道驶入1号站台。
1: 一张去布拉格的票，
2: 27.8欧元。

0: 今天真是太热了，他们在这下面感觉好多了。你有一欧元吗？可以还是不可以？你想摇会儿他们吗？
1: 由布达佩斯驶来，预计将于下午2:10发车，开往终点站布拉格中央火车站的276次国际欧洲城际列车，由1号轨道驶入1号站台。
0: 你快来看看我的这两个宝贝，他们很漂亮吧？能替我照看一下吗？我去趟卫生间，好吗？就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

0: 由布达佩斯方向驶来，开往终点站布拉格中央火车站的276次国际欧洲城际列车，已由一号轨道驶入一号站台。
1: 再给我来杯啤酒好吗？哦，助手，你疯了！

开往布拉格中央火车站的276次国际欧洲城际列车即将由1号轨道驶离1号站台。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叫鸭了，这名字很蠢。我更加喜欢露西亚。鸭了听起来太普通了，像个厨师或者售货员的名字。我不想当售货员。

阿黛尔和雅各布，这两个名字不错。

0: 我不能吃这个，不健康。
1: 你身上有钱吗？去拿点面包卷。
0: 你拿那个干什么？
1: 别再跟着我了。我们不需要这个。
2: 19欧元5分。
0: 我的钱呢？
1: 回家去。你是要回家还是跟我来？

0: 她们很漂亮吧？
1: 她们是你的吗？
0: 是的。她们只有我了，别人都不要她们。去弄点水来，拿上水桶。
1: 快点，克里斯蒂安，不然就回家。

0: 真恶心。
1: 来点吗？啊！
0: 我发现了一只猫。
1: 嗯。
0: 黑猫吗？尸体摊在路上，就像个薄煎饼。

0: 你以前喜欢在花园里闲逛，有一次我看到你了，可是你躲着我，我一直叫你佩里猫。下雨的时候你常在屋檐下避雨，我一直想抱抱你。哭什么？外婆去世的时候每个人都很高兴，
1: 我在学校得了好多优秀，爸妈才给我买的。
0: 手机很危险，这样他们就找不到我们了。

0: 你把奶粉放哪里了？又放在这里，我一眼就能看到。我不想天黑的时候到处找他。宝宝们能吃面粉吗？我把奶粉弄洒了，盒子里是我放的面粉。
1: 你让我怎么喂他们？你真是笨蛋，克里斯蒂！穿好衣服出去弄奶粉，你听到他们哭了吗？
2: 我不想去，
1: 都是你的错。
2: 我不想去。

0: 我在画你们，克里斯蒂。
1: 妈呀，我的手着火了，快看。嗯，我给你变个魔术。吹一下。

去。

0: 这是谁的房子？
1: 渔夫们的。里面没人，他们可能去打鱼了。

0: 拿那个干什么？
1: 保护自己呀，笨蛋。
0: 我们要去海滩上野餐。
1: 你骗人。
0: 如果以前我说我有房子还有两个孩子，你会相信我吗？
1: 不会。
0: 我们现在有孩子吗？
1: 有。
0: 所以我们也有海，而且海上还有船。

0: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小伙子，
1: 来吧，女人。
0: 你是我的女人。
2: 那个像一艘汽船，你想要哪艘船？
0: 那艘。我们要远航，去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的地方。
2: 我们两个会在某一个岛上结婚。

0: 你为什么不吃呢？吃吧。
1: 妈妈每天早上都会给我泡茶。
0: 你的茶在壶里。
1: 我不喜欢喝那个。
0: 你昨天还喝。
1: 我没有。
0: 你真是孩子气。来哄哄阿呆了，他一晚上都没睡。
1: 阿呆了。

我要找点东西给他降温。

只是感冒而已。副作用可能包含心率减慢，还有气力型低血压、精神分裂症。

0: 还有严重的行为紊乱。我们应该带他去医院。我发烧的时候，妈妈都会带我去医院。
1: 这是发烧，没事的。我从来就没去过医院，谁会退的？
0: 如果退不了呢？你不送他去医院，我就送他去。他是我们的宝宝。

0: 带着狗跟我来！
1: 渔夫们来了，我去周边侦查一下。

0: 这间也是空的，你要下来吗？这里没人。啊，我们走吧。
1: 等等。啊。嘟嘟嘟嘟。
0: 没事的，孩子。

藏起来，没人能找到我们的。

0: 总共一起数，克里斯蒂安。六、七，快点数啊，克里斯蒂安。八、九，
1: 我们得救他。继续数：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0: 野国的乡亲们注意了，原县工商联主席严铁军同志将担任我们党支部书记。
1: 怎么突然派下一干部？这严铁军是神仙啊！
2: 以后啊，一块搭班子干活。
1: 咱村是真缺地，
3: 那分谁家的？占那么多块地啊？
1: 平分之后，每个人确实可以多分一点地。
4: 他们家老二去年就把房子盖了。
5: 都给咱试试！
6: 不好了，组长，老连爷拿了瓶农药。
5: 严铁军，哎哎
7: 哎，军儿啊，你要记住，再难也要把咱们村带起来。
8: 建厂盖房，
6: 你要是接了这张名片，那你就背了100万的债了。
9: 我们是穷，
10: 输能输哪儿去？
11: 乡村振兴之路上的艰难探索。
12: 铁路就在咱们家门口，为什么我要天天跑出去给别人打工呢？
13: 绿色村庄，绿色生态，我们要做良心企业，要做有责任、有担当的良心人。
11: 何正军主演。

走走走走，好。

0: 十个人，真有意思，堵我和堵到我妈这儿了。周厂长，我们村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我也正好过来占点帮着活。嗯，抓一把。可以了。哎呦，香！
1: 现在各个村都搞企业、拉投资，你说那个数目，我算的。
2: 那就好，都是老同学，也不至于让你这么瞎忙活。关键是你得说了算。
3: 铁屯的乡亲们注意了！铁屯的乡亲们注意了！根据县委县政府和淮阳镇党委的决定，原县工商联主席严铁军同志将担任我村党支部书记。
2: 即日起开始工作，听。
4: 派书记了。
5: 各查你。
4: 听到广播，马上到村委会开会。蓝长喜、严满仓、严志毅，听到广播，立刻到村委会开。
2: 怎么突然派下一干部？这严铁军是神仙啊，上来就能干好这书记，啊？
4: 瞎要个要啥呀？
2: 啊，老严，你啥时候回来的？你说你这么大一领导，你来怎么也得提前说一声，我好安排人接你啊。
6: 这没领导，以后啊，一块搭班子干活，多帮着点啊。
2: 你还要来真的？不是你放了县工商联主席不干，非要回村当个小书记？
6: 是犯错误了还是被撸了？是我自己要求回来的。这老蓝叔不是退了吗？这两年了，这村支书这位置空着，从里边主持工作吧。啊，
2: 村里工作不是一直由我主持吗？老话说得好啊，水往高处走，你怎么能越混越倒退呢？再说了啊，村书记。
6: 那要经过全体村民选举才能产生。根据国家规定，村长由全体村民选举，村支书由村党支部全体党员选举产生。
2: 我也是党员，我还副书记呢。
6: 如遇特殊情况，上级党支部可以直接委任，村党支部必须服从安排。
2: 你什么意思？我干的不好吗？ 这是县里和镇上的给认定件，什么意思？说换就换啊！我做了两年的副书记兼代理书记，没功劳有苦劳吧？你们能不能对我有一点点尊重？
6: 县里的决定。
2: 干嘛呢？谁家的爆米花你就吃？
4: 哎，哥，你刚才说错了，应该是水往低滚。
2: 行，你们行哈，我不干了。

0: 这当初啊，你爹让你去当兵，那为了就是让你能有点出息。这退伍了，又紧着安排你工作，不就是想让你早点离开这穷村子，当个城里人吗？哎，就为这事儿啊，那老二没少跟你爹闹腾。铁军，你跟娘说实话，你是不是在城里遇上难事儿了？
1: 娘啊，我真的是主动回来的。 这金窝银窝怎么能入自己的草窝呢？人呢，不能总是往哪飘着，是吧？我呀是想您，你家了。
2: 这都快五。

0: 得了。谁不知道咱家离那县政府那十几里路，那赶集的都比这道儿远。算了，你不跟娘说，我也不问了。
1: 反正娘知道啊，你打小就不会说谎，
0: 就是一肚子主意。娘信你的啊，
1: 死就死了吧。反正老天爷呀，他饿不死瞎家巧。
0: 爸。
1: 快去哄哄去，一会儿就弄得鸡飞狗跳。

0: 吃吃吃，就知道吃。我让你干啥来了？我能有啥主意啊？从小到大不都是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吗？老六，你吃。我这两天有点积食。我不积食，我。
1: 那咱俩喝点。嗓子不太舒服，可能是真的感冒了。你干。老刘，你这是打算跟我划清界限是吧？别忘了你姓啥，更别忘了你那个队长是谁让你干的。
2: 我这卫生所开的病历，我可都带着呢。我也替你着急，可这次你真的争不过人家，人家可是县里头派下来的，头上可顶着尚方宝剑呢。
3: 哎，怎么都是菜呀？我让你弄的肉呢？我问你肉呢？在猪身上长着呢。
4: 想吃，自己割去啊！你也学会势利眼了是吧？你看你这一个个的啊，一个个的，我不干书记了，我还是副书记吧？
5: 哥，你不说你不干了吗？
4: 吃你的吧！我知道这事儿是我不好，应该是想给你打个招呼，可这。 这眼瞅着秋收就要结束了，我家又推行新的土地政策。你这两天，这两天启州找我好几次，你要镇上拿这个村没办法，我这一想，在哪儿干不是干的，那还不如回来干呢，是吧？咱家儿子又小，咱妈腿又不好，你看这几年啊，老的小的都你一个人照顾了。我想我这一回来呢，还能照顾咱妈，你能帮你多分担家务事儿。 干嘛呀？
6: 出去！
4: 小声点儿！
6: 我让你出去！
4: 哎，这
6: 出去！

0: 这乡政府啊，比咱们还积极，
1: 宣传车都开到村里。哎，人呢？
2: 二哥我没来，六哥到马村趟大股去了。满仓和志毅去大海的货运站了，说是今天有货要到。
1: 这平时你们开会都这样吗？
2: 平时不经常开会。

0: 唐喜一般在饭桌上就把工作都安排了。
1: 哼，那你的意思是，平时我要安排工作的话，还得请他们喝一顿呗？啊？
0: 那就别叫我了，他们叫我，我也没去过。

0: 块地一亩六，边那块二亩三，再往那边那块是一亩三分七，这都量过多少遍了？
1: 全村呢？全村还多少？
0: 全村2483，刨去计划生育超生的没地以外，人均八分一。
1: 八分一？八分一，每年亩产不到八百斤。大豆一块二，小麦八毛三，再除去种子化肥，两季合起来呢，那亩产每年不到700块钱。哎呀，还超生呢，也得张嘴吃饭呢。哎呀，那分谁家的？占那么大块地啊？啊？
0: 老蓝爷那一大家子的，
1: 上面不是早上平坟了吗？
0: 上面归上面，可各村有各村的情况。老蓝叔就是因为平坟的事被打伤的，再闹一下就得动刀子。你家祖坟不也在吗？

0: 天天凉，天天凉。嗯，再凉，你还能多几亩地是咋的？切，真有意思。
1: 这人分善恶中间，这地呢也分三六九等。这三十年不动地了，这好地都让你们家占着，让别人该咋办？
0: 占地儿多了去了啊，那还有盖房子的呢。明天呢，我就把地都给种上，我看他能咋办。
1: 天人不天地，见人不见地。你说你们以前一个个巴不得多生几个儿子，看人现在有闺女的，还都赚大发了。
0: 不就是几分地吗？只要我儿子能娶上媳妇儿，你让我去要饭去，我都愿意。哎呀，就是这分地，你要是分不好了，我可不愿意。哎，
1: 我们老兰家算是破风似的，现在是严家人当家。这以后说话办事儿都得看严家人脸色喽。
0: 看他们脸色。

0: 羊，哎呀，不是我，我今儿个羊没放出来，
1: 我先走一步了啊。
2: 我要啥呀？你盯好了吧，玩钱不玩钱的，砖头再顶不好，玩个屁呀！盯好了，扶着点。哎，不要了，不要了。哎，哎，往哪儿看呢？
3: 海哥，你说咱这吧，本身就玩摸手指头的，是不是？又不赢房，又不赢劲儿，老这么较真儿。
2: 这跟玩什么没关系，知道吗？ 做人讲究人品，打牌讲究牌品，是吧？这个打牌也能够从侧面看到一个人的思想品德。我跟你们说啊，平时你们俩也该给我好好补补课。你们说这个大军哥娶当这书记，多好一事儿啊！别人不支持也就算了，你说你们俩跟着瞎掺和什么呀？啊，别忘了啊！
4: 咱可都是姓严的人，是不是？是啊，海哥，我这不寻思再观望一下吗？你说吧，这几天他凉地，军儿哥这脾气呀，你也都知道，是不是？啊，
5: 羊啊羊啊，完了完了！哎呀，大海，哎呀，
2: 咋了这是？
6: 咱家羊跑人家地里去，被抓到村委会去了。
2: 我等多大事儿呢？火急火燎吓我一跳。接着，接着。
3: 四只羊全抓走了，那得多少钱呢？快点！他敢？哎，蓝长喜平时欺负别人也就算了，我不搭理他，欺负到我头上，我弄死他！我干啥？哎，坐下。哎，
2: 那怎么着？我还怕他呀？
3: 要我说呢，这事儿咱就先别急。哎，现在不是咱军哥当书记吗？哎，正好看他跟咱是不是一条心。
7: 媳妇儿啊，回去弄俩菜，整壶酒，咱喝酒看戏。这看啥戏呀，大海？咱这是钱。七品芝麻官。哎，这怎么回事？村民啊，老因为牲口跑到地里吵架，这常喜书记就让大伙抓猪抓羊，抓的就有奖励，这牲口就关到村委会。
8: 交了罚款才能领回去呢。嗯，挺好了啊。
9: 来啦！啊，行，这怎么回事啊？
8: 1234，4520，20块钱。
10: 我也抓了一个，你别看它小，太祸害了，把我们家地都给刨不像样了。
8: 我听说抓一只5块钱是吧？嗯，
10: 那罚得罚多少呢？啊，
8: 50啊，
10: 50啊。
8: 你这小猪崽也不值50啊，
11: 那你这个账你不能那么算，有的时候能抓着大的，牛啊羊啊啥的，可是你们这个规矩就是这么定的呀。
8: 走，给钱吧。
12: 20块钱，20。
13: 没钱啊？
11: 都花完了，这两个月都是我自己垫的。
13: 嘿，没钱可不行啊！啊？ 你要是罚钱的时候比谁都积极，我看看。
8: 你看，这屁股都是。快点！看我这说有钱吗？别抢！
13: 快点！
8: 别快！痛快点儿！这！对啊！哎，我的，你跟捣什么乱呢你？抓猪抓羊，人人有奖，我不是人人一份子啊！

0: 谢谢啊，但是你这个钱呀，下次你换个地方装，你不怕这钱有味儿吗？你哎呦哎呦！姓杨，
1: 你们抓猪抓羊搞了多长时间了啊？
2: 有半年了，
0: 就没人有意见吗？
3: 有意见，有意见有什么用啊？
4: 村里的事儿都是一个人说了算。3月24至8月31日，抓猪抓羊共罚款3750元，支出奖金375元。4月13至8月31日，共支出招待费。
0: 23笔支出，6349.5元，超支2199.5元。
5: 这都是结过账的，饭店里还有2000多，实在是没钱结。
0: 这不胡闹吗？
6: 徐总啊，来敬你们一杯。
7: 来来来，
0: 哎，好，随意啊。
6: 兄弟，啊，我可是带着真心来的。
7: 是是，
6: 你看，我把徐大老板给你请来了，你又说了不算了。你说这怎么回事？
8: 村里的领导班子只是暂时性调整，啊，大体的思路还是没有变的。这个放心啊。
6: 那我们事先约定，还算数不？
7: 肯定算数，肯定算数。发展经济是村里的头等大事，尤其是像请到徐总这样的大老板，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保驾护航，是吧？ 但是这个事儿呢，我确实还得给老严。
9: 你看，你看，你看，
7: 你放心，老严肯定听我的。
9: 韩正清，
6: 哎呀，你看是说曹操到是吧？我给大家介绍。
9: 韩正清，
7: 拿公款大吃大喝还吹牛打屁，这饭你也吃得进去？
9: 你说你。 当个芝麻大的小官，就敢胡吃海喝，那还让人家给抓了个现行？你太子当年在清朝，那都做到了县令，也没拿过老百姓的一文钱。都替你臊得慌。
10: 哎呀，四爷，让您来是劝劝他的，咋说的那么难听？
9: 好听的话没有，贪污腐败，让你老太祖知道了，你都进不了祖坟。

0: 别人吃喝跟你有啥关系啊？非把这全村人都得罪光不可。
1: 这事儿啊，往小了看是吃喝应酬，往大了说呢，那就是贪污腐败，就要杀掉这个歪风邪气。
0: 那饭桌跟你有仇啊？砸坏了人家东西不得赔啊？

哦，

0: 严书记，严书记，啊，严书记，出大事了！啊，村委会的羊昨天全丢了。嗯，这是大海他们正堵在城市家门口闹事呢，说不给羊就冻死他。
1: 快走！
2: 蓝长喜，你个狗日的，给我滚出来！出来！
0: 出来！
2: 我告诉你，今天我把罚款的钱我给拿来了，羊你今天要是不还给我，看老子我不弄死你！
0: 出来！出来！
3: 蓝长喜，天天拿着我们老百姓的钱，大吃二喝的，吃了把我羊也吃了啊！
4: 大海，大海，算嫂子求你了，别闹了，行不？别闹了！
0: 不行，
5: 大海，有啥事不能坐下来好好说呀？
0: 别，有你事吗？关门去！
3: 林书记啊，那边都要出人命了，你带我来这儿干啥？
0: 我走吧。
3: 走。哎，你看，你看，是这几只吧？啊，一只公的，三只母的，没错啊，这就是村委会丢那几只羊。你怎么知道他们把羊放这儿了？
0: 大海想出气啊，这羊呢不能放在家里，你不放货运站放哪儿啊？
2: 蓝长喜，你要是个爷们儿，今天就给我滚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大海，我告诉你，你们在那儿，我报警了！
1: 报啊！我今天就在这儿盯着你，还必须报警啊！赶紧让警察把你们家那个贪污腐败的爷们儿给抓起来！
2: 对不对？
0: 对！
2: 看他还有什么招？
1: 蓝长喜。
2: 你喝啥农药啊？
1: 长喜，长喜，
2: 长喜，长喜，
1: 长喜，
2: 长喜，长喜，
3: 是不是闹得有点大呀？
2: 这
3: 他自己喝的，又不是我灌的，
1: 都是你们逼的。
3: 长喜，长喜，
1: 醒醒！
2: 打电话。
3: 打电话叫车呀！打电话！长喜，长喜，怎么回事？长喜，长喜，醒醒！他这，哎呦，这是喝忘了是啊？长喜，长喜，长喜，长喜！看来啊，这打电话肯定来不及了啊！这样。
2: 照传统的方子，你去弄一瓢粪水来，给他洗洗胃。啊！
3: 什么癌快去啊！啊！癌症，你快醒醒啊！长喜，这能行吗？我赶紧给县医院打个电话吧。
2: 传统方子治百病，等他救活了，再送医院去。
1: 醒醒啊，长喜！醒！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喝点啤酒，哎。

0: 难为他也去不成。蓝书记架起了肩宝云，他一脚跌进了大粪坑啊！
1: 夸张了，夸张了啊！
2: 听着吧啊！

0: 传呐、啊。
1: 铁屯村的村民们请注意啊，经村委会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啊，立刻取消抓猪抓羊的规定，凡是抓到的牲畜啊也不罚款了，抓的人呢也没有奖励了，但是呢还是要请各家呢各自看好自己的牲畜啊，别让他们随便跑到田里边抓住装进个糟蹋，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2: 有人是杀鸡的活该，
1: 将心比心，
2: 他这是要把我杀了给全村人看，
1: 要是有什么矛盾呢就来找村委会。
0: 下面呢我念一下名单，凡是听到念自己名字的呢就到村委会来领退款。

0: 你来这儿，我枕头里的钱呢？
1: 这样吧，什么是这样？我问你，我枕头里面的钱呢？不是这个，村委会不是需要钱吗？我就把钱借给村委会了。<笑>
0: 你借给村委会了？好，我问你，你回来这么久，拿回过一分钱的工资吗？借出去的钱你要回过来没有？我问你，借条收据呢？
1: 你把这些东西都拿给我看看呀！你当我傻呀？
2: 你放心，这个手续啊，明天就补啊。你能小声点啊？
1: 小声点！你还小声点你！你气死我了！你儿子，你不管，家里的事情你不管，你就管这么一个烂摊子。这次我都联系好了，儿子能够上县一中中学的。 可是人家一听你回来，这事就泡汤了，人家根本不管咱们。还有，咱妈生病，这得花钱吧？儿子上学，是不是要花钱？这些年，咱家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辛辛苦苦一分一分攒下来抠出来的。现在倒好。 你一回来，没几天，我一年的钱全让你给赔出去了。袁天军，我跟着你，我是为了什么？
2: 你放心啊，那钱呢，我一定给你要回来。等将来日子好了。 村委会有钱了，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你。行了行了，来，
1: 别碰我。

0: 想给你打听个事儿，听说村里要平坟了，你知道吗？
1: 上午开的会，
0: 你同意了？

0: 咱村是真缺地呀、啊。
1: 那你爷和你太爷的祖坟都不要了？
0: 我连我爹的坟都保不住。怂。

0: 听说了吗？咱从马上就要平房了，知道啊。平呗，人活着的时候你就不尽孝，死了守俩坟头有啥用啊？为了这事，老来爷子还去找常喜去了，差点没给气哭喽。常喜，啊，他敢说话吗？啊，你也不看看那姓严的，油盐不进，哼。
1: 不过增平的也好，还多想半分地呢。
0: 还有那些抢着在好地，在地盖房子的那些，都得拆了。他们家老二去年就把房给盖了啊，要占地也是他们家姓严的先占的。
2: 哦，我忘了，你们家也盖了。大婶，别生气，别生气啊！
3: 要拆一起拆，我有啥好生气的呀？我还真就不信了啊！你说这姓严的再赌，你能把自家的房子给拆了？
2: 老大，
0: 啊，
2: 二婶，
0: 啊。
2: 来块生肉，一块二。老板，
0: 啊，
2: 瞧见没？姓蓝的人现在都成了姓严的狗腿子了，切！老板，多了一把。
4: 经常听外边都聊坟地的事儿，我听说你还要把他们的房拆了。
2: 是盖在地里的房，这地本来就少，你那些抢先把好地占了，等分地的时候，那别人怎么办？
4: 那铁民的房咋办呢？他去年种瓜，那是盖了2000棵瓜的房啊。
2: 基本地，不能盖房。
4: 那祖坟。 祖坟要不？
2: 娘，那不是平坟，是迁坟，迁到山坡上去。后山北坡上啊，有一块地正好做坟地，而且呢不用占耕地。
4: 那也得动官呐，这可是得罪人的大事儿啊！你知道现在外边人都怎么说你吗？说你不厚道，为点小事儿。
2: 把人老兰家治的都抬不起头来，
4: 还有人骂你，骂你坏了良心，说你现在连祖坟都要刨。
2: 别人怎么想啊不重要，只要娘您不这么想就行啊！您知道您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人？
4: 哎，清官不好当啊，这要想学包公。 就得有擀面包的心呢。

你16岁嫁到俺们村儿，跟着我受苦受累，这一辈子连个白面馍馍也没能吃上几口。这30年来，我不管遭多大罪，我都能忍着熬着，有啥委屈就来找你说说。可如今要平坟了，分地了，我要是想你，都不知你埋到哪儿啊。

0: 了婆的，你告诉我，我真的不是该打靶。
1: 别动来，动一下试试。
2: 不要命啊你！
1: 来，有本事你从我脑袋上撞过去，
2: 我他妈眨一下眼，我就不是娘养的。
1: 来，
2: 跟我喊什么呀你？我要拆你们家房啊！那是你哥，村委会决定的。
1: 我不管他谁决定的，谁拆我房子，我就跟他拼命。
3: 来，都让开，让开，都让开，让开。我昨天上午怎么跟你说的啊？
1: 我不同意，我昨天不同意，我现在更不同意。严铁军，你是不是我亲哥？我没有吃过你的，没有喝过你的，没有拿过你的，我没有指望你挣一分钱。我也是高中毕业，咱们村小学招老师，你让我发扬风格让给别人，我认了。你当工商联主席，孩子找工作，化肥厂厂长都让去了，你把孩子给赶回来，我也认了。你当你的官，我种我的地，我不求你。你现在当一个小小的村书记，芝麻豆大的一个官，你还来欺负我？全村在地里边盖房子，你为什么在我地上开刀？
3: 说完了吧？啊，说完就让开。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你说什么我都听着啊。但是今天，不管你说什么，这房子都得拆。谁让咱俩是一个妈生呢？啊，这一点呢，你得认倒霉。
1: 严铁军，我，你他妈就是个混蛋！我他妈不活了，抓我哥了！我，
2: 不好了，让开！春哥，不好了，春哥，
3: 怎么了？
2: 那什么，老林爷拿了瓶农药去坟地了，在那寻死觅活的，说要跟那个四奶奶埋一块儿。
3: 什么？
2: 你赶紧看看去。
1: 我，哎，去！严铁军，你先走。
3: 严铁军，
1: 兄弟，严铁军，你给我回来！
3: 咱俩聊啊！
1: 你给我
3: 把严铁军叫过来！
1: 你走！哎，咱俩聊，你等我吃死！
4: 哎呀！
1: 你怎么这么糊涂死呀？你这，操！你刚才吓死我了，干啥呢这是？别给我，你们干嘛呢？别过来，二叔，别过来，四姑，别过来。
5: 孙爷，咱不能干这事儿啊。
1: 哎，孙爷你。
5: 我早就说不能硬来，你看这都成啥了？这都，
3: 老蓝爷啊，老蓝爷，有什么话好说？你这是干啥呀？啊，来，哟，四姑啊，来，四姑起来，哎呀，起来，二叔起来，来，
6: 我憋死了，我也不活了。弄死吧！
1: 四姑，别哭了！下来，别哭了！哭什么哭啊？有事说事，快想不想解决问题了？
7: 两个闺女都回来了，这是要跟老严家拼命呀！不会打起来吧？
8: 又不是没打过，上村书记就被他们家打没的。
3: 老蓝爷啊，我知道您重情义，您呢是舍不得四奶奶这片坟地，可是平坟迁坟自己选，平坟就是不动。

0: 棺材，迁坟呢，村里帮着出人出力。其实啊，我们就是给四奶奶换一个休息的地方。啊，到那时候，你该上坟上坟，该烧纸烧纸，什么也不耽误啊。啊，这个要不是因为分地，我还真不敢催你。啊，但是国家政策拦不住啊。
1: 少给我讲那些大道理，我就是不想活了。喝了药，两腿一蹬，埋下土。这坟，你爱咋平咋平。
2: 严铁军，今天我爷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拼命！
3: 咋的？这是要讹我儿子啊？哟，
4: 婶子，
3: 就你们老兰家有不怕死不惜命的哈？他别人家就没有不怕死的了吗？
0: 娘，你怎么来了？
3: 我把你爹的坟平完了。过来看看你们，
0: 娘，
3: 不就是个破土堆子吗？那晃来晃去这么多年，谁看到里边出来过人啊？啊，蓝老拐，要按规矩，我还得叫你声叔。可是你今天当着这些晚辈的面，你寻死觅活的，你丢了辈分了，你。哎，
0: 娘，你回去吧，娘，让娘先回去。
3: 就是，怕什么？
5: 娘，
3: 你老蓝爷呀。那脸皮子厚着呢，他今天要真是想不开喝了药，大不了我一命抵一命嘛，怕什么？老四叔啊，这我也是快八十岁的人了，哎，说实话，开始我也想不通啊，一个人熬了这么多年了。谁还不想死了以后下去跟他们做个伴儿啊？可是现在不让土葬了，这火葬一把火烧了，咱也占不了那么大地了，啊？哎，我也知道啊，老四婶子走了这么多年了，你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的，这村子。属你最不容易，哎，有时候熬不过去了，大半夜还跑到坟头上来哭两嗓子，这事儿啊，大家都知道。可你现在这儿子都五十多岁了，儿子又有儿子，孙子都又有儿子了，你还有啥放不下的你啊？啊，还记得老四婶是怎么死的？那些年闹饥荒，他是又饿又病，最后也没撑了几天就走了。知道你不容易，可是现在我听说呀，这要是移了坟，一个人能得多半分地，这半分地。一年要是打两季的话，那就是百十来斤粮啊！这些粮食要是在那时候，那能救活多少人呢？
6: 哥，我感觉我对不住他呀！你说我百年后咋见我的老太婆呀？我
7: 爹，爹，爹，爹！
3: 哎呀！人死了以后的事儿，谁知道啊？可是眼下，咱们这些儿孙们得吃饭，得活呀。这死人呢，不能再占活人的地儿了。
5: 老嫂子，你说的都对。可是这迁坟，他得有个说法吧？我妈，她太不容易。
3: 是啊。是得有个说法啊！今天我儿子把你们老兰家为这事儿逼到这份上了，这往后啊，他可能还得有做的不好，啊，考虑的不周的地方，这还得大家多担待他啊！得，今个就让我这个当娘的，替我儿子向老四婶子。和兰家长辈们，啊，先赔个不是。

娘，娘，娘，娘，娘，来，给你四奶奶磕头赔罪。今天当着四奶奶的面，当着兰家长辈的面，你要记住，再难也要把咱们村带起来，永远不让大家再受穷、再挨饿了。俊儿，给你四奶奶磕头。

0: 103号严复新家，14号蓝二改家，
1: 我。
0: 我看呐。

0: 喂，铁屯村村委会。对呀。啊？哦，好，那我们一会儿过去。
1: 怎么了？
0: 蓝小山被县派出所给抓走了。什么？小山当兵时受过伤，干不了重活，去哪儿打工也没人要。 后来被人介绍到服装厂搞卫生，可是他怎么会偷东西呢？他那么老实，
2: 老实人就不偷东西了。他不偷这些东西怎么回事？而且不止这一次，好。

0: 几次他把厂里的东西往家里拿，
1: 杨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些布头应该是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吧？
2: 不管怎么着，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呢。
1: 边角料也是我们公司的财物，我乐意，我扔了它，但是它偷就是不行。要都这么干，我公司还做不做了？行了，事情都说明白了，剩下的你们自己协调。来，在这签个字，把人领回去吧。

0: 哎，这会儿回来了，都在啊。
1: 严书记，施旺也来了。书记，坐啊啊。哎，哟，这是旺旺啊。
2: 是，
1: 都长这么大了吗？旺旺，旺旺，今天怎么不上学啊？
2: 旺旺，旺旺，
1: 你先带孩子出去吧。
3: 严书记，啊，
1: 小山他是不是闯啥祸了？
4: 啊，没有，嫂子，我们这儿路过，书记说进来串串门。这，我带孩子买糖去啊。
1: 来，东子，叔叔抱着你，咱买糖去啊。饶了，嘿，
3: 王王，
1: 走。
3: 嗯，
1: 咱们俩尝尝啊。嗯。
3: 这孩子他。
5: 打小时候听不见，带他去了好多地方了，也没能治好。书记，坐坐。嗯。坐吧，书记。
1: 书记，我给你倒水去。来。

0: 其实我拿的那些边角料都是上帝不要的，
1: 对不起，对不起，书记，我给咱们军人丢脸了。
2: 精神了，你相信我，我也当过兵。
3: 什么意思？他穷着吃不上饭，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这里是服装厂，不是福利院。
2: 你看看，这就是蓝小山拿回家的所有东西。你明明知道他往家拿过几次这种边角料，都不拦他。却在这快小一年了，快发工资的时候，说他偷窃，并扣了他所有工资。你这样欺负一个老实人，欺负一个残疾退伍军人，就不怕遭报应吗？
3: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这人抓也抓了，你打也打了啊！如果你不给他结工资，这官司我跟你打到底。
1: 老总，
2: 总什么总？给人家结工资去！
1: 好。哼，穷困穷困的，有种别出来打工。
3: 杨总，你说的没错，我们是穷，所以才出来打工受人气。但是我今天，我严铁军把话撂这儿，早晚有一天，我们铁屯人会有自己的工厂、自己的服装厂，比这儿强一百倍。钱都要回来了，就因为一句话就要建厂？
2: 你这是在赌气呀、啊！这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口气吗？但是这个绝不是为了赌气啊，是为了咱们村发展脱贫必须走的路。你们想想吧，啊，铁路就在咱们家门口，咱们离县城那么近，县城离省城又那么近，这么好的资源，哎，为什么我们要天天跑出去给别人打工啊？啊！
4: 我想说两句，说，你看啊，我觉得吧，我觉得你说的都对，而且呢，老书记啊，以前也想搞这个。可是你说这建厂盖房，地搁哪儿呢？咱们要干这个服装厂哈，一个要引进这个生产设备，还需要引进这个人才管理，钱呢？还有。
2: 产品的销售渠道、物流运输、同类产品的市场竞争，以及这个生产成本的控制，这都需要有人做详细的市场调查呀。所以把你们叫过来开会。建厂的地方啊，我已经选好了，就在村西老宅。那老宅子基本都荒废了，就剩下十几户老人。以后啊，村西就是厂区了。什么？ 服装厂还有那个塑胶厂啊，食品厂，反正要建的工厂吧，以后都划在那一片儿啊。这几天，长喜，失望，你们找人商量啊，要做好老宅的拆迁赔偿安置工作。这个六哥致意，明天你们进城去，去联系生产设备。剩下的钱呢，什么什么销路的问题，我来解决了啊。
4: 不是，咱们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5: 你不是也说想干的事儿一直没干成啊？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这事儿啊，不在你怎么去想，再怎么去做。我们想法有了，你光做着怎么行啊？可那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农村人最重视啥？一片祖坟，一个祖宅，一亩地。 刚平了坟，分了地，又要动他们的祖宅，人逼急了是要拼命的。我说的是有偿征收，
3: 老百姓哪管你这个？我知道你是为了大伙好，可这做法太过急，欠考虑。人活着吧。 不光争口气，他得留个念想。分析那片祖宅，老了、旧了，住的人少了，可那儿有咱爷奶挖过的井、盖过的房，有咱爹娘吃饭唠嗑的小饭场，那是咱祖辈活过的地方。平坟的时候，我第一个支持你。 那是因为我知道，这祖坟没了，还有祖宅，那就还有念想。可要把祖宅也扒了，那咱铁屯村祖辈就剩不下啥了。
6: 石王，我觉得你爷爷那个老宅，
3: 我说的是全村儿。
6: 你冷静，
3: 我说的是后果，你懂吗？祖房吧。

0: 那厂子万一盖不起来怎么办？如果因为拆迁，村民情绪过激怎么办？堵宅扒了，厂房盖不起来怎么办？建了厂房，产品卖不出去怎么办？挣不着钱谁负责？
1: 出了事儿我负责，这个责我来负。 这事儿我拍板了，就这么定。小岗村、华西村这些个我们党会上天天学习的案例，有谁一开始就是一帆风顺的啊？同样是人，我们不跟那些模范村比，但是我们连迈出第一步的勇气都没有，那干什么呀？啊？咱们本来就穷，输能输哪儿去？

0: 老两听说你跟世芳吵架了，哎呀，
1: 都是工作上的不和，都是小事。
0: 老翟要拆迁了，他呀有点接受不了。世芳这孩子，可是心事重，大小二爹妈就去世了，那是他爷爷。蓝老二那一般是一般尿的把他拉着大的，这头两年老二也去世了，哎，就剩下两间房。
1: 你说他那心情一时半会儿过不去。哎呀，难得还有这么孝顺的孩子啊！娟儿啊，咱往后可不能难为人家啊。
0: 娘，
1: 我有你想的那么坏吗？啊！<笑>你是娘生的，娘还能不知道你吗？<笑>哎呀，你打小啊，老实是老实，就是一肚子坏主意。<笑>

分析那边祖宅，老了，旧了，住的人少了。可那儿有咱爷奶挖过的井盖过的房，有咱爹娘吃饭唠嗑的小饭场，那是咱祖辈活过的地方。

0: 来，孙站长，孙站长，
1: 孙和尚，你给我站住！
2: 老班长，哎呦，我想起来了，我上面有个文件还没拿。
1: 嗯，好，我跟你一块儿去拿，好不好？啊，跟谁学会的花花肠子呀？还弄个女秘书来拦我？我说你一个和尚叫什么女秘书啊？啊！哎呀，
2: 老班长啊，你也现在是这么大领导了，这镇政府门口，你说话能不能文明点？好，我实话告诉你啊，你这个忙我帮不了。100万呢，打土豪也没有你这么打的呀。
1: 那50万行不行啊？你得先让我把厂子盖起来吧。
2: 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没钱，现在镇政府穷的是叮当响啊！不信我带你到财务室，你自己看看去。现在各村都在修公路，所有的钱都得镇政府垫资。我现在这兜比脸都干净。这个事要干好了，那人人有功；干不好，那可得你一个人自己扛着。嘿，哎，你给我站住！怎么说你两句你还不乐意了？以前在部队里边你是我班长，现在我可是你的镇长，我是你直属领导。你就不能稍稍尊重我一下？哎，这个是咱们县银行新上任的副行长，跟我也算是半个老乡。如果你想清楚啊，你要是接了这张名片，那你就背了100万的债务。

0: 合作一番。
1: 合作一番。
2: 太好了，你告诉他们，机器尽管发货啊，这个钱一到啊，我立马打款啊。哎呀，志毅啊，你可立了大功了啊！等你回来，我请你喝庆功酒，好好犒劳犒劳你。哟，我这来人啊，回来再说啊。
3: 请问哪位是严铁军同志？
2: 哦，我就是。请问二位是？
3: 我们是县检察院的，有人举报县银行吴明进副行长利用职务之便向人公开索要贿赂。不要误会，就是想请你配合调查一下。
2: 好。
4: 11月3日，你找吴明进办理贷款，没有经过任何审查，2天就批下来了。你给吴明进送了多少东西？
0: 2瓶白酒，2箱驴肉。
2: 这都是袁氏的特产。如果第一次找老乡办事，这也算是行贿的话，那就算吧。
4: 吴明进有没有跟你提过回扣的事情？
2: 没有。我也是一名党员，我也知道党纪党规。如果一个人愿意给回扣，那又何必拿两箱驴肉呢？
5: 县银行副行长吴明进接手调查期间暂停工作，由其签发的银行贷款停止发放。
6: 是咱们县银行新上任的副行长，
4: 你给吴明进送了多少东西？
7: 一个要引进这个生产设备。钱呢？
2: 钱一到我立马打款。
8: 挣不着钱谁负责？
2: 出了事我负责。

0: 我闯祸了，
1: 闯大祸。
0: 银行的贷款没了，房子拆了，机器买了，要是违约，那是要吃官司的。
2: 你饿了吧？你要是饿了，我去给你弄饭吃。
0: 我想得过会很难，但是没想到会这么难。
2: 哎呀，这两天你都不知道我是咋过来的。你睡了两天，我就守了两天。哎呀，我觉得这两天呀，感觉比一辈子的日子都长。你说，你要是出了啥事儿，咱家可咋办呀？
0: 那天师王问我，是不是在跟谁赌气？我说没有，但是我心里面，我这心里到底就是不服。我不服的是，同样是人，凭什么我们给别人打工？哎呀，但是没想到啊，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2: 你睡的这两天，失望，送了9000块钱，啥话都没说就走了。还有大海，一下拿了15万，说是这是老子入股的钱，这可是老子扛包拿命换来的钱。严铁军儿，你要是敢输了的话，老子非弄死你不可。这就算是老子入股的钱。还有志毅，

0: 我把给儿子准备的上大学的死期的钱我也都给取出来了，还有这些年你给我的工资我都没敢乱花，全在这儿了。
1: 这可是你的命啊。
0: 你才是我的命，你是咱全家人的命。
1: 把这些钱还回去，如果输了不能让所有人的心血都搭进去。
0: 慢点。哎呀，
1: 我明天去趟省城再想想办法，这些年我在工厂里还是有点人脉的，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拉下楼帘去求我的战友，他们一个个的都比我有出息。

0: 你这是要出门啊？
1: 啊，到省城去一趟。
0: 你明天再去行不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过去爱喝点小酒，但是多少也认识一些朋友。这不，今天晚上我组了个局，是我自己花钱啊。我呢，想请你给我捧个场。
2: 啊，哎，去吧，少喝点。
3: 那先
4: 干，干
1: 活。哦，
5: 老严，我要没记错的话，上次就是这个桌啊，你一把就给掀干净了。嗯，弄得我跟老徐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啊。
1: 这上次是我不对啊。今天这顿饭我来请，我来请啊。
5: 这好像不是我认识的老严吧？啊，咱们村挨着村，光屁股一块儿长大，你啥时候跟别人服过软啊？
0: 嗯，行了行了，好了好了。
1: 那次确实是我不对。不管怎么着呢，不该周桌子是吧？尤其是徐总还是客人。但是呢，这公款吃喝就是不对，这个我没错。不光我们铁屯村，你放在全国各地也不行啊，是吧？所以说今天呢，我个人啊向大家道歉，这顿饭菜我个人买单。
5: 你看吧，啊，看见了吗？牛鼻子，死犟。老徐，看来今天这个资不投都不行了。啊，
6: 我来说两句吧。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谁牛压根筋”，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啊，倔强，懂坚持，懂原则，他就能做成事情。我把钱投给你们，我图什么？我图个心里踏实。钱是要来用来赚钱的嘛，但是要赚良心钱。我钱给你们，你们随便的吃，随便的喝，随便花，那我肯定不会投给你们。就冲这一点，严书记，我敬你。
1: 别，这罚酒还没喝呢。
6: 哎，我觉得我没有看错人。
5: 啊，别着急喝酒，咱们好容易罚老严一次，我出个主意。啊，老严杯子放这儿，我给添满喽。啊。今天呢，我把话也撂在这儿，喝一杯，我投50万，是罚是奖都在酒里，你喝多少，我投多少。
1: 哎呀，这么好的事儿让我严铁军碰到了啊，我喝。
5: 好，痛快。

0: 各位啊，今天严书记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呢戒酒一两个月了，但是今天我突然有点馋酒，我替他喝行不行？
1: 老同学，你没有严书记面子大啊，你要喝也可以，给一半。
0: 行。
2: 好一出罚酒宴，好一出将相和。
0: 当晚25万啊。
3: 好，
0: 买上袋儿。

0: 老爷，老爷
1: 啊，
0: 我过去特别不服你。你说你城里的干部不当，非要回来给我抢了个小书记干啥呀？你当兵回来以后就进城了，你知道麦子长啥样？你知道地咋种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特难受，我不服你，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但是啊，现在我服了，我是真服了。这两三个月啊，你就把我两三年想干的事都干了。当村官不容易，就说这厂子，我是天天想，夜夜盼，我没干成，现在好了，以后咱再也不用给别人去打工了。好，啊，
1: 是啊，都好了。

旺旺，你能听见了？儿子听见了，这太好了！刘刘刘，谢谢你。

0: 好啊，要向人家多学习，多交流啊！哎，对了，有好品种直接引进啊，再挖个专家回来。好，再见。哎呀，没想到啊，这次农展会这么热闹，把制衣他们给忙坏了。
1: 现在提倡绿色食品，咱们有机头啊，一定受欢迎。
2: 哎，
0: 下午有什么安排没有？
2: 3点，县农业局常书记带人来参观学习。
1: 5点，各乡镇领导和企业骨干有个线上交流活动，你得在网上做个汇报。
2: 这电脑上开会我还是头一次，你得好好教教我啊。
0: 还有，小沙的果园被建筑垃圾填满了，死了几棵桃树。
2: 怎么回事？

0: 你给我解释解释，我们铲子是有机水果，可这儿的果子你敢吃吗？看不教训你！
1: 干啥呀？你打人呢？拦着！拦着！拦着！拦着！拦着！
2: 老爷，老爷，老爷，拦着他！拦着他！收拾你！
3: 老爷，有话说话，都一把岁数了，怎么动不动还打人呢？
2: 是，这垃圾的事儿我有责任。 这不一直在修路，实在是拉不出去吗？这临时倒在这儿，
0: 你这么做是犯罪，你知道吗？
2: 如果说咱这一大片果林子都是我一个人给污染的，你打死我都认。你说这么一大片果林子是这些垃圾全都污染得了的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0: 严书记啊，您这些年来天天在办公室里是忙来忙去的，
2: 多久没去河边看看了？

0: 您看，这些年来咱们都是用这个来装的，浇过的、浇庄的。那你说这果树能不死吗？以后长出来的果子能吃吗？这还是明眼能看到。哎，你说这食品厂、养殖场、蔬菜脱水厂，那很多管道里流出来的水看着是清的，但这水质根本就不达标。您看看这小清河。
1: 这还叫清河吗？哀家排查所有企业，凡是污水处理不彻底的，一律关停。
2: 老严，你这么做的话，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那环境肯定是要治理，但是能不能在治理环境的同时，咱们也生产一部分产品？毕竟啊，跟别的企业是有订单的。
3: 出了事儿啊，我负责。 我现在只恨自己，知道的太晚，管得太晚。这些年啊，我们一直在闷头发展经济，却忘了环境保护，忘了好好看看被我们糟蹋成什么样的村子。我们一直在喊绿色村庄、绿色生态，舔着老脸对外宣传新农村、新农业，但是在这种环境长出的桃子，我们谁敢吃啊？啊，怎么敢往外卖呢？ 还记得建厂的时候我们说过的话吗？我们要做良心企业，要做有责任、有担当的良心人。啊，给我订一张明天去北京的车票，我要去找专家，先解决土壤污染问题。嗯。

0: 李院士，外面来了一位农村书记，说村里土壤遇见了污染问题，已经等您2天了，要不要见一下？
1: 怎么才说呀？啊，
0: 您那么忙，要是什么事儿都找您。
1: 小林呐，土地的事就是天大的事，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呀。
2: 除了污染问题，长期使用化学肥料，造成土壤板结，对果树的营养流失、干枯坏死，是病根儿之一。这些营养液啊，只能是短暂的缓解果树的营养缺失问题。病根儿还是在土壤上啊。我建议你们啊，可以试一下生物菌肥。
3: 以菌治菌，
2: 生物菌肥。哎，你听到过没？生物菌肥。
3: 没有，
2: 这个都没听说过。这也是我们农科院一直在研究的新课题，就是用大豆、玉米等谷皮发酵，制造成有益菌，再用活菌治理土壤，给土地追肥。因为以菌杀菌。
4: 不打农药，最后的果子才是真正的无农药残留、无化学污染的有机食品。哦，我们深知创业的艰辛。
5: 姓严的，你给我记住了。
4: 这回我要不弄死你，
5: 我都是你养的。
6: 呵，
4: 跟谁置气的啊？还能有谁呀？
7: 去年卖地就不让我卖，现在又把我养猪场给关了，什么狗屁书记啊！他这就是跟我有仇，针对我想收拾我呢。嗯，哎呦，
6: 中午几个菜给你喝成这样，冲心！那人家还不是让你们去买那个处理设备了，但是村里也给你们补贴。
7: 老子不买，老子不要补贴，老子中午也没喝。现在上酒。
8: 美酒，滚！哎，你这个，人家就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9: 行了，行了，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10: 订单压了那么多，你能做出开工吗？我们要开工，
9: 开工，开工，开工！
10: 行了，行了，行了。
9: 你们大家的心情我理解，没错，做生意嘛，就是为了挣钱，出门打工呢，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大家都是农村人啊，你们看看，谁知道这什么鱼啊？不就是个鲶鱼吗？没错，是鲶鱼。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啊，咱们这个地方，就是你们打工的地方，水质污染的只有鲶鱼可以活了。 朱广言呐，我们是喝着小清河的水长大的，以后我们的儿子、孙子还在村里生活，那河里的水我们还敢喝吗？还敢让我们的孩子喝吗？这些年啊，农村发展的很快，一个小小的村子有十几个工厂，上百家企业，我以为我带着大家过上了好日子。 我以为自己是劳模式英雄，但是现在呀，我深深的觉得，我对不起老祖宗。你们来投资，我感激你们；你们来打工，为铁坨的发展出力，我感激你们。所以说，我就更应该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环境。现在环境。 成了这样，责任在我。

0: 二狗的情绪怎么样？
1: 你管他啥情绪呢？在派出所关着呢，必须让这家伙好好反省反省。我说他都把你打成这样，你还关心他呢？
0: 不是不让你们报案吗？
1: 报案还是轻的，要叫我一铁锨拍死他。虽然说是文明社会，但必须依法治村。要是人人都像他那样，这村不乱套了？
0: 广场的活快结束了吧？
1: 下周交工，估计能赶上国庆节。
0: 那个下届选举的事呢？
1: 这个你放心吧，现在的年轻人呐，比咱们有效率。
0: 也是啊。老兰，咱们俩搭班子多少年了？23年？24年2个月，对吧？
1: 不到24年，因为你刚开始干的时候啊，我都没搭理你。
0: 对，23年，那也很长了。
1: 老爷，我明白你这个话的意思，可是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要做，咱们呀，没有办法一直干下去，也没有办法把下一代人的事儿都干。
0: 其实我想的不是权力，
1: 你说这话我相信，要不然的话，当初就不会放着城里的大干部不干，非要回村给我争这个小书记。哦，对了。这两天啊，顺明集团又派人过来跟咱们谈新农村改造的事儿。
0: 他们的计划书我看了，所有的规划做的都很专业。到那时候啊，我们会有新的商业街，家家呢都住大高楼啊。哎，这不正是我们年轻时候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吗？哎呀，可是啊，地没了，你说，咱们农民还叫农民？真理解失望了。当时老宅拆迁的时候，他这心里得有多难受啊。

县委县政府和淮阳镇党委的决定，原县工商联主席严铁军同志将担任我村党支部书记，即日起开始。

0: 98年，出生的前年，世界杯。热血少女是老妈，
1: 有他。
0: 你是朱小花，97年出生，妈。
2: 臭流氓，敢动我动手动脚，你谁啊？
1: 我是你表妹的堂哥的爸爸的小姨的表弟。
0: 带着老妈发大财，只要我们找到他，我们可以将朱家五万发扬光大。
3: 招生嘛，我问你，
0: 我将老年人最感兴趣的修行与传统武术结合，比出最新的广场舞。
4: 巧遇风流老爸，
0: 他们俩什么关系？明年我就要出生了，我爸竟然还留恋着外面的野花。花姐，我帮你追那个母亲。情深一口，
5: 我和文静就要订婚了。
2: 什么？
4: 命运开了个大玩笑。
6: 这些文物只有在我手里才有价值。
7: 想当初我可是一个人打三个。
8: 花姐，
6: 听说他要去香港当明星。
8: 妈，
0: 我妈去了香港，但未来会不会？
4: 姐，你好。

0: 你从小你就说我长大没出息，你现在不还是得靠我？啊？这鞋，这鞋穿着舒服。
1: 魏墨亭，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喵。

0: 过来。
1: 爹，这是我家。爹，你不是已经……
0: 还不是因为你上错了坟。你去的那个坟头啊，里面埋着一个无儿无女的恶人，人家觉得你要认他做爹，来找你了。
1: 你是谁啊？
0: 臭小子，我是你爹。
1: 他也是我爹，
0: 别听他的，他是在骗你的。来，喝下这碗水，他就看不见你了。喝吧。来，千万别喝，那是还魂汤。别忘了，你来的路上有什么东西一直跟着你。臭小子，你好好看看，这是你家吗？他这是在拖延时间，赶紧喝了他，不然就来不及了。喝，开门，小五，把门打开。臭小子，你爹都不认识了。开门，开门。

0: 这是我最新设计的大型沉浸式体验游戏，它的风格融合了惊悚、恐怖和动作的氛围，同时也表达了男主对父爱的渴望。主人公识破陷阱之后，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救下了自己的父亲。我相信这款游戏在市面上肯定有很好的价值。嗯，
1: 这个项目我投1亿。
2: 巧了，我也喜欢，2亿。
0: 4个，5个亿，6个，7个亿，8个，9个亿。我叫林渊，我是个天才游戏设计师，我设计的游戏被各大厂商争相抢购，我亲手创立了林氏集团，拥有无尽的财富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唉，年纪轻轻的我就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 身边美女如云，我的生活你们无法想象。哎，
3: 严肃点！
0: 两位老板，你们觉得怎么样？
4: 下一个。
0: 这才是真正的我，靠着游戏骗取投资。不过这并不算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个更大的灾难等着我。

0: 姐，今天我生日啊，你怎么能下死手呢？
1: 今天是你爸的忌日，你去哪儿了？
0: 忙着呢。
1: 忙着借高利贷吧？你借这么多钱干嘛了？
0: 做游戏了。
1: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可早就是不听了。不要弄什么破游戏，好好给我学医，继承你爸的

0: 事业，你怎么就是不听呢？今天我就好好的。我听。欢迎来到天下鉴宝栏目，我是主持人王成刚。这壶当年只烧制了两件，除了苏富比在2004年以2亿成交价拍卖了一件，另外一件至今未曾面世。此件藏品口径约25厘米，器型规则饱满，质地细腻。
1: 做工极其精细，
2: 这茶壶2亿，
3: 想钱想疯了吧你？就一茶壶，
4: 不是，你看，一模一样，
1: 哪儿一样啊？盖儿都不一样。
4: 如果这壶缺了部件，到底还值不值那么多钱呢？
2: 壶缺了盖儿，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文物价值。我们叫做残缺品，不曾值钱。盖儿呢？这么多年了，
5: 我怎么知道？林渊，开门！你不要躲起来啊！开门！林渊，
2: 敲什么敲？敲什么敲啊？
5: 敲坏了，可得赔啊！我们找林渊。
2: 林渊不在，有什么事儿找他妈说。
1: 林渊欠我们的钱，今天要拿不到的话，可别怪我们不客气。就你们两个呀？想当初，我可是一个人打三个，都不在话下。
2: 大哥，林渊，别跑！

嗯。

0: 这管理费，你是不打算交了吧？你们这是管理什么了？还要我交管理费？我们老大说了，这一片都得交。
1: 就你们五个是吧？来吧！
0: 给我耍！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好啊你居然敢偷袭我！

0: 朱小花，你给我挡着！朱小花，快走，快！你给我挡着！朱小花，
1: 你是朱小花？
0: 你真的是朱小花？是啊，1975年出生，现在几几年？
1: 1998年啊。
0: 98年，我出生的前一年。难道我真的穿越了？妈！
1: 臭流氓，敢跟我动手动脚！你谁呀？
2: 等，我认识你。你是朱小花？
1: 放屁！我不认识你。
2: 我是你表弟。
1: 我哪来的表弟啊？
2: 我是你表妹的堂哥的爸爸的小姨的表弟。
1: 还胡说八道！
2: 你别不信，你爸朱大长，你妈牛桂芬，你老公林东青。
1: 瞎说什么？什么老公？啊，
2: 没反应了。
1: 脱臼了。
2: 你怎么那么兴奋
1: 啊？没什么。走，姐带你复位去。
2: 去哪儿啊？
1: 东青医馆啊，走。
2: 东青医馆，我能见到我爸了。

0: 有些事情对你来说可能很难理解，想象不到。不过我想告诉你，不管你长什么样，我都会接受。爸，
1: 哎，那啥，冬青哥呢？
2: 楼上抓药。 啥子？
3: 是小花来了吗？

0: 着过去吧。
1: 哦，慢点。
2: 小花，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哦，他脱臼了，快给他看看吧。

0: 你知道三岔苦、金盏银盘、野菊花这三把药是治什么的吗？啊！好了，果然医术跟传闻中一样好。我这么出名的吗？
1: 当然了，东青哥这么厉害，肯定早已经名声在外。
0: 又是你弄的吧？

0: 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但是这一刻太美好了。
1: 冬青，
2: 哎，文静，你来了。
1: 小花也在啊？这位是？
2: 啊，我是他表弟，我叫林渊。
1: 你好，表弟，我是郝文静。
2: 你好，
1: 冬青。周爷爷家的小狗受伤了，你帮忙看看吧。
2: 又去周爷爷家了？
1: 对。
2: 哎，来，我看看
0: 他们俩什么关系。
3: 你傻啊，看不出来吗？他们在搞对象。
4: 什么？明年我就要出生了，我爸竟然还留恋着外面的野花，看来是报应啊。
3: 走了，胳膊都好了还在这干嘛？
4: 不能走。
2: 啊，为什么要走？
1: 对啊，我买了好多菜，留下来一块吃饭吧。
4: 好，
0: 看你能耍什么花样。居然都是我爱吃的。
1: 是吗？那太好了。
3: 爱吃不代表好吃。你看看这虾，丑的失败。是鸡，瘦失败。还有这汤啊，全是水，失败中的失败。
1: 是，我下次会注意的。那你再试试这条鱼，
3: 这能有多好吃？好咸啊！
2: 什么？我尝尝。
3: 哎，这么难吃的东西，我自己吃就好了。这个郝文静太坏了，做这么多好吃的，要吃胖我，折损我的功力。
0: 要撮合我爸放弃郝文静那样的女人来娶我妈，多少有点对不起我爸了。要不还是放过他吧。
4: 不对，那不就没我了吗？我来都来了，那就必须完成他俩的使命，到时还能救下我爸，再找到茶壶，这事必须得成啊。
3: 在想什么？你想干嘛？
4: 别动！
0: 花姐，我看你面相，你一定会跟林冬青在一起，而且会有个非常优秀、帅气逼人的儿子。
3: 表弟，我发现你这么会说话，这怎么看出来的啊？从哪里可以看到啊？
0: 不重要，花姐，说正事儿。你家有没有什么明朝斗彩壶啊？
3: 我要是有古董的话，我还开武馆干嘛呀？一个学生都没有。
0: 哎，不是不是，你可能把它当成普通茶壶，但是它价值连城。
3: 没有没有，你要找古董的话，去隔壁街那儿家古玩店。
5: 我干嘛？回你自己家去啊！
4: 我刚到，我哪有地方住啊？
5: 我这可是武馆，只收学徒的。
4: 那我报名？
5: 可以啊，交钱。
4: 我是你弟，你收我钱？
5: 表的。
4: 那是血浓于水啊。
5: 行吧，但是我只收留你一晚啊，明天要么交钱，要么走人。
4: 谢谢花姐。
5: 哼，
4: 等我找到茶壶，用两翼砸死你。

竟然还是密码锁！一、二、三、四、五、六，我高估他。

0: 早就怀疑你了，没想到你是别的武馆派过来偷秘籍的。
1: 你这个破武馆谁要偷你秘籍啊？我睡不着，哎，起来溜达溜达。无意中看到你这箱子，这么贵重的东西，谁让你乱放的？
0: 还敢狡辩！我看看你偷了什么东西。
1: 疼啊！
0: 大男人还装个镜子，不要脸！
1: 那是高科技，是相机，不是镜子。
0: 相机，骗谁呢？
1: 你不信，我证明给你看。

0: 屏都被你摔碎了，它真的是个相机。你看，啊，这么神奇啊！
1: 赔钱。
0: 这个多少钱啊？
1: 自己看。
0: 个十百千万，这么多钱啊？
1: 那我要招多少个武学生啊？算了，知道你没钱，你就让我在这儿免费住，你就不用赔了。可以啊，没想到你人这么好，
0: 那就这么设定了，那我先去睡了，晚安。
1: 我妈也太好骗了吧！
0: 你在干嘛呢？唉，算开销啊！本来武馆就招不到生，现在还要加上你一个赤白蛇的，雪上加霜。
1: 唉，不就招生吗？我帮你。你有办法？让我给你看一下划时代的营销思路。 首先，我们要明确朱家武馆的目标人群是谁。
0: 想学武术的年轻人。
1: 错。这条街上有空手道、跆拳道、柔道、截拳道、自由搏击、泰拳。现在年轻人干什么都去那儿。你这种传统武术根本就没有竞争力啊。
0: 那怎么办啊？
1: 什么人手里，闲钱最多，最需要健康，而且天天有空来上课呢。
0: 嗯。
1: 就是。 老年人，我将老年人最感兴趣的休闲活动与传统武术结合，推出最新的广场舞。我给你示范一下。
0: 你这个昨天不是摔坏了吗？
1: 那个是相机，这个是收音机。

0: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可是，这有人会来报名吗？
1: 你知道老年人对什么最没有抵抗力？
0: 嗯，
1: 就是免费。
2: 哎，瞧瞧，看一看喽，来看一看啊，免费送鸡蛋喽！来看看，来看看，朱家伙们免费送鸡蛋，一文不花，学武术啊，强身健体不是梦，快过来看看！呀，强身健体不是梦。
0: 好了好了，拿个鸡蛋，明天七点，明天七点一定要来啊！
1: 天才，
3: 将军，送人头，隔山打炮。别看了，大爷，子琪，
4: 小伙子，你真是个百年一遇的奇才啊！我们三剑客佩服。
0: 要想功夫高，基础必须得打好，现在练马步练的就是你们的坚持。哎，大爷，用力呀，往上用力。哎哎，阿娘要挺起来，很好啊，坚持就是胜利，头往上拎，不要塌腰，往上拎，很好。现在马步已经练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要练气。怎么练气呢？来，跟着我一起，一二三，好，一二三，好，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马不扎好，马不扎好啊！
1: 你在干嘛？
0: 我带来他练基本功啊。
1: 你练什么基本功？直接跳广场舞就好了。
0: 基础不打好，怎么强身健体？我们都对外打广告了，不负责任的话是要砸我的招牌的。
1: 我的妈呀，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呢？谁管你会不会什么基本功？收了钱你就让这群大爷大妈随便跳就行了。
0: 怎么能随便呢？朱家武馆。
5: 没事没事，
6: 赵大爷，没什么大碍，您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
7: 啊，谢谢冬青。小花，鸡蛋我退给你，报名费你还给我，我不练了。
8: 我也不练了。哎，
9: 是啊，不练了。
10: 大家稍安勿躁，听我说两句。报名费我们一定会悉数奉还的。如果你们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话，我们冬青会帮大家免费理疗。小花她也只是好心，你们就不要责怪她了，好吗？
4: 既然文静都这么说了，我们大家都回去吧，啊，走走走走，回吧，走吧，啊，走走走，
1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4: 走吧走吧，
8: 我去啊，哎呀，哎呦，不行了，累死了。
10: 小花，没事了，别难过啊。
1: 嘿，没礼貌。
10: 小花她就是这个样子。但我想他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你就帮我们多照看他一下。我和冬青就先回去了。
1: 谢谢你们，辛苦了。同样是女人，差距这么大，她要是我妈就好了。怎么能嫌弃自己妈呢？不行不行，花姐，算怎么样？
0: 一分钱没赚，还倒贴了一笔鸡蛋钱，你还我！
1: 哎呀，这都是小钱。哦，我给你指一条发财之路，好不好？
0: 这不收音机吗？
1: 这是电子阅读器。
0: 哦，
1: 就这个壶啊，它价值2亿，而且我确定

他流落在我们这里，只要我们找到他，我们可以将朱家武馆发扬光大。

0: 表弟，你这主意真不错，又能找狐，还能赚到钱。看到狐了吗？
1: 有啊。
0: 真的？
1: 就是和照片上不太一样。
0: 那就没有。
1: 对了，我们一会儿去哪家舞池啊？
0: 原定的那家发廊，找人办财神了，说不用去了。
1: 什么？居然有人敢抢老娘生意！

0: 我让你们去找狐，你居然跑去办财神爷？你脑子有病吗？
1: 我这不是要升东击西吗？那你的西击上了吗？主要是半路杀出个朱小花，他太欺负人了。他，
0: 你管那个疯丫头干什么呢？我要的是狐。
1: 老大，有没有可能这个狐压根儿就不在中秋节？
0: 你在质疑我的判断吗？不，老大，您看，咱都有一个壶了，何必再找一个呢？你懂个屁呀！这壶本来是一对，我只找到了一只。你们听好了。
2: 世界杯冠军，这是法国队历史上第一次捧起大力神杯。98年，让我们祝贺东道主法国队。
3: 你确定买法国不买巴西？嗯，天无绝人之路啊！大哥，牛大田，法国。
2: 居然有人买法国，你说这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就是，我就说他有病嘛。全世界人都知道，冠军是巴西嘛。
3: 不就是说吗？牛大田，哎，你赶紧把彩票还我，要不我找朱小花。
2: 上一次是我好男不跟女斗，
3: 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怕他？
0: 20。20？白痴！这个傻子。老板，
3: 借我点钱买法国营。不行啦！钱你放心，我肯定会还的，真的。刚刚过了投注时间，买不了了。什么？这样也使得他们在小组一组继续保持着榜首位置和比利亚尔队都是同积积分。来来来来来！
4: 大家看啊，这儿有一个脑子被驴踢的傻子呀！这个傻子居然买法国赢啊！冠军一定是巴西嘛！巴西！巴西！巴西！巴西！巴西！世界杯冠军，这是法国队历史上第一次捧起大力神杯，让我们祝贺东道主法国队。
3: 找不到，彩票没了，钱也没了。

0: 我让你有眼无珠，不让你给我送彩票！师傅，能不能叫我买彩票啊？我给你当牛做马，任劳任怨，绝无二话。你们，你。
1: 收你为徒，也不是不可以。先给你师公请安。
0: 师公好。
1: 以后，你就听你师公和我的，我看你表现，再考虑要不要教你买彩票。好嘞。
0: Huh?

0: 来，还有这些。
1: 华姐，我眼睛都要瞎了，你从哪儿弄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兼职啊？
0: 赶紧弄，话那么多。
2: 你放这儿吧，一会儿我给你修。
1: 你坑我，被他发现又不给我饭吃。
2: 华姐可真是个好姑娘，仗义满满，又吃苦耐劳。
1: 哎，你不会是喜欢她吧？
2: 朕都看出来了。

0: 死了这条心吧，人家孩子都有了。什么？
1: 花姐，
0: 你是不是有儿子了？
1: 啊！
0: 志远，你冷静一下。
1: 就是你，废话，我明说，到处说我要儿子。

0: 了。
1: 我绣的。
0: 你，人家要的是牡丹，你这浪费两双鞋垫，少了五毛钱。
2: 我现在送晚报，我不给你，我不给你啊！

0: 笑什么？你不会要答应牛大天吧？怎么可能？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表白，没想到我还有人喜欢。
1: 有人喜欢就这么高兴？牛大天在努力吧？不会就要把我妈追到手吧？
0: 花姐，最近怎么没听你提起林冬青啊？我最近都在忙着保兼职呢，哪有空找他？
1: 离我出生没多久了，俩人一点进展都没有，看来不能顺其自然，我得推他们一把。花姐，我帮你追林冬青吧。
0: 真的？嗯。
1: 还是算了吧，我哪比得过郝文静啊？
0: 可以的，牛大田都能发现你的好，只要你把这一方面展现给林冬青，他一定会喜欢你。不过，男人都是外貌协会。 喜欢美女，我们得好好把你打扮打扮。

0: 玩具。
1: 要什么玩具啊？你考得那么差，妈给你报个补习班。
0: 我不要上奥数班。
1: 哎，你这孩子咋就这么不懂事儿呢？妈这是为你好，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走，快。
2: 哎，跟我妈一个样。
1: 哇，你妈也这么唠叨，那你太可怜了。
2: 是啊，我妈又唠叨又不理解我，总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我身上，整天还凶巴巴的，动不动还上手打我。
1: 怎么能打孩子呢？
2: 你也没少打我呀。
1: 我打你是为你好。
2: 果然一点没变。
1: 哎，你爸呢？
2: 我爸，老板娘好了吗？
3: 好了，
2: 谢谢。哎，你别喝了，来，趁你妆还没花，找冬青去。走走走。
1: 哦，哎呦，哎，

我妈可以啊，真没想到他俩的感情是我撮合的。不过我爸也太容易变心了吧。

0: 原来如此，是的。哎，你怎么在这儿？那个是？
1: 韩安能是谁？换风格了。
2: 正好要找你们俩，我和文静今天就要订婚了。什么？
1: 怎么了？这不是早晚的事吗？啊，那恭喜你们，祝你们百年好合。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林冬青，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搞些没用的干嘛？这不主题不好吗？我对你太失望，哼！当我没说。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于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七百二十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纳爱思集团。朱小花，你活得也太失败了，物管也开不下去，钱也赚不了，连冬青哥都不喜欢你，还有这一，愁死了。
4: 老大让你收保护费，哪有你敢骗老大？你收保护费，你还算几位管理了？刘大天，我就代表王老板教训教训你。
0: 大哥，别打了，大哥，干！花姐，你谁呀？
1: 我是他师公。
0: 师公，妮儿，陪哥玩玩去。
4: 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干呀

0: 老娘今天心情不好，是你们自己撞上来的。
1: 小姐请留步，我是香港的导演，这是我的名片。我看你动作犀利，打得精彩，我有一部戏找女演员，你有没有兴趣啊？
0: 没有没有，

0: 表弟。你怎么在这儿？
1: 既然被你们看到，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其实我是来偷看他一眼。小时候，我爷爷有个一模一样的。

1: 他天天用这个来泡茶给我喝，后来他去世了。喜欢就送给你啊。
2: 可我故事还没说完呢，
1: 就一个壶而已。

0: 这壶好眼熟啊。
1: 嗯，你的头怎么了？
0: 这是我和花姐的美好回忆。哎，对了，师傅，王老板好像也在找这个壶啊。
1: 王老板是谁啊？
0: 就是隔壁古董店的老板，得收中秋节的保护费。你要是交不上钱，就得拿古董抵债。他靠这个办法收了好多古董了。
1: 我得赶紧找个地方好好藏起来。

0: 我可没那么笨，大田。哎，师傅，以后如果我不在，一定要把茶壶收好，交给花姐，这样大家都会发财。
1: 剧本我都给你了，你现在相信我不是骗子了吗？希望我说的事情你好好考虑一下来。这，
2: 花姐，你想开点，我一定会帮你追到林冬青的。
3: 花姐，看看我，
1: 哪儿都有你。
2: 我决定去香港了。
1: 啊！刚刚那个是著名香港功夫导演，他邀请我去香港试戏培训，我答应他了。你为什么要答应啊？你太冲动了吧！
2: 反正我在这儿什么事儿也干不成，还不如去拼一拼，发挥我的特长。我已经决定了，后天就出发。
1: 不，花姐，你再考虑考虑吧。
2: 不用抢了。
3: 我决定了，大田，师傅，有没有变透明？有啊！糟了，刚找到茶壶，人却要消失了。什么呀？花姐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都变得透明了。不行。
0: 我还得劝劝花姐。不行，看来我要放大招了。花姐，走之前我们吃个散伙饭吧。你们不会喝酒？从来没喝过？
4: 来来来来，今天给你们体验一下什么叫人间快乐水。
5: 我真的不太会喝。
4: 喝酒，你是外行人，我是内行人。你们外行人要听内行的。我们花姐啊，明天要去香港，我们为她干了这一杯。这一杯酒，主要是对花姐满满的祝福和希望。
5: 既然这样，我们一起敬小花一杯吧。
4: 小花，祝福你啊！我和文静一直以来把你当家人一样，现在你要去更广阔的天地追梦，我们真的为你感到开心。
2: 小花，我也祝你在香港一切顺利。
5: 行，谢谢。
4: 感情深，一口闷。

0: 霜。这杯我和花姐，我们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1: 那我也祝你们
0: 哎，都在酒里，都在酒里。

0: 表弟，我跟你说，这个是我喝过最好喝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喝。
1: 花姐，你继续喝，我去给你买酒。

0: 你这儿二楼能住宿。
1: 嗯，
0: 我过两天有两个朋友要结婚，我想让他们提前在这里有个播种的夜晚
2: 安排。
0: 我就不信这五十度的酒灌不倒你。
2: 是他们两个。
0: 王成刚，
3: 你认得我？
0: 不认识。对呀，我又不认识你，你绑我过来干什么？
3: 说，壶藏在哪里？
0: 老虎，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哼，
0: 手机，你怎么知道那密码？
3: 一、二、三、四，都可以成为密码。天才。如果不想惹麻烦，赶紧把壶交出来。
4: 不可能！你表弟，我来救你了。
5: 花姐，你能来真的是太好了。
3: 你还有别的救兵吗？
4: 表弟，有我在，你别怕。
0: 早知道我就不让你喝那么多了。唉，
3: 听说他要去香港当明星。这样吧，一个小时，我给你一个小时去拿壶，否则。这明星啊，就当不成了。

花姐，你怎么了？

0: 就是你一直用收保护费的名义搜集我们中秋界的文物吧。
1: 这些文物只有在我手里才有价值，你们这些人一个个的拿这些文物喝茶煲汤，这根本就是暴殄天物。
0: 你放屁！我告诉你，赶紧把货还给我表弟，要不然我花姐有点好受的。
1: 嗯。

0: 快跑！快！
1: 保护宗教，还给我！
2: 你！

0: 快醒！快醒！转化！转化！你醒醒！我不敢去江湖。
1: 醒醒！我错了。

还能死，哭什么呀？对不起，对不起，表弟，我只给你抢回来一个虎口。

0: 多亏警察，这次整个湖都找回来了，下次别再弄丢了。你放心好了，这次都买好了。表弟，我会回来看你的。
1: 你回来，可能看不到我了。切，
0: 瞎说什么呢？大田，
1: 花姐记得回来看我们。
2: 冬青，哦，文静，你们俩也好好的，等我实现梦想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们的。小花，人只会为了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后悔。你现在已经找到自己要走的路了，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加油！
1: 如果我妈去了香港，那未来会不会改变？

0: 别喊了，他们家去梨花医院生孩子了。
1: 谁生孩子？
0: 当然是他们家太太了。

我叫845期，冬青，别去医院，路上会出事。

0: 别按喇叭了，前面出车祸了，往后倒吧。
1: 楠楠已经不行了，孕妇不知道怎么样了。

0: 孕妇大出血，需要开药，赶快送到医院去。文静，文静，你坚持住了，文静，你坚持住了，坚持住了，
1: 文静，对不起。对不起，要不是先救我，冬青他就不会。

0: 小花，如果孩子还能保住，替我好好照顾他。
1: 不，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文静，你不会有事的，文静。
0: 我和冬青已经想好了，孩子就叫李
1: 不会，你不会有事的。

0: 这一次你是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做的这款游戏呢？
1: 其实这一切是从我做的一个梦开始说起。游戏里的女侠阿花是以我妈为原型设计出来的。曾经我很不理解她，把她对我的爱当作理所当然。所以我想通过这款游戏告诉所有人，一定要珍惜与妈妈的时间，感恩母亲为我们所有的付出。
0: 嗯，我觉得很不错。
2: 创意真的很不错。
0: 对，
2: 我觉得真挺好的。
3: 你觉得这个项目怎么样？
0: 我觉得不错。
3: 对，我也觉得不错。
4: 好，我们开始表决吧。
5: 林先生，经过我们的讨论，这将是一款非常棒的游戏。
0: 林先生，希望我们未来的合作能够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欢迎你加入我们。
1: 也许它就是个普通的茶壶，根本不值两个亿，但我还是找到了最珍贵的两个亿，那就是关于亲情的记忆和回忆。
6: 这样吧，谢谢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
7: 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打击，这个
8: 一二三，
9: 我凑起不来，
8: 我凑起不来。

0: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